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装死。
1: 各位观众，比赛即将开始，还请各位多多关注。
2: 这凌风一定能赢。
3: 他已经连续打了四场，早就没力气了，拿什么赢了？

0: 比赛结束，赤灵方胜。
1: 新来的，
2: 前辈，这里不是飞车基地吗？怎么还有打擂台啊？那你来错地方了，这里是超世界最泯灭人性的地狱，黑市。
1: 我天生自带高防阈值，金融就是因为这个才买下了我。
2: 什么？可是，在超世界是不允许进行 AI 宠物买卖的。
1: 可如果交易是在地下黑市进行，那不就无人监管了？娘，
3: 地下黑市。
1: 没错，黑市中不仅可以进行各种违法交易，还会举办飞车擂台赛。娘，
2: 太过分了，这是把我们飞车当成挣钱的工具了。
4: 冷静冷静。按理说，这种黑市应该会被超世界系统检测出来的。
5: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推测应该是黑市用了某种特殊手法屏蔽了超世界的检测。
4: 哦，原来这才是你约我们见面的原因。你想查黑市？
5: 这是黑市的入场券，只可惜千辛万苦也只拿到一张。
6: 要什么入场券？只要找到黑市，我们联手将它清除不就完了？
1: 地下黑市情况复杂，如果不了解清楚就随便动手，只会打草惊蛇的喵。
4: 看来我们需要一名侦查员。
2: 我来。
7: 让我去，我有信心，也有实力能完成这个任务。更何况，作为未来世界飞车的领袖，保护爆裂飞车的同胞是我的责任。
4: 赤灵峰，万事小心，我们会尽快进入黑市与你会合。
6: 嗯。哥哥，是这里吗？
4: 嗯，虽然赤灵峰发来的定位信号有损坏，但应该就在这附近。
2: 快点，一会儿人多了要排队。
4: 他们急着要去干什么？
6: 跟上去看看。

0: 是云端方舟，这里不是已经废弃了吗？
1: 看来它已经成了热门的观光点。
0: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黑市啊！
1: 明明就是这儿。
2: 哎，麻烦让一下，你挡住了云端方舟。
0: 哥哥，你愣着干嘛？
1: 我知道了，黑市就在上面。
0: 云端方舟早就无法运作了，根本上不去啊！
1: 试试就知道了。
0: 我就说没用吧。这里是云端方舟，
1: 或者也可以叫黑市。
3: 松开，这是我看中的东西，
2: 现在它是我的。
4: 各位，现在上场的是蝉联多届冠军的常胜飞车极昼，而他的对手则是连赢多局的新晋实力选手赤灵风。
1: 赤灵风，
5: 前面就是擂台，你们太显眼了，先在这里待命。
1: 赤，
6: 加油！
1: 是他，赤灵风伤势很严重，这段时间他一定受了不少苦。
4: 好的，比赛开始。几种瞬间发起攻击，十分凶猛，赤灵风明显招架不住。
1: 赤灵风，加油啊！
0: 好几场，早有精疲力竭。而他的对手才刚上场，精力充沛，这根本就不公平。

0: 是林峰应该也不想我们为了救他而影响大局。
1: 集中，完成最后的进攻。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是集中。加油！好了，走吧，没用的东西。
0: 跟上他。陈林峰，
2: 你们，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3: 我来。陈林峰，你受苦了。
4: 飞轮，这一次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5: 啊！才赢了一局，你就要走？
4: 超元护卫都跑进黑市里来了，我还留在这里等着被抓吗？
5: 啊！什么？这里有超元护卫？
6: 啊！不会是我们被发现了吧？
7: 云端方舟，埃及扫描。
0: 快走！

需要变形。

0: 需要帮手。
1: 是的。
0: 白夜，严破，
1: 先把这些飞车解救出来。
0: 来了。各位，反击的时候到了。
2: 风铃，现在局势对我们不利，这里不宜久留。
3: 哼，算他们走运吧。
4: 风中要坠落了，大家赶紧离开。
5: 看来超世界系统对方舟采取了封禁措施。
6: 通告，云端方舟由于牵扯到黑市交易，严重违反了超世界的法则，将被永久关闭，涉案人员也将接受官方处罚。
3: 哈，大功告成。
1: 飞轮怎么了？
7: 没什么，刚才那个人像是在哪里见过，是谁呢？
3: 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叶破，是不是你？啊，
8: 说不定飞轮还在生气呢。谁让你写作业抄参考答案，还蠢到把乐也抄上去了？
3: 可这些题都太难了，完全看不懂啊。叶破，赤灵风，
1: 飞轮警告过我们，不许告诉你答案。
3: 小川，你可真是我的救星啊！快说说，超世界又有什么八卦了？
9: 八卦是有，好多人知道了你和飞轮灵异组队的事情，但他们都不服气你当队长，还觉得，
3: 觉得什么？
9: 哎，觉得你实力差，等级低，脑子笨，样样都不如飞轮和灵一。
3: 啊！这群家伙怎么能这样小看我？
9: 就是，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是想让你证明给那些人看，我的好兄弟清风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3: 我也想变得比哥哥和灵一更优秀啊！谁能帮帮我？
10: 检测到主人的需求。
11: AI 小月助手
10: 为您推荐全知全能的答案之眼小程序，是否确认下载？
3: 答案之眼？难道是可以帮我写作业的小程序？那就下载试试吧。
10: 正在下载中，检测到病危。
3: 什么情况？怎么卡了？
10: 下载完成，主人，小月会告诉您所有问题的答案，帮助您成为最优秀的人。
3: 我可不是要作弊，只是验证一下你下载的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小月，连下耳机。
10: 好的，主人。
11: 小月这就为您播报第一题的解题过程及答案。
3: 太棒了，所有解题过程都有，这下绝对不会露馅。
10: 主人，超世界正在举办飞车问答大赛，只要赢下比赛，您就能证明自己的实力，而我也会帮您取得胜利。
3: 不行的，抄作业也就算了，比赛作弊者
10: 什么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赢。难道您还想听别人说主人您实力差，等级低，样样不如人？
3: 不，我不想再被人贬低，我也想成为被大家夸赞的强者。
12: 各位观众，欢迎来到飞车问答大赛。
8: 这就是你说的比赛？你平时不是最讨厌做问答题了吗？
3: 我现在又喜欢了，不行吗？快快快，最后一轮预选赛要开始了，我们快去报名。
13: 经过多场预选赛的比拼，场上已经决出了多名正确率100%的优秀选手。答题开始，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
3: 来吧。
13: 请问超世界的三台超级计算机各自担负着什么职责？
3: 等等，让我想想啊，分别负责安全管理，还有……
10: 秦风，不要勉强，你这是在耽误时间。
8: 秦风，这次第一道题，加油啊！
3: 还有什么来着？
13: 您还有最后5秒，五、四。抱歉，您需要给出正确答案才能通行。
8: 秦风，快想起来啊！
10: 安全管理
3: 是安全管理，数据管理，应用管理。
10: 秦风，没有我你是不行的，别忘了我们要赢。
3: 我知道了。
13: 请听好第二道题，比赛形势发生逆转，秦风选手连续答对多道题目，后来居上，现在位居第一。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秦风一路火速过关，看来这轮比赛的胜出者非他莫属，恭喜秦风。
14: 秦风，我好崇拜你啊。
7: 秦风，恭喜你，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3: 哥哥，灵一，你们怎么来了？
8: 是我偷偷告诉他们的，你今天这么威风，当然要让大家都来给你加油啊。
7: 秦风，接下来的决赛加油，让我们看到你的极致发挥。

0: 秦风，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1: 我
2: 打起精神来，秦风，马上就是决赛了，你证明自己的时刻就要到了。
1: 我没有不开心，我只是要证明我不比哥哥和林一差，我一定要赢。
3: 第一题，请问超世界发布的任务是根据什么发送到超原护卫？
4: 根据就近原则进行发送，并根据任务的困难等级发送给符合能力需求的超原护卫。
5: 奇怪，他们的回答也太一致了吧？
6: 应该是巧合。
3: 请说出四个存在于超世界中的功能区域：
4: 学习区、游戏区、购物区、美食区。
6: 超世界这么多区域，怎么他们都只说这四个？
7: 飞车问答大赛经过超世界三枚核心的多次检测后，最终确定有选手使用非法外挂，请尽快排除。
5: 这不是巧合。我在无人机中植入可以扫描飞车的检测程序，飞轮，仔细看。糟了，被发现了！
6: 他们都佩戴有耳机，而且上面都有着相同的花纹。目前这几名选手的答题准确度都是100%。
5: 这么说，他们都是通过耳机得出的答案。
3: 好的，比赛很快进入到尾声，冠军将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6: 时间紧急，我们必须要在比赛结束之前揪出作弊者。如果让他们得到冠军，超世界将损失一大笔金马。
5: 就是现在。本次比赛出现作弊行为，我们要进行调查，请各位自己摘下来吧。
8: 是我家的 AI 小鱼助手，
9: 果然走捷径是没有好结果的。
5: 秦风，
6: 真是没想到，身为超原护卫，居然干出这样的事情。
10: 你们这帮家伙，每次都要挡我财路，真是一如既往的令人讨厌。
5: 看来这个所谓的答案之眼又和你有关。
10: 哼，又不是我逼着他们下载的，是他们自己一听到可以免费获得一切答案，就高兴地失去了思考能力，这不应该怪他们自己吗？
11: 就是，我们只是通过程序中的病毒控制了他的 AI 助手，再用这场比赛诱惑一下，他们就听话地跑过来作弊参赛了。
10: 可现在全被你们搞砸了。爆裂出击，
11: 爆裂变形，
10: 超音刀，给我干掉他们！
5: 秦风，别愣着，快指挥作战！作弊的事暂且搁下，快和我们并肩作战！爆裂出击！
11: 爆裂变形！焰波！
6: 焰波，全力进攻！
12: 秦风，就凭你也想跟我单打独斗？你太高看你的实力了。
2: 主人，身为队长，你要学会协调队员，共同配合。
6: 你还想害我吗？就再信你一次吧。凌一，你负责右边。哥哥，从左边进攻。叶破，进攻超音刀的背部，一击制胜。怎么会这样？明明我就是按照小月说的。
10: 秦风，你以为这是在写作业吗？战斗可没有标准答案。
6: 哥哥，现在的我还当不了队长，只能靠你了。
5: 大家听我指挥。林一，你指挥白夜，从正面吸引超音刀的注意。超音刀的双刀威力巨大，注意闪避。
11: 有本事不要躲，这么正是大一场。
5: 秦风，你指挥焰破从侧方进攻，重点攻击超音刀的翅膀，不要让它飞行。赤林峰，你从空中进攻，寻找对方的破绽。就是现在。
10: 斩风之刃。
5: 最后。
10: 大小姐，你总算出场了，瞧见了吧？你的计划就是被这群家伙给破坏了。
13: 一群贫穷的下等人，居然能看穿人家的计划。
5: 你和金融是一伙的，你要干什么？
2: 主人，下午茶时间到了。
13: 真可惜，今天我们不能一起找乐子了，下一次人家再来找你们玩哦。
10: 啊，你就这么放过他们了？不是吧？
6: 不行，不许走。
5: 不要，金波。季风，冷静点，那个人很强，这一场战斗该到此为止了。
6: 你的判断是对的，还有你的应变能力和指挥能力也很强，确实有队长风范。
3: 由于本次活动出现

0: 作弊行为，我们将取消作弊者的参赛资格，并收回他们所取得的所有金马奖励。飞车比赛将重新举办。
1: 清风，你身为超员护卫，竟然做出这样错误并且可耻的事，我真的很失望。
2: 我以后不会了，我要靠自己真正的实力来证明自己。
1: 这件事我原谅你了。
2: 还有一件事，其实我的作业也是作弊的。
1: 什么？你给我回去重新写。
2: 我知道了。

0: 让人家帮你一把。每天就是收集数据信息，一点意思也没有。
1: 所以呀、啊，人家就给这些邮件加了一点量。
2: 我不太明白，父母和子女的这种链接关系是会让人类高兴的。
1: 啊，那要看这份链接是不是足够紧密了。
2: 您究竟做了什么？
1: 想必是我改写的这封邮件太催泪了吧。
2: 哦，您是写了亲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吗？
3: 他们不要我了，他不要我了。
4: 这些年我为这个家牺牲的还不够吗？要带你带，我带不了。
5: 我怎么带？带着他去出差吗？
4: 我真的受够了，我也有我自己的人生。
5: 你给我站住。
3: 他们不要我了，他们不要我了。
2: 主任，主任，笑笑已经向超原护卫求助了，我们不做点什么吗？
1: 那就让我们准备好迎接客人吧。
6: 快看快看，这是秦风吗？照片里还挺上镜的嘛。
2: 这个女孩是谁啊？
7: 她是我们的表妹，叫洋洋。小时候洋洋表妹的爸妈常常要出差，就会把洋洋送来我们家暂住一段时间。
4: 后来他爸妈来接他，他都不肯走，可烦人了。
6: 哎，秦风，你还有裙子呀？
4: 这不是我，不是我，快翻过去。
7: 等一下，来任务了。这次既然是用户主动发起的求助，求助人叫笑笑。
1: 我联系不上爸爸妈妈了，他们不要我了，谁来帮帮我？
4: 零一，你到哪儿了？
8: 你们这是太慢了。
7: 笑笑你好，我们是超原护卫，
8: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哥哥姐姐，在现实世界里，我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都不能回家。
4: 你一定很想他们吧？
1: 幸好我们平时还能常常在超世界里见面，他们不能上线的时候也会发邮件，可我今天收到的邮件就是这样的。
9: 笑笑，最近过得好吗？
10: 爸爸妈妈这边已经降温了，有没有多添衣服呀？
9: 笑笑，你不在身边呢，我们非常开心。
10: 是啊，没有你成天爸爸妈妈的叫，我们别提过得多自在了。
9: 所以我们决定彻底摆脱你这个累赘，再也不回来了。
10: 没错，再见了，笑笑。
4: 这世上怎么会有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样的话？
7: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1: 就想找他们问清楚，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
11: 您拨打的用户已离线。
8: 这看起来不是寻常的离线提醒，倒像是……
4: 像什么？
8: 先别急，让我来检查一下。果然有问题，笑笑的信息数据被窃取了，这封邮件是被篡改过的恶意邮件。
7: 这么说，笑笑看到的视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的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对不对？
8: 你拨不出电话也是因为被恶意阻断了。
4: 到底是谁这么坏，居然欺负小朋友？
8: 搞定，一切都恢复好了。
9: 笑笑，你不在身边，我们非常想你。
10: 我们都希望能够早点忙完工作，一直陪在你身边。爸爸妈妈爱你。
1: 原来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
7: 赶快给你爸爸妈妈回个电话吧。
8: 这人是谁啊？
10: 你们好啊，超原护卫。
8: 是上次和金融一起出现的那个人。
10: 想必你们已经发现这次的邮件问题了吧？不怕告诉你们，就是人家的杰作哦。如果忙完了，不如来人家这边喝杯下午茶吧。附上定位，恭候各位大驾光临哦。
4: 走，我们这就去找他算账。
7: 等等，这个西萨不打自招就承认了罪行，还主动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我们，其中搞不好有诈。
4: 难道我们就不去管他了吗？
7: 去当然要去。

0: 但要仔细计划。
1: 计划什么？
0: 没什么。
1: 不愧是超原护卫，这么快就修复了邮件，速度惊人呢。
2: 说，你为什么要篡改笑笑父母的邮件？
1: 我可不是只针对笑笑哦，所有父母和他们孩子之间的通信，人家都进行了截取和篡改哦。
2: 你太过分了，
1: 这都要怪金融那家伙太笨了，什么都做不好，人家就只好亲自上阵，开启爆裂结界。
0: 啊！你们这么做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
1: 人家只是在做好事，干嘛要那么凶呀？
2: 这算哪门子好事？小小眼睛都哭肿了。
1: 哎，你们不懂，所有离开自己孩子的父母心里都是想要抛弃孩子的，我只是让笑笑尽早明白这一点而已，说到底这是功德一件。
2: 什么歪理邪说？
1: 哎，你们这种没有经历过的小屁孩当然永远不懂我说的。
2: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

好害怕

1: 大仙，我爷爷是够了。哎，小破！
2: 不不不，你们误会了，我没说你们不可以一起上哦，是不是星煞？
3: 再多三个也不怕。
2: 别小瞧人了，白夜速战速决。
4: 如林所愿。
2: 陈凌峰，我们也上。
5: 好。
1: 左边、右边一个假动作，上边、下边加速度击破，<笑>太好玩了！我真的生气了，来吧，爆裂出击！龙岩抓击！
2: 哇哦，有两下子吗？人家好久没玩的那么开心了。
1: 有不怕，让我来！
2: 叶破，
1: 哼，不堪一击。
2: 不知道吗？蝎子的尾巴是最危险的。没想到它竟然这么强大。陈凌峰，哥哥，都怪我，是我太冲动，太轻敌了。
1: 不要管了，危险！
2: 现在才后悔，太迟了。星煞，游戏该结束了。啊，我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凌峰，燕破，你们快走！
1: 可是，
2: 没什么可是，快走！他们走了，你们可坐不掉。星煞，给我上！飞狼，前方，快上来！白夜，冲！
4: 就算被结界反噬也要逃走，我有那么可怕吗？
1: 夫人，那邮件还要继续发吗？
4: 不用了，这几个人可比邮件好玩多了。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1: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

0: 心包肌，而且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2: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一直从小的时候就是近视嘛，到去年的时候一直就是眼睛有点犯花。上台那个主持节目嘛，是要拿稿子看呀、啊。然后我戴着眼镜的时候也看不清这稿子，在台上再摘掉眼镜就觉得很尴尬。看眼的时候又得戴上，不戴上近视这眼镜远处又看不清了，比较麻烦，摘来摘去的。现在戴着超视力眼镜，感觉方便多了。不管看手机了、看书什么的，想写点啥了，这眼镜不用再摘下来了，现在非常方便了。不管出去走路了、上公园转了，一直都是戴着这个眼镜。我近视，再加散光，再加老花，等于解决我三个问题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边不留，一起那往外端。我到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啊，东方小西呀，一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到我嫂嫂，我嫂家不必远收拉着几双儿女把成亲，倒在那山头上去看见叔嫂们，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苍白做了难留下了几双儿女不能早还，对得起我父母草包山前去，后想我几代为奴到东堂去喊冤就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坐牢真不去说，到了就要问在真生真是难应冤相道，当然到我问一肚子口水道。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

0: 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 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

0: 那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
1: 哇，
0: 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皇

0: 小玉跟黑羊不断，众将门庭杨官能上阵，小月仙岂能你要你摆开把个老杨虎，哎他会威武像个老虎狗，哎他呀他呀他呀他会
1: 清欢今天听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

0: 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新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个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

0: 1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
5: 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大屏料里面独有的大扇和尖子号。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7: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9: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1: 看看
0: 请。
2: 拿走，拿走，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1: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0: 可惜，可惜。哎，要不，
3: 叔叔
0: 要不，
3: 不会啊，
0: 咱俩吃了吧。
3: 哎。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嗯，过来。
1: 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哎，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有？
0: 他这罐里就有。嗯，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御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

0: 千年的，只是与五行相位呀、啊。
1: 与五行相位，
0: 此果与金而落，与木而枯，与水而化，与火而焦，与土
1: 怎样
0: 而入啊？
1: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0: 大圣，
1: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0: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呢、啊
1: 哦。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0: 多谢大圣。大圣。

0: 快进来。哎，来呀！
1: 别动！
0: 师兄，弄来了吗？
2: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2: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
3: 二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3: 二兄，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人参果哪儿来的？
2: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为师父的吗？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父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父吃，师父不敢吃，我先吃了。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3: 人参果呀！
2: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0: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2: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搞什么？
4: 哎呦！你怎么了？哎，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我带他路上小点声。
4: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16、17。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6: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4: 什么事？

0: 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通毛贼。
1: 哎，师弟。
2: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0: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2: 阿弥陀佛。
0: 哼，
2: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0: 哎，
2: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3: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4: 哎呦，
2: 徒弟们，
5: 师徒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6: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慢有招认，
4: 可千万别说，
2: 徒弟们，
4: 哎，
2: 快来。
4: 师父，饭快好了。
2: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4: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0: 笑就是偷果子的。
6: 嗯，
0: 笑
6: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2: 悟空，
6: 师父，
2: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5: 师兄，
6: 嗯，
5: 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6: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0: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4: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
6: 哎、
4: 拿出来，
6: 少说两句，摘他三个。
0: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对，
6: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嘛。
0: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6: 胡说！
4: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5: 二兄，
6: 休得到来！
2: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5: 师父是三个，
0: 不对，四个，
6: 三个，
0: 四个，
6: 三个，
0: 四个，
5: 啊，
0: 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2: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我们有个办法，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就，是我们数错了，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
1: 得罪，得罪，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2: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3: 打扰，打扰，有劳仙童了。
1: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4: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4: 师傅，
1: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5: 是啊，师傅，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1: 师傅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哎呀，
1: 长老，
2: 二兄，
1: 您到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4: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5: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啊！啊啊啊！哎哎哎！

0: 曾为师不尊，先打他。
1: 不是，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父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啊、哎！
0: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1: 那是那是。
0: 好，打他三十遍。
1: 太少了。
2: 师兄，
1: 使劲！
0: 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1: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赶紧。
1: 师兄，快救我呀！哎，来
0: 呀，走，跟着，快点走。
1: 你讲，
0: 快点。师弟，快快，
2: 同心跟上。哎，
0: 快走！
3: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
0: 快走！
1: 又来了！
4: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0: 八戒，油都滚了，像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1: 爷爷，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4: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啊，
1: 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4: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5: 师父，
4: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6: 哎，慢着慢着，
0: 炸我师父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1: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4: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0: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4: 好大口气。
0: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4: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0: 好好好。
4: 哪里去？
0: 找医术的方去。
4: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0: 几天？
4: 三天。

0: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1: 三位老弟，
2: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啊？
0: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馆，出了点小事。
3: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
4: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0: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4: 啊，断根啊，
5: 他把他弄成断了。
3: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正是正是，
3: 你好冒失啊！
0: 哎，
5: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0: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3: 儿。什么、啊、医术的方儿、啊？没有啊。啊

0: 悟空。
1: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儿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哪里去？
3: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3: 真的？
2: 请。
3: 请。
4: 你干什么来了？
1: 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4: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我的谢氏呢？
1: 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

快扶起来。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啊？有了！太好。

0: 夫人，夫人，大喜事了！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0: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0: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哦，

0: 摘来吧。
1: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假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2: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还不容易吗？啊，
1: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2: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1: 呆子，
0: 悟空，
1: 师傅，
0: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1: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2: 太好了。
3: 妖怪，
1: 师傅。
2: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1: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2: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0: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1: 你先坐。师傅，我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2: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5: 夫人。

0: 态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

0: 对，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少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7: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 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

0: 拿下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

0: 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7: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18: 痛了，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6: 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

0: 志趣，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200-300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00-300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
2: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二兄，这位师父想是饿了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师兄，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1: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0: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 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

0: 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1: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1: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3: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1: 八戒，
3: 啊，
1: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1: 这
3: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3: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4: 二师兄，
3: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4: 二师兄，
3: 去，去，去，你走，快走吧。啊，师父，
1: 也好。

0: 师傅，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1: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哎，
1: 师傅，妖怪常回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这啥啊？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师傅，您看，师傅。
0: 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来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你，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悟空，
2: 师父，出家人。 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刺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

0: 跟你尝。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4: 女儿，我的女儿啊！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4: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3: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想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二十遍。
3: 大师兄，
2: 念上三十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潜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杀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连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生活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3: 好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1: 哎，猴子，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

0: 取经何用？师父，您看，恶徒不出，难取真经。佛祖法旨，弟子尽地。
1: 妖精。

0: 小鬼！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1: 师父，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哎、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呀。要是大师兄在，
0: 嗨，你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0: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化去？
2: 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你看哪儿去了？

0: 花宅去了。
1: 二兄，
2: 妖怪，
3: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好啊。

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2: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2: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2: 慢！
4: 哎，站住，站住，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5: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2: 好，好，好，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6: 大王，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5: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0: 阿弥陀佛，
1: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7: 你看看我是谁
0: 啊？你？
7: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0: 白骨夫人？
7: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1: 走走走，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打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好，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4: 啊，怎么跑了？嗯，哎
5: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5: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1: 哼，哼！夫君，
0: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

0: 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

0: 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

0: 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能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那我跟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4: 好，
3: 请问
4: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诊病人。
5: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6: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非法集资是陷阱，高丽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郑州阴转多云，35到24度。新郑多云，35到23度。安阳中雨转小雨，33到21度。濮阳小雨转中雨，35到22度。鹤壁小雨，35到21度。新乡小雨转中雨，35到22度。焦作小雨，36到23度。开封多云转小雨，35到24度。商丘阴转小雨，36到23度。周口阴，37到25度。西川阴，33到22度。洛河阴，36到24度。永城阴转小雨，37到24度。巩义阴，35到22度。桐城新县小雨转阴，29到22度。天然氧吧西峡阴，33到22度。娃县小雨，37到22度。长垣小雨，36到22度。邓州阴，33到21度。固始小雨转阴，31到24度。鹿邑阴，38到25度。新蔡阴，33到24度。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

0: 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自从我带了超视力以后啊，哎，我就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带的都是超视力。大家都说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确实很方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在业内提起来都是要这样的呢。一副眼镜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6月29号在郑州召开，分别授予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99个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党的奋斗历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拼过、扛过、冲过，也留下了一笔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不光写在党史里，更刻在每一个普通党员的骨子里，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1: 大家好，我叫张慧芳，今年28岁，党龄8年。
2: 我叫乔子生，今年85周岁了，党龄是46年。
3: 党龄是12年。
4: 24年，
5: 4年了，20年。
6: 河南省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会场内呢，庄严热烈，在红旗的映衬下呢，党徽熠熠生辉。受表彰的名单当中呢，最年长的九十。

0: 28岁，最年轻的28岁。他们的年龄呢跨越了古稀，但初心永远一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1: 表彰大会现场，掌声一次又一次响起，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死磕。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王丽娜把实验室直接搬到了地头，一干就是十几年，双手长着老茧水泡，可就是这双手育出了老乡们最踏实的金种子周麦家族。
2: 有好多时候就是很辛苦，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咬牙坚持，因为是共产党员，所以任何时候必须得第一个冲上去。我们的周麦在黄淮麦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近选育的一个周麦49号是大测产，达到了950公斤，产量的很大的一个突破。
3: 分到派出所之后，更多面对的是鸡毛蒜皮很琐碎的事情，怎么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刻的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冲锋在前，扎根一线去服务群众。
1: 如果说党员是先锋，那党务工作者就是架在组织和群众之间的那座桥。乔子生奶奶2002年就退休了，可退休不退岗，一干又是24年，党务工作一天没撂下。张桂芳是这次获奖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在村里摸爬滚打了6年，美化村庄，带着村民搞特色种植，大家伙日子越过越踏实。85岁、28岁的新老代表在现场碰上了，聊得特别热乎。
4: 我之前了解过您的事迹，非常值得我学习。
5: 有一句话就是激励我的，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你干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年轻人好啊，未来在你们身上，你给你村里边干得好，你怎么样，你的村就怎么样。希望我们不管老家伙还是年轻人，是共产党员的，就应该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咱们尽心尽力，是最后一把劲儿。
4: 共产党员的那种，坚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的努力当中，就可以温暖别人很久，也可以温暖这个村子很久。
1: 先进基层党组织就是最坚实的战斗堡垒。在郑州代书胡同，居民们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有事儿找组织，哪儿有困难哪儿就有党旗飘扬。
6: 我们那条胡同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群众有什么事儿，随时能找得到组织，第一时间反馈，我们第一时间能解决。
7: 我们的炖狗机产销量已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产品出口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组织的加速技术突破的核心引擎作用，未来持续推动中国炖狗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争取让人民放心，然后育好品种，
4: 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好，让村里的爷爷奶奶们生活得更好。
8: 初心铸岁月，薪火代代传。七一来临之际，河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七一前夕，漯河市委教育工委将庆祝建党105周年表彰大会搬上舞台，用少儿舞蹈把未来点亮、诗朗诵、从这里出发等节目串联起一堂沉浸式艺术党课。12名优秀共产党员、12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2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依次登台接受荣誉。
9: 党员教师这个身份不只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备好每一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就是我对党最好的回答。
10: 教了一辈子书，退休了还站在这里，我想给年轻人说一句，当教师要对得起讲台，当党员要对得起誓言。
1: 仪式最后，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全场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11: 宣誓的时候，我旁边站着一位光荣在党50年老教师，那一瞬间我更加清晰我们接过的是怎样的接力棒。
12: 105年是薪火相传，3次讲台是初心滚烫，下一步我们要把这种沉浸式的党建经验推广到全市中小学，让红色基因真正融入日常教学。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周口市近日在室内公园广场开展公益露天观影活动，播放红色经典影片，让市民在家门口重温建党历程。
13: 这样接地气的放映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省量休闲，也能重温红色历史。
14: 我们选取口碑优良、教育意义浓厚的红色影片，露天观影氛围浓厚，是传统红色文化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1: 据了解，周口市还将持续盘活红色影视资源，扩充放映点位，优化片单内容，让红色文化走进更多群众身边。
15: 6月28号，洛阳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内，红旗

0: 飘扬，红韵浓厚。玉兰联赛洛阳赛区赛事中场间隙，一场红色文艺展演精彩上演，
1: 把红色文艺搬进篮球赛场，让热血竞技与红色情怀相融，以县里党的生日致敬伟大祖国。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招。6月30号，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继续，特邀河科大、安阳学院、重庆外语外事学院等省内外高校招办老师在线答疑，解读办学特色、王牌热门专业，围绕录取位次、志愿填报、专业分流、考研就业、行业前景等问题，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实时互动在线咨询。另外，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0: 河南省水利厅近日发布河南省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红旗渠等20处水利遗产入选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河口村水库、郑州市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工程等20个案例入选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名单。6月26至27号，河南秸秆全产业链高质利用研究项目在濮阳启动，多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及省直相关部门专家齐聚濮阳，开展产业调研与科研对接。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补齐秸秆产业发展短板，培育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为全省农业绿色转型、秸秆产业高端化规模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近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郑州位居全国铁路暑运热门目的地前10名。作为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和旅游城市，郑州在暑运期间呈现出学生返乡客流与跨省研学旅游客流互相叠加的格局。
2: 就业是民生之本，如何让人才培养更精准对接产业需求？6月27号，一场打破传统模式的双选招聘会在洛阳新安县举行，学生现场展示专业技能、企业直观评估实操能力，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实现无缝衔接。
3: 走进洛阳科技职业学院双选会现场，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的 3D 打印展区人头攒动，葫芦花瓶、醒狮摆件、可动小龙等一件件原创作品展现了学生过硬的实操水平。
4: 本次双选会呢，我们向企业展示到了学校 3D 打印的成果，现场多名的学生都已经拿到了就业的 offer， 对于专业的未来我们充满了信心。
5: 此次双选会为我们匹配到了大量优质对口的人才，补足了用工缺口。
3: 在专业技能及工坊特色成果展示区，茶艺表演、直播设备操作、书院工坊手工作品等轮番亮本事，让企业直观看到学生的动手能力，
6: 在企业面前展示了自己在校所学的技能，得到了认可。企业提出的薪资待遇跟提升空间，我也十分的满意。
3: 双选会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社保卡办理咨询等综合服务专区，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
7: 6月既是毕业季，也是实习季，我们精准的对接了2026季未就业的毕业生，提供了1对1的岗位推送和现场达成就业意向的平台。另一方面，面向2027届即将实习的学生，搭建了提前了解企业、锁定实习岗位的平台。
3: 据统计，本次双选会共吸引省内外183家企业，其中央企及世界500强子公司、行业头部企业共71家。近年来，洛阳市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地协同育人，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双向资源互通，实现人才与岗位精准匹配。
8: 我们充分整合校企双方 资源，推动企业参与专业共建、实训教学、院校对标产业

0: 标准，定向培养技能人才，形成培养、实训、就业三位一体的闭环体系。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企联动，为地方产业输送更多优质技能人才。
1: 当前正值夏粮收购高峰，中储粮焦作直属库从收储现场的便民服务，到智能化绿色储粮，以精细化管理和科技化手段守好大国粮仓。
2: 眼下，河南夏粮收购正在火热进行，在中储粮焦作直属库收购现场，一辆辆满载新粮的货车有序排队，签样、检验、过磅、卸车，一条龙作业，秩序井然。今年以来，中储粮焦作直属库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投入使用，粮食收储能力跃上新台阶。
3: 我们收购期间做到智能签检、科学精准定等，利用智能化检测仪器、粮食不完善率、卫生指标等，实现快速自动检验，数据精准，科技赋能夏粮收购。
2: 面对今年夏粮载货丰收的好形势，中储粮河南各直属库从仓容、资金、人员等各方面做足了准备。
0: 当前夏粮收购已全面进入高峰，我们坚决落实国家收储政策，备齐备足收购资金和仓容，严把入库质量标准，科学组织调度，确保颗粒归仓。
2: 在紧锣密鼓开展收购的同时，粮库还贴心准备各项喂农服务措施，让农民少排队、快售粮，当天售粮，当天粮款到账。备好茶水和防暑降温物品，让农民卖暖心粮、舒心粮。
1: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6月29号，郑州市2026年职工健康体检民生实事正式启动，计划为全市40000名一线职工提供免费体检。
4: 今年体检项目全新升级，新增心理健康测评，推出上门体检、自助预约等便民服务。体检资源向重点群体倾斜，覆盖一线技术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企业职工，优先保障高低温、有毒有害岗位职工及户外新业态从业者。
5: 平常我们技术工人比较忙碌，很少关注身体健康，趁这一次总工会提供的体检机会，系统的进行了体检。
4: 按照安排，郑州市总工会6月份已完成人员摸排、资格审核等筹备工作，7至10月为集中体检阶段，各级工会将联动医疗机构推动职工应检尽检。
6: 今年计划为全市40000名重点职工群体开展，希望通过提供这些健康体检服务，让广大职工感受到市总工会的关心关爱。
1: 鹤壁市立足新兴体育运动，深化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匹克球主题运动休闲街区，以运动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让体育运动成为夜经济新引擎。
7: 夜幕降临，鹤壁市匹克球运动休闲街区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与传统的夜市不同，这里以潮流体育运动为核心，打球健身、夜间休闲、逛吃消费深度融合，让城市夜晚动感十足。
4: 晚上8点半，鹤壁市体育公园灯火通明。刚刚结束高考的高三学生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来上一场友谊赛，在运动中释放压力。
8: 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更加完善，离家也非常近，打完球之后感受到了放松，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
4: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市民在业余时间组队运动。
9: 最近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看比赛，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场地灯光条件非常不错，踢完球之后然后去旁边的美食街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4: 旺盛的夜间体育人气也盘活了周边消费市场，街区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语等多元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
10: 我们一般是下午5点开始营业，主要是晚上这波人流量，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夜市带给了那种烟火气，运动呢也让那边人流量啊大幅了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4: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生活。
11: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打造体育加夜间消费融合片区，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

0: 由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1: 近日，来自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23位文旅达人走进新乡南太行，开启实景采风。达人们先后打卡八里沟、天界山两大核心园区，近距离感受180米落差的天河瀑布，体验悬空栈道和玻璃栈道。
2: 这里的瀑布，我喜欢的是你们的水，看起来有点绿蓝绿蓝的那种水。

0: 采风后产出的 Vlog 攻略等内容将发布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输出种草效应，为入境游积蓄流量势能。
1: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26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6周6月22日到6月28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以降为主。猪肉零售均价19.4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3.2%；鸡蛋零售均价为9.9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3.7%；蔬菜零售均价为5.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3%；水果零售均价为8.87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3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3%；粮食零售均价为5.1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4%；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16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5%。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6周6月22日到6月28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以降为主。有色金属均价为46458.8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1.9%；成品油零售均价为7.83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4.3%；动力煤均价为659.9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4%；化肥均价为2552.2元每吨，与前一周持平；水泥均价为268.2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3%；钢材均价为3678.5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1%。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开封兰考欣赏刚竣工通车不久的沿黄高速东坝头黄河特大桥的壮丽身姿。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河南省持续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目前与山东、陕西、山西等九省建立跨省互认机制，提前完成国家卫生健康委2027年目标任务要求。近年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聚焦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盼问题和攻坚任务，科学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工作专班，压实各方责任，确保高效率、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河南省规范了互认规则，做到四个统一：一是统一互认政策，出台互认配套文件，明确互认方法路径；二是统一互认项目，综合考虑疾病普遍化、检查检验同质化水平和信息化程度等因素，遴选330个检查和检验项目纳入互认范围；三是统一互认范围，全省955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实行检查检验结果线上互认，实现三级医院和二级公立医院全覆盖；四是统一质控标准，制定检查检验结果质量控制和互认成效评价指标，确保检查检验结果均能达到合格标准。同时，河南省还搭建系统平台，强化四个支撑。截至目前，全省各有关医疗机构累计互认检查检验结果2.17亿次，累计减少医疗费用46.99亿元，人均减少489.39元。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

0: 为出行受限群体，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日前，国家标准委发布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该标准将于2026年8月1号起实施。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相关专家认为，标准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规范，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把全龄友好落到实处。下面带您关注夏季蚊媒传染病防控。河南疾控发布提示，需警惕登革热和疾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这两种疾病均通过花蚊子传播，典型症状为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目前尚无特效药，以对症治疗为主。河南主要面临输入风险，疾控专家建议外出前关注目的地的疫情，归来以后做好健康监测，家中安装纱门纱窗，外出穿长衣长裤，并喷涂驱蚊剂，及时清理花盆、轮胎等积水，从源头消灭蚊虫滋生地，守护夏日健康。端午过后，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人们对清凉降暑的需求也越来越强，肠胃同样也如此。天越热啊，越没胃口，越喜欢冰凉的食物。上期节目中，小伙子喝冰水、洗冷水澡，遭遇肠胃乃至全身衰竭的病例，看得许多观众忍不住心里害怕呀。如果夏天不能喝冰水、吃冰激凌、洗冷水澡，那也太难过了吧？炎炎夏日，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咱们的肝胆脾胃呢？
1: 如果是真的天特别热的时候可以喝，不能说是一点冰的不喝，这个也有点违反人性。就是比如说我想吃一个冰激凌，我不能说从冰箱里边拿出来我就立马去吃，最好是让它在外边稍微放一小会儿，肯定不能等它化了再吃，对吧？就是稍微的缓一缓，这样的话对这个刺激会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千万不要空腹去吃凉的东西，我们可以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以后再慢慢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冷饮，可能会好一些。
0: 夏天除了食用冰冷的食物要多加小心，也可以用一些时令的食物来进补，比如人人都知道的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就是很好的为肠胃滋补阳气的食物。
1: 再一个就是如果是喜欢喝冷饮的，那我们可以往里边适当的放几片生姜，或者是就是咱河南人最喜欢吃的那个菜是什么？
2: 荆芥。
1: 对呀，荆芥。对对对，就是可以凉拌菜的时候，不管你凉拌什么都可以往里边放一点，它可以把这个凉性，就是我们说寒凉的这个食物的本性给你去掉一点，它偏温的，它可以发散，就把你这个寒邪给你往外散，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冰的凉的这个食物也好，或者是说从冰箱里拿出来这个东西对这个胃黏膜的一些刺激。紫苏的话，它主要针对的我们刚才说这个海鲜鱼蟹这样的一个食品可能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喝茶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两片的紫苏叶，或者一两片的这个生姜，它可以缓解你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冰饮冷饮导致的这个对人体阳气的一个损伤。
0: 据脾胃肝胆科的医生说，每年夏天都有因为吃凉皮儿而导致急性肠胃炎的人来就医，这凉皮儿咋中招了呢？我们听医生说说到底是谁惹的祸。
1: 尤其是门诊上碰到的吃凉皮儿引起来的急性胃肠炎的患者更多，我觉得原因可能在于还是卫生的一个把控。所以说如果想吃的话，一定要去这种正规的卫生过关的这样的地方去吃，包括可以在家里面做的时候你先给它蒸一下，等它晾凉了然后你再去吃可能会好一些。
0: 夏季天气炎热，各种细菌微生物繁殖加快，食物更容易馊坏变质，一旦不慎使用啊，极易造成腹泻、腹痛等胃肠道疾病。所以啊，注意食品卫生才能确保胃肠道的安全。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录几个夏季医生自己也在喝的茶饮，让我们降暑开胃、疏肝保胃、平安健康的迎三伏。
1: 夏天我们也推荐大家喝的是什么乌梅白糖，或者是乌梅

0: 为冰糖饮，然后乌梅、陈皮、冰糖这三样，就三个乌梅，然后陈皮的话就掰一半的那个陈皮，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大的量，然后放这个冰糖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感来放，就喝出来是酸酸甜甜的，但是又带一点点的苦味的感觉，有疏肝作用的，而且女士比较喜欢的那就是玫瑰花，它有一个很典型的疏肝解郁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玫瑰花我们一般是配这个菊花这样来饮用。但是有的人喝菊花它可能偏凉怎么办，那你还可以我刚才说的放一两片姜，就把这个寒性给它中和掉，这个夏天到了天特别热回来以后，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解暑的作用。
1: 这三个动作能做到表明身体壮如牛。老乡好，最近科普中国发文，三个简单动作就能自测您的健康状况，赶紧来试试。动作一，长时间闭眼单脚站立，闭眼抬起一只脚计时，睁眼即停，若能坚持一分多钟，说明身体素质极强。闭眼站立缺少视觉反馈，需要小脑、内耳前庭、骨骼肌肉协同发力维持平衡，睁眼越快，说明这些系统功能越弱，可能存在脑神经退化、骨密度低的问题。动作二，连续爬楼15分钟不休息，正常速度约一口气爬5到6层。衰老细胞期刊研究显示，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小的老年人能连续爬楼15分钟，反之则衰老速度更快。动作三，1分钟坐下起立12次以上，无扶手的椅子靠墙放，双手交叉搭肩，坐后直接缓慢站起再坐下，1分钟达标，说明心肺功能良好。这个测试可以评估心肺功能和运动能力。次数不足12次，意味着代谢低，死亡风险较高。老乡们，你们都测了吗？评论区聊聊你们的测试结果吧。老乡好，今年体检了吗？项目那么多，该咋选呢？咱先说说20多岁的年轻人，查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脏器 B 超、胸腹 CT 即可。30+的女性，重点盯紧两癌筛查，乳腺 B 超、甲状腺 B 超是标配，宫颈 TCT 加 HPV 筛查一个都不能少。平时抽烟喝酒应酬多的，一定要加查肺部低剂量螺旋 CT、肺功能检测和胃肠镜，这笔钱尽量别省。爸妈辈儿经常头晕心慌的，颈动脉彩超和心脏彩超要安排，能有效预防脑梗、心梗。肿瘤相关标志物也得排查，绝经后的妈妈或腰背疼的爸爸要加做骨密度检查，排查骨质疏松。体检不是越贵越好，精准对应需求才靠谱，赶紧收藏转给家人，下次体检不踩坑。
2: 敵が見つからないな。
3: そう、村人さんいない。
2: じゃあ見つからないなら帰ろう。
3: あれ、椅子の中何がいる。
4: 陆军步兵漫画物语这本书在中国鲜为人知，书中就记录了让日军吃尽苦头的地道战。
5: かつてこの辺りで戦闘した経験のある兵隊であれば，
4: 令日军闻风丧胆的地道战是怎样被先辈们创造出来的？
6: 我也没受伤，他也没受伤。
4: 面对长驱直入的日寇，共产党最终想出了地道战的妙招。
7: 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4: 一挖，
8: 打两个竖井进去，
6: 东西南北挖4条干线。然后干线挖直线，10个人一组，1个人操啊7寸。
4: 挖地道不仅要靠辘轳、锄头、铁锨、小推车这些土工具，还要借助罗盘定位、听声辨位的方法，让家家相连、村村相通。
6: 男女老少齐上阵，掏挖地道，
8: 不到1年的时间吧，已经很完善了。
4: 二藏，
7: 同志，跟进！
6: 敌人来的时候就近钻地道，日本人连民兵的影子都没见过，就伤亡那么多人。
8: 能够藏人当仓库、发报室、藏水、藏粮。
4: 地上房屋具备的功能，地道内一应俱全。作战干部藏身还得必备3件宝：蜡烛、钟表、指北针。
7: 给我放毒，灌水。
9: 水是宝贵的， 应该把它送回原处。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

0: 三防，设置双层地道与村内所有水井相通，不管敌人怎么灌，都能让宝贵的水流回原处。
1: 这地道啊，有翻盖，
2: 就不把它挖得那么畅通，到时候有事情的话一堵。
0: 军民创造的鸡爪型地道，在五防问题上发挥了巨大威力。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0: 四攻，挖好的地道真打起仗来有那么厉害吗？
2: 敌人来的时候诱敌深入，然后他们关上门打狗，上下左右射击成网。
0: 地道有三孔：射击孔、瞭望孔、拉雷孔。
3: 拉，
0: 火力交叉，一个立体作战阵地形成，
2: 由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打出了中华儿女不可战胜的精神。
3: 鬼子被我们打败了。
0: 当年因无险可守，为抗击来犯之敌，中国人挖出地下超级工程。现在为谋强国之力，中国人将再次智慧攻关，完成新的地下超级工程。这是新时代的挖地神器盾构机，地铁、隧道、台山架桥，它无所不能。但它的技术也曾一度被国外垄断。
4: 这个以前是被美国人和德国人垄断的，
5: 法国盾构机的发源地，
6: 所以对我们技术封锁，我们可能就瘫痪了。
0: 在国外，盾构机已有百年发展，中国不得不花大价钱购进。不甘心被一直卡住脖子，中国人将盾构机作为重点研发项目列入863计划后，反击迅速展开。
4: 研发了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长压换刀技术。
7: 我们这个 TM 它可以打50公里的，
5: 我们就不需要再依靠美国进口了。
4: 决定制造它到下线就花了一年时间。
7: 也就是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么一种转变。
0: 靠着创新创造的智慧，中国的盾构机在世界领域不断刷新出新的高度。
5: 盾构机已经出口到了这个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4年我们的产销量都是世界第一的。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民族复兴奋斗，向他们致敬。
1: 我父亲如果能看到今天这种蓬蓬勃勃的发展情况，他一定会很欣慰的。
2: 我们现在能够站在世界顶峰，这个共产党员是真的了不起。

0: 心魔天才，送到万世。来不及了，传魔穿刺。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 你不符合流程。
0: 我让你去就去。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2: 如果医院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护着病人的信任？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你过气了，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你感受到了吗？ 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 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

0: 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2: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4: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1: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2: 长老，
3: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2: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3: 我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2: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3: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2: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4: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5: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呢？
3: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放开！
5: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6: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5: 谁？
6: 是夫人。
5: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6: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5: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4: 此事与公主无干。
5: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4: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7: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6: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7: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6: 唐僧就在宫中。
8: 小婿拜见父王。

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2: 是父王，
1: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2: 啊，我。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
1: 啊啊。

0: 师兄，
1: 嗯，
0: 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嗯，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嘿，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0: 快把剑气给我压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0: 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哥哥
0: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
1: 别看。
0: 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
0: 来来来，小的们，
2: 厉害

0: 姐，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傅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嘿，上哪儿去了？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侠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打！
1: 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哎呀，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砍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八戒走。
1: 大师兄，
2: 沙师弟。
1: 二兄，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孙长老。
2: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哎呀，他回来了。
2: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夫人，
3: 夫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0: 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八戒，师傅，
1: 悟空，
0: 此山甚是险恶。师傅放心。
1: 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妖怪，妖怪！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糟闻的鸟！哎呀，师父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3: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4: 好啦！
5: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5: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3: 哦，
5: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3: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

0: 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
1: 好，我去拿他。哎，贤弟，先别着急呀、啊。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2: 好，小弟们，等等，
1: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3: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4: 师傅，
3: 哎，师傅他来了。
5: 哎，八戒，
4: 师傅，
5: 这是什么山？
4: 石头山。
6: 洞什么洞？
4: 石头洞。
3: 洞是什么门？
4: 钉儿钉的铁链门。
3: 洞里有多远？
4: 洞里有多远？
3: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4: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
3: 什么话？我把你个憨货！
4: 师傅，
5: 悟空，
4: 师傅，你看，
5: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3: 好，哎
4: 呦，师傅，
5: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3: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4: 不敢不敢，
3: 快去！
4: 不敢了，
3: 快！
6: 二人去吧。
4: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我是过路的。
7: 来吧，他说他是过路的。这和尚正在扔土上面呢。你看，
0: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4: 不是不是不是，
0: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4: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们。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
0: 哥哥
1: 啊，
0: 哥哥
1: 啊，
0: 他让我抓住了一个。
1: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0: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8: 来了，
4: 放了我！
9: 你老实点。
1: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9: 啊！没用
4: 就放了我吧！
9: 不能放！
0: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4: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0: 哥哥
1: 啊。
0: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啊！
1: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0: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3: 啊！师傅，你瞧，
0: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10: 在哪儿？

0: 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啊！
1: 二太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0: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1: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0: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1: 好，
0: 我自有办法。
2: 师父，
3: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4: 师父在前面。
3: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4: 师父，
3: 望师父救命啊！
0: 嗯，哎呀，
4: 师父，不可！
0: 哎，悟净，这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这，悟净，
4: 哎，师父，
0: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4: 师父，我。
5: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6: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5: 走啊。

0: 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
1: 啊，是你这
2: 都对
3: 啊，咋整啊？嗯啊，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对，
5: 怎么
6: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7: 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6: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6: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7: 好，师傅，师傅，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6: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

0: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1: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0: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1: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2: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3: 跌跤就是觐见礼？
4: 没听说过。
3: 你是哪儿来的？
4: 来的。
2: 我是蓬莱山来的。
4: 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2: 我就是神仙。
3: 哦，神仙。
2: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3: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4: 好人
3: 就渡了我们吧。
4: 渡了我们吧。
3: 神仙
4: 渡了我们。
3: 渡了我们
4: 是真的好人呐。
2: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
3: 我们从莲花洞来
4: 的，
3: 去捉拿孙悟空。
2: 哦，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4: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2: 什么宝贝？
3: 紫金红葫芦，
4: 羊脂玉净瓶。
2: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3: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龙水了。
2: 好宝贝，好厉害，
3: 给我。
2: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3: 你也有宝贝？哇，
2: 来。
3: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4: 老神仙，
3: 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啊。
4: 老神仙，
2: 起来，
4: 老神仙，
3: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4: 是吗？
2: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3: 爷爷啊，
4: 老神仙，
3: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

0: 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闪，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零点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

0: 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磁悬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点刺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磁悬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把自己开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宽幅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8: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

0: 杀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你一直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的腿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么？
1: 是甜甜的西瓜。

0: 是最好的保护。
1: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2: 我以为它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1: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它离你有多近。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3: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精进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9: 这个病人是 HLA。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1: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顶朝天

0: 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1: 好宝贝，好厉害，
0: 给我。
1: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0: 你也宝贝。
1: 来，
2: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0: 哎，老神仙，
3: 老神仙，
0: 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啊！
3: 老神仙，
1: 是来
0: 看
3: 老神仙，
0: 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3: 是吗？嗯，
1: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2: 爷爷啊，
3: 老神仙，
0: 老神仙，
3: 老神仙，
0: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3: 是啊，
1: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0: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3: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0: 装给我们看看。
1: 若是不信，在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3: 那好。
4: 三太子，三太子。
5: 大圣。
4: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4: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4: 多谢多谢。
1: 正谢大兵，天兵天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怎么又亮了啊？
1: 哎呦，谁亮了？天亮了！
2: 哎呀，您法力无边呀！
1: 天灵啊！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1: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2: 法力无边呐，
4: 老贤弟，
2: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1: 是啊，啊！
5: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
2: 啊，真在那儿、啊？
5: 孙行者，来了！哎呀，
2: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1: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2: 行，给他换，来走，来
1: 走。哎，我老神仙，
2: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1: 是啊，
2: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1: 对
2: 啊，
1: 对，
5: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1: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对，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2: 怎么样？
5: 好吧，就算我会去
2: 啊，太好了，给我们换了。
5: 好好好，
1: 哎，谢谢。
5: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哎，对，
2: 老神仙，
5: 好，
2: 您
5: 好，
3: 哎呦，哎呦。

0: 大王啊，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1: 请大王看看吧。
2: 好，打开看看。
1: 打开。
3: 是。
2: 哎呦！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唐僧肉啊！
5: 小的们，
6: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1: 啊！谢谢大王，
0: 谢谢大王，
6: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0: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6: 你来，
0: 是。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6: 小的们，点起火把，
1: 点火。
6: 怎么不灵？
7: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1: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0: 对，有咒语。
1: 好，来，
0: 好，
1: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纵起刀兵啊！
2: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1: 怎么变小了？
2: 抓住他！
6: 猴毛！猴毛！
4: 上猴子的当了！
8: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1: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0: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的。
1: 你们两个废物！
2: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6: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2: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6: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0: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得亲自把
1: 奶奶接回来。
6: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0: 是，
1: 谢谢大王。
2: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1: 是，
6: 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1: 大王。慢点！哎呀，
0: 快走！别着急！哎呀，
1: 走不动。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干娘。
3: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我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6: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8: 小弟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招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9: 我的儿，哼，快给老娘叩头吧。

0: 我的儿，滋味不错吧？啊，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你逃不了了！
3: 哥哥，
2: 啊，你来看，
3: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2: 哥哥
3: 啊，
2: 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3: 真的。
2: 小的们，还有嘞，
4: 哎，住手！
3: 是他，就是他！啊，由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2: 走，喝去！啊，来来来，
3: 喝喝喝！
2: 来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3: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0: 八戒，
5: 猴哥，这回耳朵。

0: 吃不成了吧？啊！
1: 大夫，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你得了吧，
2: 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你别吵大话了！
3: 别吵！
2: 啊哈！
1: 那是唐僧肉。
2: 沙师弟，
3: 调根毫毛。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太王不好了、
2: 啊！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啊、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就把他抓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哼，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德行孙
0: 啊，
3: 德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
2: 啊，
3: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3: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4: 我的妈呀，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上都化了
2: 啊？是吗？
4: 腰都化了，
3: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哦，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3: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谢谢哥哥。
4: 还有，
2: 来。
0: 好美啊。
5: 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2: 贤弟，晃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他装进去。等我再去装他。
2: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0: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3: 我不信。
0: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

0: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2: 呀，贤弟呀！
3: 妖怪，妖怪！嗯，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4: 哎，放下来！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3: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4: 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2: 对，把他皮扒了，
3: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1: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5: 好，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6: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7: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6: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7: 师祖，饶了我们吧。
6: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6: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6: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6: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7: 谢师祖啊！
6: 快救你师父去吧。
8: 陛下，太子求见。
9: 太子觐见。
10: 孩儿叩见父王。
11: 王儿到此何事？
1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10: 父王，
11: 不必多言，去吧。
1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10: 谢父王。
1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10: 是。

0: 嚯、哦，好大一座寺院呢，师兄，你看，你看，嗯、
1: 果然是座寺院。
0: 哎，是师傅呢？啊，
1: 师傅，
2: 驾。
1: 师傅。
2: 咦，
1: 师傅。
2: 哎。
1: 来，师傅，您瞧。啊。
0: 嘿，你看，嗯，师傅，
3: 师傅，
0: 你看，
3: 你看这什么寺院呢？
2: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0: 哦，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哎，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2: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0: 我去吧，你
1: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
2: 哎，
4: 嘿，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傅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5: 对
4: 啊，
5: 对。
2: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6: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2: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6: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啊，
2: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6: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2: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6: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2: 院主，
1: 师傅来了。
3: 哦，师傅
0: 来了。
3: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3: 这寺院。哎，师傅，您怎么了？
2: 没什么。
0: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哎，
3: 二兄。
1: 师傅，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2: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0: 刚才不让我去，师傅，您去也不行啊。哎，
2: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0: 瞧，这
1: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哎呦，
7: 你别
1: 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7: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1: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7: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1: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7: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1: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1: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0: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2: Thank you.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降妖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

0: 玉龟，徒弟，徒弟，
1: 嗯，徒弟，哎，
0: 快，
2: 师傅，什么事？
0: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3: 二兄，二兄，师傅叫徒弟呢。
4: 徒弟，
3: 快点，
4: 徒弟，
3: 师傅叫徒弟呢。
4: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3: 哎，来吧，来吧。
2: 快过来，
3: 师傅，
0: 徒弟们，你们看，
2: 哦，
3: 玉龟，
5: 太子驾到！
4: 太子还真来了。
2: 啊，哼。
4: 哎，这什么？
3: 兄，这什么？
2: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4: 二兄，
2: 师傅，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

0: 大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
0: 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0: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0: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 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凉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 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
1: 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 所以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爷爷说了，

0: 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

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细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细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不是，辛苦天才，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

0: 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2: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 你过气了。
3: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8: 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给您。

0: 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4: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5: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6: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1: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5: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5: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5: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5: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5: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3: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

0: 上。
1: 哦，
0: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2: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啊！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拔剑。啊！拔剑，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猴哥，
2: 我搬，
3: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2: 那你快搬，快！使劲！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你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哎，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
2: 来。
3: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
3: 哎，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1: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4: 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4: 母亲，

0: 姐，你找到宝贝没有？
1: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2: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2: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3: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2: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3: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2: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3: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2: 啊。有，拿来。
3: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2: 啊。
3: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2: 这是死人呢。
3: 这可是宝贝呀！
2: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3: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2: 把他驮出去？
3: 哎，
2: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3: 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2: 有好处？
3: 嗯，
2: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3: 钱却没有。
2: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3: 元帅、你当真不妥？
2: 不妥。
3: 那就请回吧。
0: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1: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0: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1: 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0: 你自己爬上来。
1: 哎呀，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
0: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1: 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5: 去后园？
4: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5: 他还去过何处？
4: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5: 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4: 他正在皇后宫中。

0: 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的正好，
0: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妾妃万千之幸。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通宫中饮酒。
1: 怎么，子通，不宴接驾？妾妃当被美酒，奉候陛下。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2: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哎，归我！哎，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3: 悟空啊！
2: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2: 呆子，
4: 我几时说过？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5: 大师兄，
4: 师父，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0: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6: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嗯，啊？
0: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6: 不，不曾来。
0: 嗯，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6: 哪有此事？哼。
0: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你来干什么？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 十分称心吧，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有赏。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嗯，还不快走！

0: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
1: 呀！啊！老官儿，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儿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0: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哎，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有，到别处借去。啊，
1: 快走快走。
2: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哦，
2: 啊，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哎，嗯，拿去拿去，一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哦。

0: 哎呀！
1: 把嘴堵上！
0: 快放开我！

0: 谁？
1: 石道长。石道长，石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嗯，你们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1: 去吧，
2: 去，
1: 去呀，
2: 去。啊，
4: 爱妃，

0: 那你也休想活命。
1: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0: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2: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呀！哎！哎呦！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哎
0: 呀，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3: 悟空，
0: 他是妖怪，哎，他是妖怪，
3: 他是妖怪，
0: 悟空，赶快降妖！哎呀，他是妖怪，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哦，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
2: 快讲，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你们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还打着呢，哎呦，
1: 快走，
2: 快走啊。师兄哪儿去了？
3: 是啊，先歇会儿。
2: 哎呦哎呦，妖怪！
3: 哎，说
2: 啊啊啊啊！
1: 八戒，
2: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好干。
1: 妖怪！
2: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1: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
2: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2: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你呀，
1: 别啰嗦了，
2: 你
1: 快走。
2: 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哎，哎。

0: 驾。
1: 师傅，快！快！
0: 驾。
1: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2: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0: 师傅，
2: 师傅不要紧吧？
0: 不要紧吧？
2: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0: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2: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0: 少要啰嗦！
3: 救命啊！
4: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0: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4: 悟空，
0: 师傅，
4: 你听我说，
0: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0: 走吧，咱们走吧。
4: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0: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4: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0: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3: 救命啊！救命啊！
0: 师傅，
4: 悟空，
0: 海神好像在那边。
4: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0: 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6: 本来在那边，人猴子说在这边，你
5: 走吧，
6: 走吧，这边。嘿，
3: 救命啊！
0: 跟上，那边，
6: 这边，
0: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
0: 师傅当心啊！
3: 救命！救命啊！
4: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3: 救命啊！
2: 救
0: 师傅
2: 啊！
0: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救命啊！
2: 师傅！
1: 救命！
0: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3: 让我去。
0: 快去！
4: 师弟，
0: 你。
4: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这
4: 师父，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1: 师父，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父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0: 师父，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
4: 师傅，
0: 你无能无敬，赶快把他解下来！
4: 八戒，杀师弟！
5: 大师兄，那个
0: 悟空，
3: 你这样子，这小孩叫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0: 是，
3: 你这，
0: 快快解下来！
3: 对，
4: 俺去！
1: 师傅，救救我！
3: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4: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0: 你们谁驮他一下？
5: 师傅，我驮他。
3: 你去，你去。
4: 师弟，我去。
5: 我驮。
4: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5: 来，是大师兄来。
3: 快走。
4: 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管师父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0: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0: 年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好好好，真棒，
9: 真美味。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

0: 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
2: 太好了！谢谢您，
1: 太好了！
4: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草的羊奶粉。
1: 好，
0: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8: 欢迎。
9: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10: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尔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

0: 东西，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啊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3折，
5: 范老师，
1: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3: 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蒂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蒂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蒂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2: 500箱
13: 啊！
1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3: 没错。
1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3: 拼手速
12: 啦！
13: 拼手速啦！
12: 大家一起。
1: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2: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4: 是啊。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蒂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蒂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这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12: 8支村队整装待发，
5: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4: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15: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只有近视才会看病吗？
16: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7: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8: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9: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20: 这个病人是 HIV。
21: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7: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2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这是中国队
1: 所有奖杯的重量都需要用汗水来衡量。优雅源于身心的完美平衡，毒品会摧毁你最美的姿态。青春向阳而生，也让毒品和兴奋剂写下污点。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绽放健康人生。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7: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贴。
4: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

0: 装机的。
1: 超市里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市里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的，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市里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镜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哦，啊，这地儿挺好。嗯。

0: 去。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到山神土地，
4: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4: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4: 这，爷爷，这枯松。

0: 冥界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1: 啊！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0: 是啊，
2: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利钱，
0: 可不是吗？哎呀，
3: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哎呀，
0: 可把我们害苦了，
2: 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4: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0: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4: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0: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4: 什么？
0: 红孩儿？
4: 红孩儿？
5: 嘿！
4: 啊啊啊啊啊啊！弟兄们，起来，起来！
6: 哎，回来了，
7: 怎么样啊？
6: 怎么样？
4: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6: 哎，大师兄，
7: 你倒是说说，说说，
6: 快说。
4: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6: 嘿，什么亲戚？
7: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4: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7: 是
4: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7: 啊
6: 啊！牛魔王的儿子
4: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7: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猪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6: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7: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4: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6: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7: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6: 哎，我也
7: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6: 让我去。
7: 别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4: 八戒，快点！快，八戒！
7: 这是哪儿？这
4: 来
7: 这，
4: 这边。走。
7: 哎呀！火云洞到了！
4: 火云洞！
7: 哎，
4: 走走走，八戒，快！
7: 我到。
4: 那边，
7: 我去叫门啊！
4: 开门！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哎，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神君不要无礼，

0: 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哎，论起辈来我还是你叔叔的。
1: 那是那是，
2: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0: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2: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来救你师父吧？
0: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1: 放出来吧。
2: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0: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1: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2: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啊！
3: 老
4: 阿弥陀佛。
5: 二舅，先忍着点。
0: 八戒，
1: 啊，水啊！
5: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1: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0: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吧。
1: 别动啊！猪，你这，
5: 大师兄，哦，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0: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1: 就是嘛。
6: 大哥，兄长，
7: 来了来了，
8: 此事吩咐，
9: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10: 大圣有要事，必当尽力，
0: 定当尽力。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6: 好，
0: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哦，你们一起配雨。
6: 好，
9: 恨管放心。
11: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2: 啊！好，

0: 我送烤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就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呀！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1: 你这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呢？大圣，大圣！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大圣怎么样了？
0: 大二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
0: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1: 大圣。哦，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0: 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
2: 这是干什么？
0: 来吧，
1: 让他试一试吧。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哎，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无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哦，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海而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

0: 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哎，太好了！哎，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哎，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朱温布的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
3: 哼。
4: 哦。
5: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5: 嗯，
1: 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10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
1: 哼，
0: 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72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了。
0: 如此说来，我儿有。

0: 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3: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3: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1: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吃起斋了？
3: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4: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4: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5: 是哪个骚棍子的啊？
3: 你这憨货。

0: 你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1: 父王，
0: 何事？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1: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0: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0: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3: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3: 不，你看。
1: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3: 哦，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道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3: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3: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1: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3: 休得取笑。
1: 是是。
3: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1: 哦。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1: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3: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1: 哦，弟子知道了，
4: 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悟空，
1: 师傅，
0: 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呢？ 悟空，是什么响声？
2: 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

0: 看看。
1: 嗯，猴哥。哎，
2: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3: 好说好说，
4: 贫道还礼啊。
2: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3: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2: 何为百姓？
5: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3: 是啊是啊，
2: 君王还发赏钱。
5: 是啊。
3: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
2: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3: 和皇帝差不多呀。
5: 对，
3: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0: 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

0: 吃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堂方牌贴一下。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5: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主任，心包停塞，送到万事。
7: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8: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9: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10: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1: 就不符合流程。
12: 我让你去就去。
13: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4: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4: 你过气了。
1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 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

0: 是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美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3: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5: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1: 和皇帝差不多呀。
2: 对，
1: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
3: 哦，
4: 嗯，这是皇上赐的御酒啊。
5: 是啊，
1: 陛下，
5: 来来来
4: 来，尝尝。
1: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5: 万寿，
2: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4: 请
5: 请
4: 请
5: 请
4: 请
5: 请请
4: 请请
0: 哎呦！爸，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2: 寻亲的？
1: 他是寻亲的。
2: 寻亲？啊！
1: 这人他的亲人。啊！
6: 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5: 是呀，
0: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5: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6: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0: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6: 逃走？
2: 逃？
6: 不能逃啊！
5: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0: 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5: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0: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
5: 啊！
0: 哎，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怕，过来！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5: 齐天大圣，
0: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5: 好，这能给你。
0: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5: 真的！哪儿去了？
7: 哎呦，我叫你腿，快点，
2: 老东西！

0: 长老，请用斋饭。
1: 多有打搅。
2: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3: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阿弥陀佛。
2: 好说好说。
0: 说来话长啊，师傅。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4: 太苦了啊！
0: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5: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4: 这太不公平了，
6: 真是欺人太甚。
4: 对，欺人太甚。
1: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2: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0: 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雨，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师兄还没睡呢。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哎，怎么这么黑呀？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嘛？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1: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嘿，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呀？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
2: 你挪一挪吧，啊，不动，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起落。啊，哎，这边该吃点。
3: 老君，委屈您了。哎。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真香！
0: 上来，上来，
2: 可以吃了吧？
0: 吃吧，
2: 吃吧，来，
0: 师弟，哎，嗯。

0: 猴哥，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4: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5: 大仙，
4: 说，
5: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不是啊？
4: 赶紧去看看，
3: 走。
1: 我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3: 快。
1: 谁把贡品吃了？
3: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啊，
4: 可不是嘛！哎，
1: 这是怎么回事？
3: 什么人？
6: 三清爷爷，
3: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1: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呢。
4: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事不宜迟，来。
6: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1: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6: 啊！金丹圣水，
3: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1: 这没远了。
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6: 哎呀，三清爷爷，
7: 赐一些圣水吧，晚辈小仙不必服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6: 谢谢三清爷爷。
3: 哎呀。
1: 让我先来，
3: 别抢，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7: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6: 是，
7: 回来。

0: 我来大的，
1: 你来啊！

0: 多谢天尊。
1: 大哥，嗯，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2: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1: 你的圣水呢？
3: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
2: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3: 可能
2: 啊，喝喝喝
3: 喝喝喝。
4: 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2: 毛脸和尚，
4: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5: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6: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2: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7: 对，
2: 把他们押上来。
7: 是，
6: 押上来。
8: 八戒，来了，
3: 对，你看，对，
2: 就是他们，
1: 对，
2: 就是他们，
3: 看看，
2: 就是他们，
3: 大哥，你看，
1: 师傅，莫怕，你瞧，
2: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9: 你看，
1: 八戒跟上，
9: 哎，来了，
5: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7: 对，推出去，
2: 走，
10: 且慢，
9: 去，
10: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1: 这……
5: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0: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出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9: 没见过。
11: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5: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6: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2: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6: 遵命。
9: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2: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7: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1: 陛下，不可鲁莽啊。
4: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11: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4: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2: 什么？
11: 好，
2: 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4: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3: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4: 先生上哪儿去
13: 求雨呀？
4: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3: 讲什么？
4: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3: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4: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

0: 成何体统啊？啊！
1: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2: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0: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哼哼哼哼。

啊！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好不好？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哎，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4: 哎，你不行啊！
0: 哼，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3: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3: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3: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3: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7: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8: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9: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10: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

0: 去吧。
1: 嗯。
2: 陛下，
3: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2: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3: 再赌什么呀？
4: 我要和他比坐禅。
5: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3: 嗯，寡人正好观赏。
6: 啊，悟空，
7: 师父，
6: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7: 那好，
6: 只是这云台。
7: 哎，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5: 哎，师父上去吧。
7: 请
5: 上吧。是。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嗯，哼，
1: 这可怎么办呢？师傅，你怎么了？悟空，
0: 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1: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
0: 开悟，
1: 好啊，
0: 再定输赢高。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不要。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0: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0: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3: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5: 这是何故？
0: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5: 朕自有主意。
2: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4: 这回没错。
3: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4: 桃
7: 核，
4: 桃，
7: 桃，
4: 桃，
7: 桃，
4: 桃
7: 核，
4: 桃
7: 核，
4: 桃
7: 核，
4: 桃
7: 核。
1: 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8: 是。

0: 是狐王。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有这等事？怎么变成狐了？
2: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3: 徒儿，
4: 哦，师父，你怎么进来了？
3: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哦、
4: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3: 哎，变了，变了，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4: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父。
3: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嗯啊，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3: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5: 是个和尚。
3: 道士
5: 和尚
3: 道童出来。嗯，道童出来。

0: 小和尚出来
1: 啊，
0: 出来，哎，看仔细喽啊。你
2: 哦，师傅
1: 啊，
2: 你不是让我？
3: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1: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3: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0: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3: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4: 专制御林军，沙场听宣。
0: 走吧
4: 你们谁先去啊？
0: 陛下，我先去。
2: 陆坤
0: 啊，
2: 可要仔细。
0: 师父放心。
5: 国师，
0: 恕我大胆，领先了。
3: 好，去吧。
0: 抬起来，砍呐，啊，快点，
2: 头来，
6: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7: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你看，
2: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0: 陛下，什么事？
2: 真好本事啊，
8: 一点话都没有。
2: 对，
0: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4: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0: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3: 哼，砍头就砍头。砍吧！
2: 你看，
9: 好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个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0: 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

0: 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气质
0: 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2: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3: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

0: 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

0: 点，真是一举两得。
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请中花。

0: 爱好就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2-3倍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3倍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幸福是什么？什么叫幸福？心里头幸福，他就幸福。一家子幸福是小幸福，所有人幸福是大幸福。我要让父老乡亲们都幸福。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哇，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相聚在鹤壁，完成粉丝的心愿，来结束这次圆梦之旅。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圆梦梨园。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6: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8: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各位晚上好。明天我国强降雨会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以及山东东北部等地会有暴雨。那么在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高温天气会逐渐的发展，其中河南北部一带的高温将最为频繁，需注意防暑。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2: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哎呦，
4: 痛啊！
5: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

体党课。王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专题党课。王凯到省生态环境厅调研。许昌市七一社区第一书记马静扎根社区20多年，为民初心不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全省新一届县市区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认识，检视反思，大力弘扬教育路精神，扎实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刘宁强调，要严谨谈思、探责索引，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学深悟透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刘宁强调，要溯源明理，见古知今，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要把握两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读懂政绩本源，回望光辉历程，从红色基因传承中坚守政绩初心，立足时代要求，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生动实践中把牢政绩要义，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刘宁强调，要以案为鉴，检身正己，清醒认识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要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深挖细查，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照一照政绩观上的缺陷，量一量履职尽责上的不足，及时纠正偏差，抓好整改。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切实打好打赢作风建设的攻坚战、持久战。刘宁强调，要知行合一、笃行实干，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壮大主导产业，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质效，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走出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二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加强秋粮田间管理，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固本之举，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提升基层党建治效，壮大基层治理力量，维护基层安全稳定。四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重点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五要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促进生态价值实现，不断厚植绿色发展底色。六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聚焦三强两优、文旅强省建设大方向，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深化跨界融合、数智赋能，提升文旅服务管理水平，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刘宁强调，要砥砺琢磨、知足守本，自觉做教育路式的好干部，要大力学习弘扬教育路精神，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站稳为民惠民的群众立场，增强善作善成的责任担当，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筑牢拒腐防变的廉洁底线，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勤勉敬业、担当实干。

0: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王刚主持，李涛出席，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党委班子其他成员在分会场参加。
1: 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30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有关内容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王凯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扎实开展学习培训，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引导政府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政府系统同党的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王凯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切实抓好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民生改善、风险防范等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敏、刘玉江、宋征辉、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2: 6月30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开发区发展、食品安全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实际，加强秋粮田间管理，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作，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工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老党员崇高品格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议研究全省开发区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加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打造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要持续优化开发区布局，聚焦功能定位，做大做强做优，主导产业，打造产业集群地标，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和竞争力。要加快开发区绿色转型，推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推进循环化改造和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建

0: 全体制机制，提升管理运营质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发展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制度，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依法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要加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突出抓好学生餐、养老助餐、网络订餐等食品安全整治，严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要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会议审议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30号，省长王凯到省生态环境厅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持续向好。
0: 王凯实地了解空气质量走行监测车、无人机等装备使用情况，强调要发挥生态环境综合管理平台作用，完善全域立体化监测体系，用好智能化监测手段，为科学高效推进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撑。随后，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生态环境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15、57，生态环境保护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持续向好。王凯强调，要纵深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扎实推进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建设，着力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推动污染防治由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由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努力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进位。要深入开展黑臭水体集中整治，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因地制宜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全社会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王凯强调，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能力，加强作风建设，严守廉洁底线，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刘玉江参加调研。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在省政协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上，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力量为题，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上党课。
0: 孔昌生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立身修德、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以服务中心大局为关键，以广泛凝聚共识为重点，以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为支撑，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孔昌生强调，要在强化党性锻炼中涵养 党正确政绩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坚持履职为民中彰显正确政绩观，在加强自身建设中淬炼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现代化新篇章作出政协新贡献。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霍金花、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表彰了省政协机关202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支部。
1: 6月29号，省委统战部召开71党员大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围绕践行正确政绩观、画好最大同心圆，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张雷鸣强调，要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把准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的定位，把为人民树政绩落到实处；要打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使命之问，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把政绩扎扎实实体现在最大同心圆的画卷中。要打好靠什么出政绩的实践之问，通过下真劲儿做实工，实现聚人心会合力，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广泛凝心聚力。
2: 从脏乱差到智慧社区，从办事跑断腿到小事不出社区，许昌七一社区第一书记马静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办到了心坎上，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马大姐。
0: 这里是许昌魏都区的七一社区广场，迎七一文艺汇演正在热闹开场。马静带领的社区老年舞蹈队翩翩起舞。七一社区下辖22个小区，常住人口超万人，是典型老旧社区。2003年马静任职初期，这里环境脏乱，居民生活很不方便。
3: 那路都是坑坑洼洼的，一到下雨天积水还特别严重，办啥事儿可繁琐，办一件事得跑好几趟才能成。
4: 当时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着急，面貌得改善，想着下去看到社区里再用心去帮助他们解决就是存在的问题。
0: 马静经过多方走访后发现，社区里的老党员责任心强、有威望，是基层治理最靠得住的力量。他把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设到楼栋，22个小区几十名老党员站出来当楼栋长、当网格员，社区治理的千条线拧成了一股绳。
4: 我们的党员首先站出来楼栋长啊，我们就是划分了8个网格，叫他参与到社区的工作，共同来叫小区治理好。
0: 组织建起来了，服务也得跟得上。马静带着党员们把民政、社保、卫健等30个职能部门的服务资源整合到一起，线下建起一站式服务大厅，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办事；线上搭起智慧社区平台，足不出户也能一网通办。
5: 马大姐带领我们组建了8个专业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的开展免费的便民维修、公益帮扶，服务群众超过了11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居民小事不出社区。
0: 七一社区老年人口多，独居空巢老人多，马静最见不得看老人受委屈，他带领工作人员定期上门走访，既帮着解决生活难题，也疏导心理情绪。他打造书香连城特色读书会品牌，邀请老人每周参加读书分享、政策宣讲、诗歌朗诵等活动，累计开展了180期。80岁的海凤月独居12年，马静经常找他参加社区活动，老姐妹聚在一起，开心又热闹。
6: 我有大小事都找他，他都能解决，对我都是关怀备至。幸福嘛，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亲人。
4: 老弱病残的，我必须上门上问问，家里有什么需求，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因为我心里也装着他们，因为他们也就是我的老人。
0: 20多年扎根社区，马静奔走在楼栋街巷，用耐心化解邻里纠纷，用温暖守护万家灯火。他先后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4: 作为一名党员，我会坚守初心，扎根一线，为我们辖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让我们辖区居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7: 近年以来，河南各地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这里是新乡高新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我旁边的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生产线的运行状态和厂区耗电量等数据。依托这个平台，厂区的综合生产能耗能降低30%。
0: 过去企业生产管理主要靠人工经验，如今借助信息化数控技术，产线运行

0: 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让生产调度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
1: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0: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当地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自主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能够对分散在各处的配电设施进行远程体检，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
2: 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近年来，新乡高新区把两业融合作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布局各类创新平台368个，设立5支总规模32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搭建起研发加中试加孵化加场景加基金的全过程创新体系。
3: 两业融合不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简单拼盘，而是让服务要素深度嵌入制造链条。我们将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探索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全力打造全省两业融合发展新高地。
0: 在洛阳宜宾区的一座串果番茄智能温室中，智能环控系统正根据设定环境参数，为引进的番茄新品种进行加湿补水。这些新品种具备高甜、低酸、果皮薄脆的特点，但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严苛。
4: 温度上下波动2度，湿度偏差5%，就可能造成裂果减产。现在我们依靠物联网传感器，热了自动的拉开遮阳网，闷了能够开启新风，冷了自动启动热泵，施肥浇水都是数控的。
0: 借助智能环控系统，技术人员可对数万株番茄的生长环境实时精准调控，种植出的番茄甜度达9到10度，产量是传统种植模式的6倍以上。
5: 智慧农业让农业生产变得可量化、可复制，极大降低了人力成本和管理难度。我们园区每天产量在7到10吨，平均价格在25元左右每公斤，直供各大高端商超。
0: 目前，洛阳市宜宾区已建成4个高效农业示范园区，特色农业集中连片种植面积超2万亩，年产量近3000吨。
6: 我们宜宾区结合南部万山、中部丘陵、北边沂河地区为特点，指导各镇集中力量培育1到2个特色种植产业，围绕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在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进一步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有效促进了农民的增收。
7: 河南省内河航运条例、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已经河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0: 河南省水利厅近日发布河南省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庆河广利渠五龙口、红旗渠等20处水利遗产和河口村水库、安阳跃进渠等20个工程案例入选。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6月30号，河南省2026年飞播造林工作全面完成。此次飞播造林首次全面采用无人机作业，4架无人机在9个县市区飞播近10万亩，用种14.33万斤，周期缩短至20天，精度超90%，有效破解复杂地形造林成活率低等难题。6月30号，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守护中原2026特种灾害综合救援跨区域实战拉动演练在安阳林州举行。演练模拟发生地震并引发多重次生灾害状况，共有来自各地市救援队伍及联动力量约470人参加了34项演练科目，演练将持续至7月2号。
8: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7: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雨后的南太行，欣赏云雾蒸腾起，青山果流云的水墨画卷。

0: 东部和东南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中今天夜里多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目前省级强对流蓝色预警还在生效中，当地的朋友请密切的关注短零预警信息。明晚到后天，西部和东南部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门记得带伞。那此外，未来5天35度以上的高温区域将逐渐覆盖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比如焦作。未来几天气温会一路攀升，周末2天的最高气温呢，甚至可达40度，务必做好防暑措施。郑州小雨，23到36度；安阳小雨，21到32度；濮阳中雨转小雨，22到34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1到33度；新乡中雨转小雨，22到34度；焦作小雨，23到34度；开封小雨，23到35度；商丘小雨，24到37度；周口阴，25到36度；许昌多云转阴，22到35度；漯河阴，24到36度；平顶山阴转多云，24到34度；三门峡中雨转多云，20到34度；洛阳中雨转多云，22到34度；南阳阴转多云，21到34度；驻马店阴，22到33度；信阳小雨转阴，23到33度；济源小雨，21到35度；航空港区多云，22到35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

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

0: 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重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聘。

0: 入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7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

0: 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一倍。
1: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种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3分种7分管。
2: 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0: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

0: 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0: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那个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更简单，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泉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山同志，老肖同志，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终于和您见面了。
1: 事儿也没有，那儿也没有，除了说没有，还会说什么？对不起，
0: 这么多人，连个人影也没抓着。
1: 共产党长了翅膀吗？会飞吗？不可能！我了解他们，昨天他们一定是在故宫馆里边。额头怎么回事？
2: 这个呀，昨天我们变一只手，刚好碰到警备司令部抓逃犯，误会了。

0: 不是误会吧？
1: 现在苏检委员会正在借着清剿汉奸的名义，实则是在清除抗日期间共产党的地下战斗力量。老肖同志，我还能做些什么？
2: 不麻烦了，也多亏你们了。苏监委员会的罗委员忙忙叨叨半个多月，我们的同志他一个也没抓着，而且他的机会也不多了。
1: 重庆谈判有什么结果了？
2: 我们一直在争取，现在和平的呼声很高啊，蒋委员长扛不住压力，现在也开始妥协了。我想也就是这两天结果就出来了。
1: 太好了，抗战期间我一直在重庆，前线打赢一场胜仗，老百姓就放一挂鞭炮，而前线打败一仗，百姓就在街上挂起一片白帆，这是百姓对国家的悲喜。

0: 抗战结束之后，我就一直在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们打起内战来，家家户户都有父子小残、兄弟曹哥，你让他们怎么欢喜，怎么悲？又为谁放鞭炮？为谁挂起白帆呢？
1: 我想，你已经有答案了，
0: 老肖同志。我的入党申请，
1: 郭阳山同志，我正式的通知你，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正式的中共预备党员了。同志，
0: 我等这一天，等这一天太久了。老肖同志，那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看一看？
1: 郭阳山同志，组织决定，趁着你父亲去英国治疗的机会，赶紧离开上海。回城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去接你，到时候直奔延安。接受组织培训，将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
0: 好，好，
2: 我明白，戴局长，我一定安排好。您放心吧。
3: 站长，我已经核实过了，警备司令部确实是丢了一辆运钞车。淞沪警备司令部新上任的刘副警司是他们国家旧部，我有100%的把握，一定是他放走了这几个共产党。哎
2: 呀，刚才戴老板交代过了，说重庆那边呢已经都谈好了，让咱们上海站停止一切搜捕共产党地下党的行动，你就别瞎忙活了。
0: 哎呀，什么情况？
2: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和杨山到底结了多大的仇啊？你搜也搜了，查也查了，砸也砸了，
4: 你在他的屋子里也没搜出几个共产党啊，
2: 你还想怎么着啊？见好就收吧。
5: 可他顾家吃着党国的饷，占尽党国的便宜，却处处的吃里扒外，包庇共党，这样的国之蠹虫，我们现在不杀等待何时呢？
2: 老副站长，你还真像是一根筋。你别说他不是共产党，你就算他是共产党，你又能把他怎么着啊？
5: 我，
2: 你总不能把他抓到监狱里跟叶挺将军做狱友吧？啊，你让叶挺将军再写一首囚歌，为什么什么进出的门紧锁着，为什么什么把他都用敞开着？哎呀，你这不是给中共宣传凑材料呢吗？哼，他的情况戴老板非常的清楚，他那个老子顾正泽和陈少宽司令一同交的这辞呈。哼，委员长拿到辞呈以后就说了三个字，
5: 娘西屁。
2: 当时戴老板就想好了，他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放也不是，收也不是，留也不是，明天就给他送到南京新城那个密电码局当副局长，让他专门做研究，不让他出头露面。你就放心吧。
5: 我还放心？他去当副局长了，没有降职法升职，
3: 还有他串通了刘警司，曝光了我们地产委员会仓库照片的事情，也就这么算了吗？
2: 哎，刚才戴老板的电话里还说了，说有些人在上海发胜利财发的有点过了头了，一定要严惩。你说他查到什么了？孟家那套宅子，你说过给毛秘书，手续都办了。

0: 这手续怎么办得这么快啊？曹连长，替党国尽忠，怎么就这么难呢？私吞孟宅的事，就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毛副局长全部知情。
1: 我罗汉愿意为此引咎辞职，从此退出肃建工作。哎呀，罗副站长，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毛副局长的意思是说，咱们下个月局里要开一个。 抗震授勋仪式，你就不必参加了，做做样子，给下边一个交代就行了。你呢，该干什么干。
0: 曹站长，就按我说的办吧，这就是我的价值。
2: 您帮我先拿到副警车上。
3: 上，好。
2: 中午啊。
3: 哎，没事，我能拿到。

0: 老师，
1: 您什么事儿啊？我是来恭喜你的。啊，南京新成立一个密代码局，戴局长呢推荐你当副局长。你看，委任状都下来了。你看看，
0: 老师，麻烦您帮我向戴局长表达谢意。可是您也知道，父亲身体抱恙，我得马上陪同他到英国看病啊。
2: 我明白，你是个大孝子。顾老司令的身体呢，为俺长也一直惦记着呢。啊，派专人去陪同，你就放心吧。哎，
3: 老师，这派谁去也不如我去啊，我去，我最放心。
2: 这是干啥呀？
0: 杨山，
2: 这是干啥？少爷，
4: 老实点。
2: 少爷。
0: 你是咱们党国难得的密码人才，你可不能走啊！你研究破译的里约瑟密码，美国专家看的都叹为观止。你这样的人才，咱们党国怎么可能放你走啊？
4: 杨山，哦，顾副局长，请吧。
5: 一份短暂的和平，让中国40,000,000人为之奋战了14年，而打破它，只需要用腐朽和扭曲差的野心。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激怒了追求和平的中国人。 在人民群众的伟力和党的正确领导下，仅仅3年，人民解放军就把红旗插遍了长江以北。虎踞龙潭今胜昔，天翻地覆慨安康。在隐蔽战线上倒风饮血的战士们，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0: 碧云同志，正要洗脸外出上课，听说邮差来了，我很高兴，结果还是没有你的信。夜里辗转反侧，不知前信你收到与否，我只好再写一封。自从把郭养山交给我的东西研究明白之后，
1: 易电源负责密码本解密，
0: 我好像也成了密码专家。
1: 加密员负责的是密码本加密，
0: 白天给集训班上课，晚间还要破译敌台电码，睡眠常感不足，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原说新春定南下探秘，不曾想已是绿满江南，
1: 现在
0: 我仍未脱身。
1: 给大家讲的就是密码学的基础知识。
2: 这个密码
0: 渡江在即，
2: 在下厨。
0: 想必你在华东局的工作很忙，我本不该催你回信的，但思来想去，有一件事儿还是想说出于你。
2: 主要任务就是从这里打到这里。
0: 当年阴差阳错，婚礼迟迟未办，我心里遗憾。自内战起后，你我二人聚少离多，昨日指挥部偶遇吴叔，他说当年剧团众人悉数在沪，都可联络，待解放之日我们新婚邀其旧友同为前程，你说可好？现在已是深夜零时了，信使江前，只好草草书辞，聊寄元年，情长纸短。

0: 上海市内的内部神秘电台又发报了，又是这部电台。
1: 丁毅同志，
2: 老徐啊，丁毅同志，
1: 怎么了？钱先出事了？
2: 哦，钱组长他们非常好，最近他们华东局在破译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正在做解放上海的情报准备工作。 最近他们发现上海有一部新的电台，电台的密码加密，非常的奇怪，很难破译。钱组长把这些电文给我传回来，让你看一看。

你为什么一定要弃用李渊算密码？就咱们之前那些密码，你要设计出一套呢，就让共军给破译一套，那能叫密码吗？啊，那简直就是意志灯谜。不是什么意志灯谜，连意志灯谜都算不上，那九人去什么麻房子红帐篷里边坐着白胖子花生，那不小儿

0: 而他们中共的破译人员呢，每天都偷听咱们的频段，就跟过节一样，就差咱们每个人送他们一碗元宵了。
1: 那也不至于再一次启用李元宗密码，这是一套被废弃的密码，焦土计划那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用废弃的密码呢？
0: 那套密码连美国人都夸它是一个高级的密码。
2: 自从顾养山彻底破译以后，毛局长都想着有机会重新启用它。你说现在用的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弃用它？
1: 站长，里约瑟密码它是一次密。
3: 嗯，我知道。
1: 新来的加密员如果弄不明白的话，很容易出错的，除非是顾养山回来。
3: 是。
1: 哦。
3: 哎呀。
0: 南京密电局上个月被裁撤了，顾晓山去哪儿了？
4: 哎呀，毛局长看在他王父的份上，给了他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他给拒绝了。他说要回上海站效力。
3: 所以呢，你同意了？他是共产党啊！还有那个丁一的事儿啊，他的事已经过去都快十年了，他长什么模样我都快给……
1: 是啊，都快十年了，我就坚信这一件事情你都不信我呀！我明白了，曹站长，研发一套新的密码，费时费力，你没有那个耐心。焦土计划是否成功，你也不会在意。
0: 你想要的是尽快执行，向上汇报，然后尽早去台湾，对不对？
4: 罗副站长，听我一句劝，这话我跟别人都不说，要走，趁早走。现在共军在长江沿线上布下了100万军队，100万军队什么概念啊？就那几车破炸药。
3: 逆转不了战局，逆转不了我也不让他们好过。啊！共产党不是爱当好人吗？什么既要军事上进城，又要政治上进城，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副既要又要的嘴脸。既然那么想进城，那就留给他们一座死城。
0: 你谁呀、啊，
5: 老师？

0: 那个人是谁？
1: 吴永山怎么回来了？原来密电处的吴处长呢？吴处长已经叛逃了，所以站长才着急大肆的更换密电码。
0: 他这是病急乱投医。
1: 紧急联络所有的辛苦人员，当面告诉他们，原频段、立码、发布时间全部废除，重新约定一套新的联络方案，绝对不会用一套共产党人经手过的密码。可是我们的行动队员散布在城里各处，当面全部联系一面，也要两三天时间。
0: 那你还不快去？
1: 是。
2: 顾处长，罗副站长说了，特殊时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佣人的话，这故宫馆的衣物啊，只能由我们送到外面的洗衣店代为处理，还请处长体谅。
3: 啊，麻烦了。

茶来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面有个裁缝铺，我跟那个老板熟，我带你去换身衣服可好？

0: 这次的开场白还是好久不见吗？
1: 这一次是，去你大爷的！
0: 怎么骂人啊？
1: 当年说好了，我们在延安见。可是等到大部队都去西柏坡了，也没见你。你说你该不该骂？
0: 王杰。
1: 好着呢，到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是主力医师了，后来随着中央迁到了北平，天天盼着能够解放以后回到上海找你。别人说了，孟小姐给他写的信比我给他写的信还要多，每个月都会问上海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你的消息。如果你再不把他接来上海的话，恐怕我媳妇儿就要被他烦死了。
0: 等到和平之后，我去北平也行，到时候就找一院子，咱们两家就在里面凑合凑合。
2: 还在玩泼热水换衣服吗？那是当年我在余音阁就玩过的把戏。
3: 看来这些年没什么长进啊。
4: 那要把面摊老板还有裁缝铺老板一起抓回来审问吗？
2: 现在就打草惊蛇吗？那我给他们设下的套路可就没人来钻了。
0: 刚到南京那会儿，老肖同志就联系到了我，安排我入党，可不久我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来，这四年我一直尝试着和你们联络，但是我被软禁在南京，没有任何办法。直到等到了曹元忠想要再次启用这李月色密码，我才找到机会回到了上海。我一直也不愿意为虎作伥，所以这些年就干了一件事，研究李月色密码。怎么样，这回能帮上忙吗？
1: 大忙了。等解放以后，我就向上级申请，专门给你开个班，把这套密码的原理统统教给大家。
0: 你怎么知道和平之后我想要教书啊？
1: 因为现在我就在教书，每当被他们问住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要是顾养山在就好了，因为他指定爱看这个。
0: 好好好，
1: 说正经的，知道这套密码用在什么地方吗？
0: 我只知道这套密码用在武汉的一个

0: 秘行动上，但是他采用的全都是站外人员，行动的内容只有曹元忠和他自己知道，我目前还没打探到其他的情况。
1: 没关系，他的电台我们已经跟踪很久了，碧云那儿有他近两个月来的发包记录，我想有了这个，很快就能知道他要做什么。

0: 刚刚的电话里，唐司令指示的原话是，要让上海成为一次大战的凡尔登，二次大战的斯大林格勒。如果上海守不住，就要把它搬空、打烂、炸完。
1: 炸药，上海。我们的焦土计划就是要落实汤司令的讲话。这是焦土计划的初步安排，各位都是毛局长亲自挑选的优秀人才。我已经在上海的电厂、马头、车站等地都布置好了爆炸计划。TNT，第一批炸药有10万斤。 其中 TNT
2: 占五分之一，爆炸！就是要把上海炸空。他就是要把上海炸空。
3: 这个罗汉简直丧心病狂。
4: 入城即炸，他竟然敢这么说。
2: 想必一切都安排好了。也就是说，半个上海的民生设施都被这个疯子绑在火药桶上了。现在我们一个个的去找那些炸药，根本就来不及。况且罗汉用的又全都是毛人凤亲自部署的潜伏人员，个个都是老油条，不好找。也来不及找了。你吴淞为战役的第一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总攻。
4: 也箭在弦上，我们不知道他们潜伏人员的数目，就算是拿到名单，也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一个个的找到、抓起来。我有一个办法。当时在延安学习的时候，我们的教员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情：四渡赤水之后，中央首长批准了曾希圣提出的建议。 冒充蒋介石发报，为南渡乌江赢得了时间，使红军得以甩开尾随追击的国民大军。
2: 你是说，我们可以用李约瑟密码冒充罗汉，给他的人发报？

0: 这个时间，这个频率，为什么会有人发电报啊？
1: 这是罗副站长前几天刚刚申请的新电台，还特意交代过不用侦测。
0: 新电台，咱们不是有给他配置专门的行动电台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您来的当天就申请了新电台，还说这台他自己发报，不用我们密电处过问。
0: 这罗副站长现在都这么不懂规矩啊，不用我们密电处过问，那用什么密码？难道用着公家的电台，用他自己私人的密码？啊，
1: 您不要误会，罗副站长肯定不是这种人。罗副站长他用的密码都是在机要室报备过的，都是按照流程来的。
0: 行，我没有那个，没有误会，放心吧。我跟罗副站长都是老交情了，十几年的朋友了。行了，你快回去睡觉。
1: 是。

0: 别动！莫处长，怎么是您呢？我听说这个罗夫战争申请了一部新的电台，而对照的密码本没在我们密电储备分，却在你们机要储备了分，有这回事吗？是。哼哼，好啊。哎呀，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1: 放着站里的电台和密码不用，竟然启用自己的私募。我告诉你，这是严重的违纪。我现在怀疑他暗通敌军。我问你，密码本在哪儿？交出来，我要拿回密电储备份。
2: 顾处长，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保护密码本。 然后把他送去台湾备案，其他的我都不管。倒是您，这大半夜的喊我出来索要机密，恐怕也严重违纪吧，是吧？这样，明天我们一起去站长那儿反映，您觉得怎么样？<笑>行，还算懂点规矩啊。那这样，明天一早我在
0: 站长办公室门口，我等着你。
2: 哎，
0: 不用，早点休息。
2: 那我先走了，顾处长，
0: 辛苦。

哎，西康诊所吧。您上次帮我开的方子，我吃完了，这心脏还是不舒服。要不然，明早我再去，您帮我瞧瞧。

0: 出事了！罗汉启用了新的频段和密码。不会吧？原来的频段上，他依然在用李约瑟密码发报啊。他的发报手法非常特殊，大音较长，低音急促，我绝对不会听错的。
1: 新电台，上海局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发过几次报，我们都有记录。现在这个李约瑟密码，很有可能是罗汉为了迷惑我们才故意留下来的。 顾阳山说，他拿到罗汉新电台的密码本，我马上去找他。那么快？顾阳山的情报能力，你是知道的。每天早上6点，罗汉都会使用李约瑟密码发报，你还是留下来观察他的发报情况。 等我拿到新的密码本，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不能有纰漏。
2: 好，那就听你的。

0: 废弃了化工厂，上车！碧云同志，
1: 怎么了？刚刚有人跟踪我，但是我布了密阵，快看看，这是密码门，对对看。
0: 跟我们侦测到的电码对不上，假的，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他宁可用一般假的放在机要处，他也要把我调出来。看来他已经不是魏公了，他是徇私。这样，碧云同志，真的密码本我再想办法。

0: 我们找个高位，只要人出来，拍照取证。哎，你给曹站长打电话，告诉他，共产党和内鬼已经找到了，让曹站长带人过来。
1: 是。

0: 我们不能一起走。
1: 你说什么？
0: 罗涵只是怀疑你，只要他没有发现我们接头，你就不算暴露。你从这里下去，回到上海站，找到真正的密码本。我走楼梯。
1: 不行，你不能走楼梯。罗涵他已经疯了，他不会管我们有没有真的在接头。只要在这发现我们，我们谁也离开不了。
0: 你还不明白吗？潜伏下去，彻底破坏焦土计划，和平解放上海，这才是你的任务。
1: 我会完成我的任务，但是前提是我要把你安全的掩护离开。于是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于是我不可能让你出任何问题。丁一他会杀了我的，会杀了我的，明白吗？

0: 他不会，他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他明白任务的意义。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600万人的城市不能毁在一区疯子手里。600万人，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0: 我一定会找到真的密码板，但是前提是不能以任何人的牺牲为代价。
1: 休想白夜同志相信你的供述。
0: 他们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你忘了吗？
2: 没有，我没有忘。
0: 正是因为我还记得他们，所以我才义无反顾地想要加入到共产党。我现在也是一名党员，我也先度过入党10年，我不可能丢下我的同志不管。
1: 那么，顾阳山同志，既然你宣读过10年，请你执行党的纪律。我是你的上级，服从命令，把枪给我。来不及了，服从命令。

我要怕死，我早跑了，我还会再抓。

0: 只剩下一方了，你没有财产可还，对吧？
1: 你也别逞强了，你拿的是孤养山的枪吧？你看，看见没有？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够掩护住孤养山吗？我告诉你，我早就在站里给他的佩弹上面画了标记，即便你杀了我，孤养山逃离不了干系。 现在，你的信仰能够救你吗，简碧云？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稳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主任，新锅停赛，送到万县。
5: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6: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7: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8: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9: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0: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7: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0: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3: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成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4: 通通通，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
18: 肠胃宁，
19: 止泻。

0: 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你站起来，我不杀你！我早就在战里给他的胚胆上面画了标记，即便你杀了我，姑娘山逃离不了干系。

0: 丁同志，之前我在信上和你说的事情，你怎么想？我不是给你写了封信，信上面说我想回头，咱们回到剧团，不办婚礼。我已经让老爹联络上赵夫、苏芬婶、龙儿他们了，你同意吗？
1: 那封信啊。 收到了，几次想回，都不知道该怎么写，思来想去，就给耽搁了。

0: 这么多年没见，挺想他们，听说龙儿有了自己的剧团，应该叫他龙团长。赵夫在写连载小说，一个人养活两家报社。他的文章现在总算是一个字都不能改了。素芬婶儿和赵夫在一块儿，也不知道现在下雨的时候他的腿还疼不疼。 小妮子应该上中学了吧？小豆子也长大了，你说他们还记得我吗？
1: 一定记得，贤弟愿意。

0: 下面播放由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为我们带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台词朗诵片段。
1: 罗密欧，你为什么是罗密欧？玫瑰即使换了一个名字，也依然芬芳。与我有仇的只有你的姓氏。
2: 什么台词功底？做了做。

丁一同志，您的搭档顾阳山先生于1973年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截至今日30年保密期已过，临终前他最后一句嘱咐就是要把这个交到您的手上。

共谍罗汉和他的上线显兵员接头的时候，被我发现，双双击毙，从楼顶

0: 老师，
1: 坐下，坐下。说什么？怎么回事啊？
0: 老师，千算万算，没想到这个罗汉是个公爹呀。昨天晚上我在监听的时候，发现了一部神秘的电台在发报，我就问了密电处的同事。
2: 这是罗副站长前几天刚刚申请的新电台。
0: 您知道吗？说是要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3: 新的电台？
0: 行，看来您也不知道。您说说，放着站里的电台不用，他申请新的电台，发送他自己的司马，这不是通共，这是什么呀？
3: 他也没想起要出备份。
0: 还真备份了，但是是一本假的。我发现他在发报之后就打给了机要处，强行从他手里把这本密码本给拿过来了。结果我一对照报文，发现一个字都对照不上。老师，情报工作作假，那是叛国大罪。那我想问问老师，是不是单凭这一点我就能击毙他？
3: 这怎么可能呢？他带的那些人呢？
0: 都死了。原本我以为就是他们两个暗自接头，结果在我跟他们发生交火之后，他的余党也冲了出来。这是我的枪，子弹打光了。这是从他手下的余党那儿抢来的，也打光了。杨山命好，杨山活下来了。嘿，
3: 都死了。
0: 都死了。
3: 罗副站长是共谍，他手上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
0: 老师，您有所不知，虽然他杀了共产党，他也出卖过自己的同党。早些年他被佐佐木抓去御英阁关押起来的时候，他就出卖过我。
4: 报告，查验过了，女共谍胸口的子弹确实是顾处长枪里的，是顾处长杀了女共谍。
3: 你没看错啊？
4: 错不了，罗副站长特意交代过，顾处长枪里的每一颗子弹都要做特殊标记，楼里的所有人都死于这种子弹，包括显碧云。
5: 我早就在站里给他的配弹上面画了标记，即便你杀了我，顾养山逃离不了干系。
0: 等会儿，你说什么？我的子弹做了标记，拿给我看看。
6: 我们两个

0: 导播还是不信吧。
1: 杨山，不是党国不信任你，罗副站长是共谍，实在是没有人相信。
2: 共产党马上就要打进城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给我捅了这么大篓子，真晦气，真他妈晦气。哎，杨山，站里边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去收尾，罗副站长叛党的事咱们以后再战。
3: 出队。
4: 杨山，现场处理完以后马上给我回来。
3: 出队。

0: 你慢慢拿。
1: 我拿到的那本密码本是假的，真的密码本一定还在龙汉那儿，我一定会找到。
0: 好，快去找。
1: 我马上回去找，找到之后我就发给你，然后你就准备发包。
0: 好，我马上回去准备。

0: 对不起你。
1: 一定要找到密码本，不能让碧云白白牺牲。

是三万主播的任务。

0: 不是，罗尼的资料已经清理过了，但是没有密码谱。哎呀，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保警总队说了，五十一军反了，现在共军已经打到苏州河了。我跟你说，现在飞机上啊，还有最后一架飞机飞往台湾，给咱俩留了两个座位，走就来不及了。 我为党国效忠的一辈子，想让党国给我养老呢。没想到，我给党国送了终了。二老师，教导计划是毛局长亲自部署的，这些优秀人才，哎，罗昭仪，党国要反攻大陆的话，这些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情报专员。
1: 可是，罗尼叛变了，这些名单他肯定给到了共产党。
0: 如果我们没有作战密码的话，没办法联络这些人，那这些人都会全军覆没的。

我想起来了，罗尼有一个箱子提前上了飞机，咱们到那里去找吧。要快走吧。

0: hurry up! Last 5 minutes! Hurry up! I can't train anymore! Hurry up!
1: 小心点啊！这也是青花瓷。
2: 我换的手机都在这儿了。
1: 是的，都带走了。再去给我找找。真没有了。找！好。哎呀，小山，你还找什么呀？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马上就要打进来了。

0: 我还有一车家当没有运过来呢，那里边有一个明末的天女散花图，我好不容易从汉奸手里抢过来的，那价值连城，我连天女都不要了，你还找什么密码本啊？你疯了你！
1: 老师，没有密码本，咱们到台湾，咱们到了台湾怎么跟毛局长交代？咱们上海站怎么交代？
0: 交代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啊，说。

0: 里面敌军数量不少，还有美军的飞行员。要不我们再等等，他部队马上就打出来了。
1: 不行，我得进去。
2: 报告顾处长，刚刚在机长查过了，说罗尼有两箱行李，都是重要文件，在前一班飞机上已经飞往台湾了。
3: 这什么？
4: 这不是天意吗？啊，表山，密码本比他们先飞过去了，快走，走啊！哎呀，快，赶紧走，不走就来不及。
5: 又来一车。
4: 我的天女。

你别忘了，你还要去当老师，还要去北平找孟小姐，你还要去过阳光下的新生活。

去守护了，那么丁毅，也请你替我守护好孟小姐，守护好我的故土，守护好这阳光下的新生活。

了他，咱们上岸人就能向毛局长交差了。

0: 仙兵和罗汉是同归于尽对吧？你想救他们没赶上对吧？
1: 老师，这话你要是没有证据可不能这么说，这可是要我命。
0: 几分自信呢？我看这么多年杀了多少共产党啊！共产党疯了，要发展他
1: 们，你也不能就觉得是我呀。
0: 当然啊，你别看现在国防部天天啊喊着要反攻，没有美国的支持，委员长连广州都守不住。要我说，识时务为俊杰。
2: 等飞机落地，我就跑到毛局长那儿，向他佐证罗尼叛党的事。
3: 如果台湾也守不住的话，
2: 你帮我证明我曹元忠对警方有功，你说呢？
1: 老师，杨山这些年就是在研究密码。我要真有那能力，哎，我说老师您呢，就别往我这头上戴钢炮了。
0: 哎呀，杨山啊，从你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孩子。哎，到了台湾以后咱们是重新开始，要互相帮衬着。

0: 温度，
1: 朗读吧。
0: 透过眼眶，
2: 我和我的小
0: 孩，男
2: 友真是你家来的，
0: 花捧起
2: 该多好。等抗战结束了，咱找个有山有水的地儿，你把孟小姐接过来，咱做邻居。你家没油了，就上我家借。我家没面了，就去你家拿。等以后咱都有孩子，咱就给他们结娃娃亲。要都有闺女小子，也不怕，咱就让他们带吧。
3: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咱仨合张影，留个念想。

0: 请诸君二时前往太武士三厅，找些玫瑰之人，领取最后一批炸药后行动，三民主义永存。
1: 没看到这里有人吗？
2: 你是阮清吗？
0: 等着。请台尉到达的死士尽快集合。
2: 代号？
0: 等着。
3: 阮清。
4: 阮清。
5: 你到底是不是阮清？

0: 名字算什么？
1: 名字算什么？

0: 哎呦，要谢幕了，你上哪儿去了？大伙都在，你跑哪儿去？就是你自己，哎呀，穿衣服。哎，
1: 这小郑三，你去哪儿了？啊，是不是去月四活去了？这脸上怎么搞这么脏啊？你真是的。好了，赶紧准备谢幕。哎，
2: 谢一哥，
1: 准备谢幕，准备谢幕。
2: 谢一哥，
0: 你怎么还不去？前台观众都在给你鼓掌，就等你谢幕了。这个玫瑰花是送我的吗？
3: 怎么回事啊，丁一？啊，作为主角，你谢幕还迟到，下回主角你让我演做一下，行吧？啊，
2: 丁一，
3: 你怎么又给自己加戏啊？
2: 但是这次加的还不错啊。
0: 丁一哥，上场了，
3: 快
2: 走呀！
3: 在等什么呢？走吧，
2: 走啊，
3: 走啊，走啊，走，去啊！
2: 走了，
3: 去吧，
2: 走。

0: 你们不和我一起吗？
1: 你去了，小兔子，你去了，你回去。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古镇，雕虎下清新，星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我跟医生肯定有话，
7: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8: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9: 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0: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1: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0: 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 一手传扬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3: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2: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4: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人类四大慢性疾病之一。
6: 它既然是慢性病，肯定是进展缓慢，病程很长。
5: 三伏养好肺，秋冬不受罪。为什么夏天是治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最好时机呢？
6: 到夏天的时候，自然界阳气最旺，那么气血生发，人体的气血生发也好，血液循环也好。
5: 说到冬病夏治，你知道有哪些方法吗？
7: 觉得就是那个贴那个膏药嘛，贴到穴位上。
8: 主任，这个要贴多久？
6: 一般呢，贴敷呢4到6个小时。
5: 关于冬病夏治，还有哪些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呢？关注冬病夏治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9: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首先欢迎一下我们场上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那说到慢性呼吸疾病啊，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会想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很多老人都会深受这些慢性呼吸疾病的困扰。
10: 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卫生部门统计数显示，慢性病发病率呈全球性上升趋势，其中慢性呼吸道疾病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四大主要慢性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类长期影响呼吸功能的疾病，主要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人数庞大，目前尚无准确数据，仅以慢阻肺为例，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患病率高达13.7%，相当于每100人里就有近14人患病，患者人数约为1亿人。我国政府发布的《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将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列为核心防控对象之一。如何守护好呼吸健康，成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面临的一大考验。
9: 那如何解决慢性呼吸疾病对于我们的困扰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河南省中医院肺病诊疗中心主任孟勇，欢迎孟主任。
6: 主持人好。
9: 刚刚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短片啊，就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深受这个慢性呼吸疾病的困扰。那么说到慢性呼吸疾病啊，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呼吸系统到底包括什么。这样我先问一下我们的观察团成员啊，你们觉得呼吸系统都包括什么？
7: 包括那个是嗓子呀、喉咙、
8: 皮肤，好像也算是呼吸系统里的一个就是相关的器官一样。
9: 这个说法蛮有意思的啊。小一，
11: 我觉得可能就是鼻子、鼻腔，然后可能是我们的肺，因为人需要呼吸，就像那个鱼在水里面用那个鳃呼吸一样，我们可能就用肺呼吸这样子。
9: 孟主任，他们答得怎么样？
6: 答得还不错。我们说人活一口气，
9: 对，
6: 这个呼吸系统非常重要。它是个呼吸系统，这个它是一个系统，那就是很多气管来组成的。刚才这几位呢，很多都答出来了。它这个气管呢，第一个最上端的就是我们鼻子，下面那么鼻后道，然后到咽腔，到我们喉，然后再下走气管，再往下走就是我们这个肺。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我们的呼吸系统，主要由我们的呼吸道和肺来组成。那么呼吸系统呢，核心作用呢，就是我们的换气功能，通过吸气来把我们的氧气吸入体内，通过血液系统进入我们组织内，然后通过呼气来把我们吸入的产生的二氧化碳，那么通过血液、通过肺排出体外。那么肺它还有保护或者是防御的功能。那么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呼吸系统的纤毛和我们的分泌液，那么把吸入到我们体内的微病原微生物、杂质等等，通过这面排出体外。由于肺与外界直接相通，所以我们呼吸系统也是非常娇弱的，容易发生呼吸系统的疾病。
9: 从鼻子 到我们的胸腔这一大段都属于我们的呼吸系统啊。
6: 对，
9: 那像刚才明哥说到这个皮肤，
6: 皮肤呢是中医说呢，它是肺外合于皮毛，肺主皮毛，但是在正常的解剖结构里面，皮肤不算呼吸系统。
9: 接下来呢，我们来上一个题板，看一看肺和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题板上有一句话叫做五脏与六腑互为表里啊，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6: 这个图很明显哈，五脏和六腑，脏在表，腑在里，所以说这个五脏呢，你看这个很清楚，这个图可以看到，就是第一，五脏是我们在表最明显的一个心脏，是吧？这是我们的心脏，掌管全身的血脉运行，调控精神活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大的一块，刚才我们一直在讲，今天要重要重点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肺，有右肺，有左肺，右肺是三个叶，看到没有？左肺是两个叶。上叶和下叶，
9: 这
6: 是我们肺也不同。解剖结构上，肺上如果是它是三个叶，右肺呢上叶、中叶和下叶。对，左肺呢一个上叶，
9: 一个下叶。
6: 这是我们的肺的系统。还有一个就三焦，三焦呢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那么上焦就是我们胸腔膈肌以上，包含了我们的心脏和肺。是吧？中焦呢，就是我们正中间这一块，那么消化系统在这儿最多一些，包括我们的肝、脾、胃、胆囊，这种中焦在这儿。那么我们的下焦，我们的脐就是
9: 肚脐以下
6: 到我们的耻骨联合这一块呢，是我们的下焦。下焦里头包含了我们的刚才说这个，我们的比如膀胱啊，我们的生殖系统啊，这都在这下焦。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三焦加上胃、胆、小肠、大肠、膀胱，是我们的六腑。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肺，你看，在五脏六腑里面，肺在最上面，所以说肺的功能呢，它是。就是主气是呼吸，主管我们的全身的气血的运行，还主我们的呼吸之气。比如说我们吸出来外界的，把外界的清气吸到肺内，把氧气通过血液系统进入到我们的各个组织器官里面，保证我们组织器官有氧供。另外它通过我们的气管给我们刚才说喉、咽腔、鼻子给我们外界是通透了。肺主皮毛，它跟皮毛也通透，说皮毛的寒气也是进到我们肺里。说肺呢是个焦脏，它容易给外界受自然界的一些各种微生物的侵扰，是吧？邪气的侵扰。再一个，肺不耐寒热，如果它受寒以后，第一个破坏的就是我们的肺。
9: 那如果说我们的肺受伤了，我们下面的四脏是不是也会受到伤害？
6: 对，因为脏腑之间呢，它是表里相通的，另外呢是相生相克。比如说我们说《黄帝内经》说这个。五脏六腑皆能治人咳，非独肺腑。就是说，五脏六腑都可以引起咳嗽，不一定都是肺的原因。所以这个就是说，五脏六腑之间它是息息相关的，相生相克。
9: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肺上的毛病，不能光盯着肺这个器官，可能我们要往下移一点，可能是脾出现了问题。
6: 脾的运化代谢失常，影响到我们的肺。另外呢，肺和心脏也有关系。我们心脏呢对氧气非常敏感，缺氧的时候，肺脏功能失常的时候，那么出现缺氧就影响我们心脏，那么心脏一旦缺氧缺血，那么心脏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心梗，或者是心律失常。
9: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因为肺是我们的呼吸系统里面最大的一个环节了，是司令官，对不
6: 对？
9: 如果说这个司令官生病了，我们可能会觉得是我们的呼吸系统有毛病了，但是长期以往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心脏也会出问题。
6: 对，
9: 哇，那
6: 还有一个病叫肺源性心脏病，它就是因为。

我们的肺如果它一旦出现换气功能失常缺氧，那么会造成肺里面有动脉啊，它肺动脉高压，肺动脉高压时间长的话，肺源性心脏病会出现右心功能衰竭。另外呢，因为

0: 孟主任，你看说到这个慢性呼吸疾病啊，我们一般会想到这个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啊，它有很多很多疾病。那在这么多疾病当中啊，就是发病人数最高、最危险的是哪一类？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慢阻肺。
0: 慢阻肺。
1: 对，慢阻肺，这个是发病率最高，也是危害最大的一个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0: 嗯，
1: 慢阻肺现在统计的是，我们国家就40岁以上，那么慢阻肺的发病率呢，占到13.7%。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确诊的慢阻肺的病人呢，就将近1亿。你想想，我们中国才14亿人口，慢阻肺又占了1亿，它是一个就是发病时间很长，进展也很慢。那么症状呢也不典型，所以一开始呢人们就没有重视它，就可能有点小咳嗽，就觉得那就是简单的嘛，就受凉了咳嗽或者抗一抗。包括小孩的时候，家长可能有时候简单小咳，他不是发烧的话情况下，有时候偶尔有点咳嗽，家长也糊里糊涂过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很多人他没有重视，等到发展到有症状的时候，可能是会出现了，就说了什么他慢性的有些缺氧、呼吸困难，或者是慢性呼吸衰竭、肺心病了，可能这个阶段的数年或几十年就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就是早期容易忽略。
2: 大家好，我是吴航。虽然我基础问题是支气管扩张，但体验了等高疾病发展的过程，目前已对待企业的慢阻肺都保持了日常。可是市场是需要吸氧、活动后气短、扩张耐力下降、呼吸费力等症状。很多人觉得慢阻肺就是老年人的疾病，但不知道还有一群年轻人因为各种肺部疾病导致了慢阻肺患者。不是那群人体量小，而是太多限制，他们后期只能依靠治疗去生存，现实里他们无法自由出门，像很多在线上也不敢自由记录自己。在很多人看来，像我们这样的带动氧气机或者呼吸机出现，就是在慢谈保重体。最后呢，我们一旦努力积极的生活，只会有追求幸福的可能，只传递着对生命健康的敬畏。祝大家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3: 慢性呼吸疾病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病情一般进展很慢，病程很长，早期没有症状或只有轻微的症状，病情隐秘性很强，发展到更严重的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等疾病，可能长达数年或数十年的时间，很容易被忽视而漏诊。
4: 那我60多岁哈，我就是常年吧，就是咳嗽，就是有时候轻，有时候重，吃点药就症状会稍微缓解一点儿，就是还是除不了根儿。就是咳嗽吧，我也没有想着，就是也不是啥大病哈，就没有管它。后来就是在就是去有一次去体检啊，说我是慢性的那个就是支气管炎。
1: 咳嗽了，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机体的一个防御反应。
0: 嗯，
1: 因为我们呼吸系统刚才说呢，它除了有呼吸、是呼吸，它有呼吸作用，但是它还有一个保护和防御的作用。那么它保护就是我们外界微生物想进来，我们鼻腔黏膜是吧？我们的咽腔、喉腔这些都有一定的黏膜和分泌系统，然后把它排出体外。实际上这个谁来刺激怎么排呢？就是我们这个纤毛一摆动，它有神经能感受到，感受到就刺激机体用力去咳嗽。咳嗽的目的是什么？把你吸进来的杂质呀，包括微生物了、病原、病菌呢，它给你通过咳嗽，通过痰液给它排出体外，实际上是对身体的呼吸系统一个保护作用。
0: 我听懂了，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会咳嗽，对吧？不能第一时间就止咳，因为它其实这个咳嗽本身也是我们身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啊。但往往啊，你看咳着咳着咳着，它好像就越来越厉害了。你像后来这个王姐就变成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了。那这个度我们该怎么来把握呢？
1: 它是个就是因为呼吸系统最常见的症状是咳嗽、咳痰、喘息，
0: 对，
1: 这是最常见的几个症状。但是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怎么说定义？怎么定慢性支气管炎呢？它是这样定义的，就是说每年持续咳嗽3个月，连续2年。就是这种咳嗽、咳痰或者是喘，就这个3个症状，那么持续3个月，必须得连续2年，这个诊断慢性支气管炎，而且这是个症状的诊断。还有一个呢，它要影像学，比如说我们去拍片时候，到医院会拍个大夫会叫拍一个胸部正位片或者是 CT 胸部 CT， 实际上也会爆出来肺纹理增粗紊乱。它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个支气管炎的一个影像学的表现。
0: 当我们出现咳和痰的时候还好，但是一旦出现喘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功能已经受限了。
1: 对，肺的功能受限了。
0: 慢性呼吸疾病的这个喘跟我们一些这个哮喘的喘，这个怎么来区分呢？
1: 比如说慢性支气管

0: 管炎，它是因为有炎症嘛，长期慢性的气管的炎症，就是我们这些呼吸道的一些炎症刺激，那么它产生的分泌物咳嗽咳痰，嗯，而且呢，它有时候痰是如果有细菌感染的时候会黄痰，是吧？
1: 对，
0: 有时候病毒感染的时候可能有些清，咳出些清痰、白痰、白黏痰，就这一类的痰。哮喘呢，它的喘呢、咳嗽呢，它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是外界的过敏源，嗯，刺激的我们了，比如说我们空气的污染呐、啊，嗯，或者是我们猫狗啦、啊，或者前一段的粉尘呐、啊，或者前一段这个柳絮啊、花粉呐、啊嗯，这些过敏源，作为过敏源来刺激到我们的机体，嗯，那么当然机体在发生哮喘之前，肯定也有。邪气早就在体内了，比如说寒邪、湿邪呀，
1: 正气已经不足了。
0: 正气已经不足了，所以它的肺、脾、肾三个脏腑正气本身就不足。嗯，那么遇到外界的过敏源刺激的时候呢，它发作。它这个发作的是什么？它一定是有季节性的。
1: 明白，
0: 或者是
1: 接触了过敏源，
0: 阵发性的，对，发作性的。但是如果说离开了这过敏源，比如说他这会儿咳嗽喘得很厉害，但是你赶快离开这过敏源，比如说刚刚装修好的房子，嗯，或者是猫毛比较多的这狗毛比较多的这些房间，你赶快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地方去，
1: 明白？
0: 离开了拖累了过敏源，它有时候自行休息，它可以缓解。但是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出现了黄痰，你单独这个时候自行休息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俩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 哦，明白。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家里我弟弟，然后他呢，就是比如说在换季的时候，或者是冬季，然后冷空气比较强烈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鼻塞，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咳嗽的症状，然后比如说换季的时候会严重，然后冬季的时候呢也会更严重一点。中医方面有没有一些治疗呀，或者是缓解的方法？想问一下主任。
0: 嗯，他这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我们中医上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冬病夏治。嗯，因为冬天呼吸系统疾病高发期嘛，
1: 是吧？
0: 到夏天时候呢，自然界阳气最旺，那么气血生发，人体的气血生发也好，血液循环也好。另外呢，夏天骄阳，那么阳气最旺的时候呢，就冬天容易发生的病，在夏天开始治疗。啊，哎，简单就这样说。
1: 三位有没有听过冬病夏治这样的概念？听过的举手。
3: 俗话说，三伏养好肺，秋冬不受罪。很多人不知道，夏季才是养肺的黄金期。为什么夏季要养肺？冬病夏治养肺又有哪些好方法呢？
1: 也都听过啊。那你们知道这个冬病夏治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4: 觉得就是那个贴那个膏药嘛，贴到穴位上。嗯。啊，我知道是这个。
5: 是不是就是那种三伏贴啊？什么那个就是。夏天的三伏贴要贴的这个，
1: 好，三伏贴还有吗？
2: 我也是知道三伏贴。
1: 你也知道三伏贴？看来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概念啊，大家都不陌生。那冬病夏治我们在夏天主要是养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夏天是正气特别足的时候嘛。
0: 对，
1: 我们要养什么？
0: 冬病夏治主要是养肺。我们利用夏天的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是吧？把大自然的阳气通过我们一些有药物、内服的药物，或者我们的引经的药物，把这个阳气呢引到我们体内，驱除我们的寒气。实际上，我们体内现在为什么要驱除这个寒气呢？因为我们现在跟古代不太一样，现在的人那么就怕冷，是吧？都有空调，
1: 对，
0: 那么到处是空调，而且有些把空调打得非常低，
1: 对，还吃这个冰棍儿啊，喝冷饮，
0: 对、一个是形寒制冷伤于肺，一个呢是经常那么空调凉，这个寒气呢不知不觉的都进到我们体内了，而且这个寒在我们体内，当你身体免疫力强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它进到体内浮在你的血上，浮在我们的痰上，或者浮在我们的一些那么我们的其他一些气管里面，它在浮在里面，它并没有出来，因为你这时候正气还可以嘛，就是当你正气虚数，那么这些伏邪它就出来了。所以说我们通过夏天呢，就把我们的平常藏在身体的那个伏邪、寒邪，把它湿邪通过我们夏天那个阳气，通过引经的药物进到我们体内，先驱散我们体内存留的这些寒气，先驱除体外。第二个呢，多存一点，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然晒背啊、晒太阳，这是一个自然存。还有一个通过我们引经的药物，我们通过穴位把这些阳气呢进到我们体内，多储存一点。储存干什么呢？就在冬天的时候，免疫力低的时候，当我们正气虚弱，我们储存的有一些阳气，那么来对抗我们的那么邪气，这样冬天容易发作的疾病呢就不容易发生了。
1: 那冬病夏治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三伏贴啊，孟老师刚才提到一个点，就是现在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范围已经很广泛了，那这个三伏贴的范围是不是也很广泛？
0: 三伏贴呢，也是现在是耳熟能详，是吧？一般老百姓都知道，刚才应该几个人都说，都知道这个三伏贴。三伏贴是冬病夏治用的最广的一个治疗方法，它利用夏天那个阳气旺盛，人体血液代谢

0: 也比较活跃、嗯、那么这血液代谢旺盛的时候呢，我们的肌理都开动了，就是毛孔啊都开动了，对，打开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的穴位也是开合的、嗯、毛孔也是开动了，穴位也是开合的，另外呢我们的经络了也就疏通了、嗯、那么这时候我们三伏贴呢，就是我们贴这个穴位呢补充我们的阳气，治不同的疾病，那么这里面东西呢它每个大夫他会根据这个病人来辨证，那么你是寒症是湿症是血瘀是肝瘀或者是气虚，就他有些东西他加了一些东西放进去，然后呢做成我们这个小贴敷，然后增加我们的机体的代谢血液循环，然后让我们的正气扶足阳气不足，这样增加我们的肺的胃外功能，这个三伏贴很大的作用，就这个作用。
1: 我因为原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抽烟比较多、嗯、然后就是一直都是慢性咽炎，因为刚才咱说了咱这期的主题是慢性病，包括呼吸系统，
0: 对，
1: 然后我几乎就是每天早上刷牙或者怎么样老是干咳或者有痰，这个三伏贴是不是对我也挺有效的？
0: 我给你看一看，因为三伏贴不是每个人都能贴，
2: 嗯，
0: 它不是适合于全部人，因为三伏贴首先它是补阳气的，是吧？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个实症，是个热症，阳气很旺盛，那么阴都虚了，阳盛阳亢，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贴三伏贴的。
2: 你说到这个虚症、寒症、湿症，
0: 嗯，
2: 那这些人他都有什么特点呢？
0: 比如说虚症、
2: 嗯、
0: 那么虚症的病人你一看那么面色黄白无精打采，面色黄白、
2: 嗯、
0: 是吧、
2: 嗯、
0: 那么这些人一动他就没劲儿，光想坐着、嗯、就这些是对对电量不足这就是这个虚症、
2: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舌苔了，舌质稍微有点淡淡的、哎、淡白、
2: 嗯、
0: 淡淡的这种是个，另外舌体小比较小、
2: 嗯、
0: 就虚嘛，它整个舌体也比较小，那么当然是还有就寒症呢，这些人呢微寒怕冷，
2: 嗯，
0: 就是微寒怕冷，寒症的人你看比如说这空调房间里别人进去没事，他一进去哎呀空调赶快关了吧，不能吹空调，
2: 嗯，
0: 当然还有些湿症，现在人肥甘厚腻吃的多了，
2: 嗯，
0: 另外喝酒是吧，有时候吃点甜湿的东西很多、
2: 嗯、重口味
0: 的，那么重口味炸的东西啊，甜的东西，那么他伤了谁啊，刚才说的伤了脾，所以说脾的运化功能不详，推不动，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体内停留的水湿都在停到体内，所以他就胖是虚胖，因为啥，他实际上是水，所以我说了就是说湿气重的人、虚症人、寒症的人都适合贴三伏贴，
2: 虚、寒、湿，
0: 对，
2: 然后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啊，
0: 瘀症也可以。
2: 那您给明哥贴一个吧，
0: 我看看你的辩证，先看看你符合不符合贴，这个一定要先看一看。他这个确实是，你看他这个
2: 湿
0: 瘀，你看最简单的，舌体庞大、
2: 嗯、
0: 是吧？
2: 而且有
0: 齿痕，舌体庞大边有齿痕，舌苔了有点淡，有点白腻，
2: 肥大
0: 白腻苔了，
2: 可以贴是吧？
0: 可贴。
2: 那像他这个情况，他说他是早上起来咳，应该是贴哪个位置会比较好？
0: 因为我们这个贴呢，它不是咽炎吗？刚才说慢性咽炎，
3: 慢
0: 性咽炎时间长会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这两个一个上上一个在下，
3: 对，
0: 里边有白芥子呀、甘遂呀，就是我们的冰片呢，这些包括我们的。就白芥子发泡了，是叫它补阳气了，它是个补阳的一个药物，主要是补阳的药物。那么我们对慢性咽炎呢、慢性支气管炎呢，包括我们的慢阻肺稳定期、支气管哮喘缓解期这种虚症的病人都可以用。
2: 嗯，
0: 哎，然后贴呢，主要贴第一个贴在我们的天突，
2: 就我们锁骨
0: 的中间这个窝。
2: 嗯，
0: 对，最简单就大家都能摸到这个锁骨这个头，锁骨头两个锁骨头之间中间这个腕窑这个窝、
2: 嗯，
0: 就是我们的天突穴。它这个呢是针对对到我们的肺经。
2: 嗯，
0: 所以这个药物呢，能进到我们引那个药物进到肺经里边去，给贴到这儿，所以贴好。
1: 主任，这个要贴多久？
0: 一般呢，贴敷呢4到6个小时，不需要贴长期贴，因为药物进去就行了。
1: 哦、
0: 那么4到6个小时都可以了。这个呢是贴敷这个，这第一个天突穴能进到我们这个经，这个经络跟我们的肺经是相通的。
2: 嗯。
0: 再一个呢，简单的一个贴一个这个颈椎，我们颈椎不是7个吗？7个颈椎。
2: 对。
0: 最后这个第7颈椎叫大椎穴，这个地方呢也是能进到我们肺经的一个穴，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贴好了也是4到6个小时以后可以揭掉，
2: 像他这种情况贴两个穴位就可以了，对吧？
0: 轻症的，因为他不是很重，
2: 嗯，
0: 但是有些人那个你看虚症特别重，
2: 嗯，
0: 就是你一看他少气无力的，
2: 嗯，
0: 那他这个还可以哈。就虚症如果重的话呢，或者是我们说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症状非常典型这种情况呢，我们会贴，还有贴穴位，
2: 哦，
0: 还有一些穴位，
1: 啊，这是好消息，就是我虚的不狠是吧？有点虚的，虚的不狠，
0: 有湿啊，有湿，
1: 那这个隔多长时间要贴一次？
0: 头伏第一天就过来贴，
2: 第一天就要贴，
0: 贴上啊，贴4到6个小时揭掉就行了，
2: 嗯，
0: 然后贴完隔10天，
2: 10天，
0: 哎，10天，中伏贴10天贴一次，然后到末伏那时候 十天再贴一次，哎，一般是最少贴三次，这是这个。但是现在好多是它中伏时候有个孕中伏，中伏有两次，哎，两，你看。

0: 你看
1: 加强版，
0: 加强版，可以说有时候我们贴到四次。但是现在呢，有些呢，就是老年人经常疾病就不止一个疾病，那么慢性系统疾病可能好几个，它既有慢支，又有肺疾病，当然它有哮喘，有时候还有肺纤维化，
1: 就是它会有多种疾病。
0: 再加上年龄比较大，然后这种人呢，虚症更重的人呢，一般我们会贴那么伏前贴和伏后贴，就是在三伏的头，在三伏第一伏之前前七天。就开始贴上，
1: 先预热，
0: 哎，预热，对，然后呢，再加强，后面就是最后的末伏之后贴最后一次，第四次
1: 加强，
0: 巩固到最后了，再隔一周之后再贴一次，这样的话呢，加强它的治疗时间，对，增强它的治疗时间，把阳气补的足足的，这样把寒气全部驱除出来，这样更起到更好的作用，增强体质。
1: 你今天贴这个四个小时之后可以取掉。
2: 哦，好嘞，好的，好，谢谢。
1: 好，这个是三伏贴，那还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我们来看一下，督灸。谁做过这个督灸？这个看起来好厉害呀！
2: 就听着名字都挺厉害的，就感觉那个像武侠小说里面那个任督二脉，那个督脉那种感觉，那个是不是？
1: 就打开你的任督二脉，
2: 对，
1: 你就这个
2: 就成高手了。
1: 对对对，变成高手，都没有做过是吧？
0: 这个督灸呢，它是你看趴到这儿，它是督脉。就刚才说呢，武侠小说也说打通任督二脉。从我们大椎刚才说的第七颈椎，就是我给你贴这个穴位这个第七颈椎这个地方开始，往下顺着我们的脊柱往下走，到我们的腰椎这一块呢是督脉。那么为啥呼吸系统要去在督脉上做这个督脉灸呢？也是冬面夏治的其中一个方法。因为这个呢需要到医院去做更专业，所以老百姓呢就是说了解的少一点。但是这个呢实际上效果对虚症寒症湿症的人效果非常好。那么
1: 对
0: 督脉上为什么呢？它里面有穴位，有好几个包含了几个重要的穴位，一个是我们的肺腧，一个是我们的肾腧，还有一个是命门，都在我们督脉上来补了这些东西。那么药物起到很大的作用以后，那么这些主要几个穴位阳气都旺了。
1: 这个是督灸，那还有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雷火灸。哇，这个听起来名字也很厉害啊。
0: 雷火灸了比督灸了它的作用范围呢更简单一点。而且呢它可以做在全身不同部位，你看这个小一点小巧，但是呢它的火力也不小，因为它也是一个里面是个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很长的艾柱，艾柱。然后呢我们通过也是在我们不同的部位去灸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涌泉穴呀，就我们不同的部位，在能进到引经到呼吸系统的几个穴位我们选着。这个病人呢有湿气脾虚湿盛，所以说这个我们灸了足三里。
1: 像这个的话，因为它可以是固定在我们的穴位当中，就要比我们平常用的这个悬灸要更省人力了，
0: 对，
1: 更灵活了，
0: 更灵活一些。你不同的疾病随症加减，它可以加减穴位其中。
1: 好，明白了。我们接着看最后一个是什么？平衡火罐。它这个火罐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平衡呢？是什么意思？
0: 是这样的，这个拔罐疗法，这个也是很早了。你看现在我们在市面上就有些这个足疗店呢，好多这种健康的店、办的店，它也是拔火罐，是吧？拔火罐呢，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玻璃罐，把真空抽出来，放那个真空的气体，然后它不是罐放到身上，实际上最主要作用是啥呢？它要在身上游走，是吧？它通过吹弹拨拉这些手法，包括流啊、震啊、抖啊、磨呀、擦呀，它也手法，那么在身体里做这个东西。当然因为它这个罐儿力度比较大，它实际上有刮痧的作用，那么刮痧、推拿、按摩，它都起到作用了。而且还有热的，因为它里头真空了以后是热的，
1: 多合一，
0: 几效合一。摩擦这些手法，它是想把这个寒气给它，也是驱除这个寒气。所以说为啥呢？有些人寒湿重的时候拔的时候呢，发出来紫色的东西，如果寒轻一点了它就淡一点，
1: 越紫越重。
0: 就是你拔的时候手法是一样的，因为有些手法太重的话这个发紫，但是寒气越重拔出来的越紫，
1: 就能紫黑纱。
0: 这是紫黑纱，对，这是有作用的。
1: 你看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的方法啊，你看这个三伏贴、督灸、雷火灸，还有这个平衡火罐，像这四种啊都是需要有专业人士来操作的，对吧？我们最好是能够去到正规的医院来去做，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啊。我就想到一个晒太阳，是不是在这个夏天我们也可以经常去做它
0: 啊？这个很好，关键是呢就是晒太阳是大自然回归我们的最好的一个方法。自然界也生物万物生发也是要有太阳了，是吧？所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最不花钱的方法，可以就是晒太阳。但是晒太阳呢是这样，就是你去晒太阳一定是在 就是说我们避开我们阳光直射最旺盛的阶段。
1: 嗯，
0: 比如说你中午头时候再去晒，容易晒伤皮肤。早晚呢，就是我这个时候有一定有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没有落山时候去晒一会儿太阳，一般呢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根据我们的皮肤的接受程度来决定。
1: 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些中医疗法，具体怎么来操作呢？我们一起去孟主任的科室看一看。
3: 我是河南省中医院肺病科护士长刘晓光，今天由我带着大家走进河南省中医院肺病科特色治疗室。目前我们肺病科开展的中医特色治疗有火龙罐、督脉灸、平衡火罐、中药贴服、中药踏字。现在由我带大家走进看一看。这是我们科的中医特色治疗项目，督脉灸又称龙骨灸，它是在我们的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上，然后首先敷一层督灸粉，然后上面撒上我们的打好的姜泥儿、姜末，这个姜末呢是我们的小黄姜，然后小黄姜的效果是渗透性非常好的，然后上面铺的是艾绒，艾绒点燃以后产生的热力可以达到温经通络、活血化瘀、改善循环的作用。我们这个督脉灸呢适合这种冬病夏治的时候做的治疗，然后一般疗程就是每周做一次，连续做5到6次就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这项治疗是我们肺病科的火龙罐综合灸治疗，利用这个特制的罐，然后在就是我们的治疗部位进行揉、按、摩，然后几种手法，然后达到温通消补的作用，然后病人做完以后会感觉非常舒服。嗯，这个治疗周期可以是每天做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然后如果病人上火的话，我们会让病人喝点温水，然后喝点稀饭，然后多喝水，避免病人出现上火的症状。另外我们可以重点干预我们的膏肓穴、神堂穴，还有肺腧、大椎这些重点穴位。这是我们肺病科的中医熏洗治疗，通过中药熏洗呢，我们可以改善病人下肢的血液循环，因为人老腿先衰，足部是人的第二心脏，我们可以改善血液循环，达到调整人体的气血循环，然后改善我们慢性呼吸系统的咳嗽呀、哮喘的这些疾病。这个中药熏洗液是我们肺病科的主任大夫根据病人的这些症状，然后选用的是一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说阴交藤或者是红花、丹参这些活血化瘀的中药，在药房熬好以后送到病房，我们病人进行中药熏洗治疗。这是我们科的中医特色治疗项目，平衡火罐，它是我们的传统玻璃火罐，通过我们的手法闪罐、走罐、流罐，然后达到温通经络、活血化瘀、改善背部的血液循环的作用。现在正在做的是闪罐，沿着经络的循行进行闪罐，改善我们的经络气血运行。第二个步骤就是在背部需要走罐的部位涂上刮痧油，起到润滑的作用。走罐也是按照经络循行，中间是我们的督脉，也是我们的阳脉之海，两侧的是足太阳膀胱经，然后可以改善这个经络循行，调节气血。然后我们把火罐点燃以后扣在我们的背上，然后通过经络循行进行按摩揉搓。相比之前的火龙罐，这个病人比较喜欢做的就是中老年病人，肩背部疼痛，然后晚上咳嗽睡不好觉，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现在是最后一步流罐，流罐时间10到15分钟，中间要观察病人的皮肤情况还有病人的感受，中间要询问患者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们背部流罐的部位是在我们的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上，重点流的是大椎穴、肺腧穴，然后膏肓穴、神堂穴，这些对我们的肺部慢性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我们这个平衡火罐一次治疗大概20到30分钟，然后可以每天进行一次。
4: 大家好，我是肺病科的老病人了，我的原因是早上凌晨的时候老是咳嗽，通过在这儿住了几次吧，3年4年了，每年都来这儿调理以后，现在早上这个咳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在这儿还做了那个中药踏字，冬病夏治的那个三伏贴， 贴了以后我觉得效果很好。
5: 大家好，我是前段时间由于那个肺部有点不太轻不太舒服，所以来这儿住院。住院期间呢，接受了很多的中医啊、针灸啊、热敷呀，然后做督灸做了有3次，整体感觉

0: 现在就是肺部清新了，而且这个血液循环要比过去好了很多。
1: 我们聊了这么多，我相信我们观察团的成员啊，也是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我们的孟主任。来，谁先问？
2: 我孙子就是比较小，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容易感冒，春季还有那个秋冬季，就比较厉害，就是反反复复的，就看看我们用什么方法比较好一点。
3: 这个刚才说了，它就是个冬天夏至的一个很好的适应症，因为它实际上是个虚症，对吧？
2: 对，
3: 反复感冒，秋冬季一受凉就是感冒，这个可以做。
2: 这个，
3: 你可以选择
2: 三伏贴。
3: 当然，如果说是明显加重的话，可以到医院做做我们刚才说的督脉灸，都可以。
2: 好，
4: 刚刚那些冬病夏治的这些办法，它就是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吗？还是说有特定的？如果说家里边有孕妇的话，那孕妇的话可以用这些办法吗？
3: 刚才说了，它一定是虚症、寒症、湿症、瘀症，但是热症肯定不能用。比如说你正在发高烧了，是吧？你或者是你是就我们呼吸系统，比如说正在肺炎正在急性期，或者是哮喘正在急性发作期，它是不能用的。皮肤过敏的人，比如说他对药物过敏，或者对这个无纺布过敏、胶布过敏，那么也不能用。或者你贴在这个穴位上正好有溃烂，也是不能用的。太小的小孩子是不会用的。一般是儿科，我看我们儿科呢，一般都大于3岁以上的小孩。太小的孩子因为皮肤太薄了，容易出现皮肤这个起泡。
1: 好的。
3: 如果是孕妇呢，因为孕妇的体质非常特殊，是吧？这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不主张在尤其孕妇头三个月，包括药物，包括我们外治疗法，在孕妇上基本都不用。如果说真是想增加免疫时候呢，最好是正常身体时候去增加免疫。
5: 问大家一个问题：冬病夏治都适合哪些疾病？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段，今年的三伏从7月15日开始，到8月23日结束，共40天，包含初伏10天。20天，末伏10天。三伏天是自然界阳气最旺的时候，也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是最适宜开展冬病夏治时间段。中医认为，适合于冬病夏治的疾病主要指虚寒性疾病及亚健康人群。除了今天所讲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另外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如受凉、吃冰凉食物会引起或加重的胃寒、胃痛及泄泻等虚寒性胃肠道疾病；风湿关节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等，尤其是到了冬天会遇冷导致病情加重的状况，很适合采用冬病夏治的手段，促进气血运行，提前做好。另外还有妇科疾病，如有怕风、胃寒、手脚冰凉等特征的痛经、宫寒等妇科疾病，以及其他体质虚弱的情况和亚健康人群。需要提醒的是，冬病夏治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并非适合所有人群，不能盲目跟风，需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咨询，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合理的治疗。
6: 我这个这两年体检，老是查出一个就是肺大泡。
3: 肺大泡了，这个确实是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体检人也都重视身体健康了。体检呢，或者到医院看病的时候，拍胸部 CT 时候，CT 上会报一个肺大泡，是吧？肺大泡在影像学上，它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囊腔。那么这个囊腔是怎么形成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比如说慢性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我们的肺实际上肺单元就像我们的海绵一样，是一个一个的小单元组成的，中间之间是有分隔的，
1: 对，小孔，
3: 小孔中间之间是有分隔的，每个小单元它有自己的功能，比如说换气、通气，反复感染以后呢，小的间隔它会溃破。溃破以后，几个小间隔融成一块，融成一个大泡。那么这个大泡呢，因为肺单元破坏了，它就没有通气换气功能了。所以说你看的是个泡。那么正常肺里头有肺纹理，有血管，有淋巴管，有神经，它要换气嘛。但是这个肺大泡里边啥都没有了，是吧？它就是完全是一个站那个气。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在这里面呢，它像个充气的气球一样。如果你哪时候你咳嗽用力了，胸腔压力增高了，它就随时个危险的炸弹。它就有可能就破了。所以说呢，肺大泡呢在人体呢是个不正常的，而且如果说是影响到人的肺功能时候需要治疗的。
4: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像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较重视健康的年轻人一些预防的方法，包括说给家里的老人呢一些就是提前控制的方法有吗？
3: 就是怎么把肺功能提高一些，是吧？
4: 是的，是的。
3: 我们可以简单的呢，一个借助于我们的器械锻炼我们肺功能，但还有最简单的就是不用器械，我们做一些呼吸训练。呼吸训练呢，这我们经常用的呢，最简单就是一个深吸慢呼，叫缩唇呼吸。
1: 您教一下我们这个动作的细节，我们一起现场来学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先这样自然放松，放松以后好，开始深吸气，吸完以后把嘴变小，开始慢慢呼出来，缓慢的呼气，缓慢这个慢呢，你有多的慢尽量去慢，就深吸慢呼，这个目的干什么呢？你吸这一口气，我们大量气吸到肺里面，我们的肺泡要张开，我们把这个慢慢呼出去的增加肺泡张开的时间，提高我们的肺泡弹性，就提高我们的肺活量，提高我们的肺泡弹性，这是最简单。每天呢，你在家就做这个缩唇呼吸，那么你做个10分钟、20分钟，一天做一次，那么你晚上没事你可以再做一个，就是这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肺泡弹性，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增加我们的肺的功能。
1: 我发现这个还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就紧张的时候可以呼吸一下，
3: 情绪放松，对，是这样子。
1: 那除了这个训练，还有什么好的训练？
3: 还有腹式呼吸，你可以练腹式呼吸了，因为我们正常都是胸式呼吸，是吧？把胸廓抬高吸气，胸廓抬高吸。但是如果说你腹式呼吸，把肚子起来吸进去，肚子起来吃进去，这样锻炼我们的膈肌。那么膈肌能力强了，带我们的肺的时候呢，就是它能力强，我们的肺泡那么也会活力，肺活量也会增大。所以说锻炼膈肌之后了，叫腹式呼吸，我们肚子用腹式来呼吸，吸呼吸呼慢一点，让我们正常节律。一般是我们吸和呼的比例是1:1.5，就是吸短呼长。当然也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买个小呼吸训练器，简易的呼吸训练器，
1: 我们有小工具来配合。
3: 大概这样呢，可以更可以看到你锻炼那个你的成果，这样可以看到。
1: 好，
3: 这是一个。在市面上都有卖这一个，这叫呼吸训练器。随着你的肺活量增加，你吹小球的能力会越来越好。吸，这个练这个用力。你看，你可以吸，哎，你的能力强，你看它都全吸上去了，
1: 就得全部三个球全部吸上去，
3: 全部吸上去，达到最好的目标数。所以有时候你自己吸，你不一定能吸到，
1: 对，
3: 每个人的肺功能它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就可以可视化，
3: 对，可视化都能看到了。这是吸，然后你翻过来，这个翻过来还是这样接好。翻过来吹，对，你看你能吹到几个，对，你看它的肺活量大，
1: 还
3: 能吹到三个，你要是轻吹上不到三个，就是每天就锻炼这个，一个是吸，翻过来是吸，一个是吹，有这个呢可以有目的地锻炼你的肺泡的弹性，因为你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呼吸训练器。
1: 这个很好啊，这个在网上我们都可以买到，
3: 这个网上都买到，也很便宜，
1: 在家里面没事了就可以吹一吹，训练一下，这样就可以强大我们的肺功能。明哥，这个就送给你了，没事了就可以吹一吹，练一练，好不好？说到疾病的预防，有一个点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那就是运动。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孟主任啊，就关于我们这些慢性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他们在做运动的时候，是不是要特别去选择合适的运动？
3: 是的，中医上说动则生阳，就一动就生阳气，是吧？动则生阳，那么阳气升腾是要有运动的，这个运动呢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是吧？
1: 是的，
3: 提高我们自身的抵抗免疫能力。那么这个运动对这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病人呢，说了运动是有选择的，包括我们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年龄不一样，基础疾病也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选运动时候呢，我们选一些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这些病人，或者是我们想锻炼呼吸系统呢，我们做一些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散步、慢跑，或者是我们打乒乓球，或者是我们游泳也是很好的，游泳对呼吸系统也非常好。再一个呢，可以登山、远眺，说登山时候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心情啊，舒缓我们的心情啊，这些呢，对我们的呼吸系统的肺活量增加、改善新陈代谢、驱除邪气外出、增加集体免疫力都非常重要。
1: 像我们这个中医上也有很多这种功法，是不是也很合适？
3: 比如说我们的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太极剑，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广播体操，运动鞋都可以，但是我们八段锦呢更好一些，因为它针对肺这一块都运动更多一些。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非常感谢孟主任做客我们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干货啊！也再一次的感谢我们三位健康观察员的体验和参与，谢谢你们。在这个夏天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身体，能够积极的驱寒生阳，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安稳过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什么？
1: 是甜甜的

0: 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
3: 穿帮穿刺。
4: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已经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3: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年以来，河南各地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这里是新乡高新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我旁边的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生产线的运行状态和厂区耗电量等数据。依托这个平台，厂区的综合生产能耗能降低30%。
2: 过去企业生产管理主要靠人工经验，如今借助信息化数控技术，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让生产调度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
3: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2: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当地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自主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能够对分散在各处的配电设施进行远程体检，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
4: 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2: 近年来，新乡高新区把两业融合作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布局各类创新平台368个，设立5支总规模32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搭建起研发加中试加孵化加场景加基金的全过程创新体系。
5: 两业融合不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简单拼盘，而是让服务要素深度嵌入制造链条。我们将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探索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全力打造全省两业融合发展新高地。
2: 在洛阳宜宾区的一座串果番茄智能温室中，智能环控系统正根据设定环境参数，为引进的番茄新品种进行加湿补水。这些新品种具备高甜、低酸、果皮薄脆的特点，但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严苛。
6: 温度上下波动2度，湿度偏差5%，就可能造成裂果减产。现在我们依靠物联网传感器，热了自动的拉开遮阳网，闷了能够开启新风，冷了自动启动热泵，施肥浇水都是数控的。
2: 借助智能环控系统，技术人员可对数万株番茄的生长环境实时精准调控，种植出的番茄甜度达9到10度，产量是传统种植模式的6倍以上。
7: 智慧农业让农业生产变得可量化、可复制，极大降低了人力成本和管理难度。我们园区每天产量在7到10吨，平均价格在25元左右每公斤，直供各大高端商超。
2: 目前，洛阳市宜宾区已建成4个高效农业示范园区，特色农业集中连片种植面积超2万亩，年产量近3000吨。
8: 我们宜宾区结合南部万山、中部丘陵、北边沂河地区为特点，指导各镇集中力量培育1到2个特色种植产业，围绕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在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进一步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有效促进了农民的增收。
0: 眼下，河南玉米、花生、大豆、水稻等各类秋作物都已经进入到苗期，除草和早期的病虫害防治成为当前管理的关键。
2: 在开封市龙亭区北郊乡王周庄的一块农田里，省市植保专家发现玉米上的虫害已经该防治了。
9: 这个就是田菜有个危害的，你看危害之后它只剩下表皮了，这个是孔洞一样的，这个主要是棉铃虫危害的。
2: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危害玉米幼苗的虫害主要有3类，一类是甜菜叶蛾、棉铃虫这类鳞翅目食叶害虫，一类是地下害虫，还有一类是以蚜虫为代表的自吸性害虫。
9: 有条件的地方要从成虫防治开始，采取灯光诱杀、诱捕器或者是干扰器来防治成虫，减少田间的幼虫的危害。然后我们的虫量不大的话，可以选用生物的杀虫剂。如果我们田间虫量也特别大的话，我们要采取化学防治的措施了。
2: 除了虫害，玉米田杂草的种类比较多，主要有马唐、败草、牛筋草等禾本科杂草，以及反枝苋、马齿苋等阔叶草，也需要尽快除掉。
10: 没有产生抗性的情况下，就打这个烟蜜方能、抑菌菌、消防酮这一类组合物。这两年呢，像马唐、败草，它们的抗性呢慢慢上去了，一般情况下呢，都需要再加一些环黄酮。 或者是苯多草酮之类的除草剂。
2: 此外，由于夏季高温高湿，在科学防治病虫草害的同时，也要避免产生次生灾害，
11: 尽量选择早晚时段施药，早上八九点之前，晚上四五点之后，因为这些时段是这些害虫的活跃期，在这时候进行施药防治会取得更好的防效。
9: 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就是在一个生长剂同一种化学药杀虫剂尽量不要使用超过两次，减轻害虫产生抗药性，特别在使用新烟碱类的药剂的话，养蜂的话要避开我们施药的时间。
0: 七一来临之际，河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2: 七一前夕，中铁十五局平洛州高铁洛河市原会制粮厂把主题党日活动搬到湘粮预制生产一线，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通过诵读红色诗词、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接受沉浸式红色教育。
12: 今天在生产一线完成入党宣誓，对我意义特殊，今后我会主动扛起技术把关重任，用精准工艺保证工程品质，不负党员身份。
2: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高铁网重要支线，正线全长近200公里，是河南省现代综合交通体系重大工程之一。今年以来，原会制粮厂坚持党建加施工生产深度融合，划分党员安全质量责任区，成立党员技术攻关突击队，关键工序实行党员24小时代班值守。面对高温天气和湘粮预制产能提升等考验，全体党员冲在前干在先，持续提升湘粮预制产能，保障项目节点按期落地。
13: 下一步，我们常态化开展工地红色主题活动，以党员先锋模范力量，高质量推进平洛州高铁洛河段建设，为豫中南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贡献压起力量。
2: 6月29号晚，周口太康县举办“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晚会，演出在大合唱《过雪山草地》中拉开帷幕，歌伴舞、情景剧、红歌连唱，引发全场共鸣。
14: 节目非常精彩，具有红色情怀，又贴近百姓生活。祝愿我们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2: 近年来，太康县深耕红色沃土，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凝聚干群奋进力量。
15: 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立足本职工作，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懈奋斗。
0: 6月29号，洛阳市第二届鱼宴烹饪技能竞赛在嵩县鹿魂湖畔举行，来自全市43家餐饮企业的厨艺能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河洛美食盛宴。
16: 活动现场热气腾腾，一条条鲜活湖鱼经过精细烹制，变成造型精致、风味各异的特色佳肴。本次竞赛以一鱼一味、一宴一落为主题，选手选用黄河小浪底、鹿魂、固县、前平四大水库生态淡水鱼为主料，比拼烹饪基本功与创意设计。
17: 依托本地食材天然本味，结合传统鱼宴工艺改良创新，这种规范化赛事给餐饮从业者搭建了交流平台，收获多多。
16: 此次竞赛是洛阳深挖本土饮食文化、擦亮鹿魂鱼宴名片的有力举措，推动洛阳味道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8: 后续将获奖菜品纳入洛阳味道名菜体系，汇编标准化洛阳全鱼宴菜谱，全面推广，推进鱼宴菜品产业化发展，打造炎黄特色美食 IP， 用美食消费为洛阳文旅提升赋能。
2: 2026年河南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主会场活动今天在黄河科技学院举行，活动围绕15五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开篇布局，开展节能降碳学术交流与产业对接，深化节能降碳示范合作。活动现场正式启动河南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协作平台建设，多家单位签约共建碳中和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并同步发布零碳校园建设规范团体标准。
0: 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一少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毛主席说，你们打得英勇顽强，掩护了中央和延安人民的转移。
1: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
2: 历时一年多时间，红星一渠竣工。

0: 在老马虎牺牲这十个烈士，基本上就在20岁左右。刘云安这个是最年轻的，16岁，最有希望活下来的。
1: 刘银娃烈士牺牲在1950年4月，那时新疆虽已和平解放，但以乌斯曼等为首的反动匪徒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就在这个背景下，刘银娃所在的46团一营二连被派往闹毛湖镇。
0: 当时来的就是垦荒戍边，没想到土匪会杀他们。
1: 刘银娃当时被土匪诱捕，身陷险境，但匪首见他眉清目秀，便想将他收为义子。
0: 刘银娃烈士就说，你给我当鸭子我都不要，他就一口回绝了，这不就英勇就义了。
1: 在刘银娃牺牲的当天，下马埃的15名战士也突遭土匪伏击，全部壮烈牺牲。同时，匪首纠集700余名匪徒对义乌县城发起疯狂围攻。
2: 来了这么多人，我们才取了几个人。通行院他是主要射手，还有咱们营长的机关枪，主要射手就我们4、5个人。
1: 守护义乌县城的总指挥是46团一营副营长胡青山。他面对700余名悍匪毫无惧色，指挥部队打退敌人10次进攻。
2: 他前面嘛，拿着帽子就在我们上方先跟前冲，接着让我们打过来，他就这个帽子正在跑来。
1: 40天的义乌保卫战，二连就像一块钢铁，让匪徒啃不动，打不烂。有力配合了我军东西两线的剿匪作战。战后，二连也被第一野战军授予“钢铁英雄连”的光荣称号。经过1年多浴血奋战，盘踞新疆的反动匪帮最终被彻底剿灭，16师亦付出沉重代价。副师长罗尚伟壮烈牺牲，将生命永远定格在剿匪征程上。硝烟未散，使命再起，16师官兵义无反顾踏上了更为漫长而艰辛的征程，屯垦戍边，扎根边疆。哈密，地处中国最干旱地区之一，这片土地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一种决定性的资源，那就是水。兵团建设的故事绝大多数都与水有关。1951年3月，为解决哈密地区缺水现状，6军16师2000余名官兵从天山脚下开凿一条横穿戈壁的渠道，引水灌溉。
3: 我爷爷从进新疆到哈密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渠守渠，守了一辈子，所以在去世的时候给我爸说的，听了一辈子水流哗哗的声音，所以想葬的离水近一点。现在看我爷爷的墓离我们的墓边也就10米的距离。
1: 陈家斌的爷爷陈锡亮1949年随部队挺进新疆，这群历经枪林弹雨的老兵有了新的任务，那就是征服自然。
4: 修渠的过程啊，环境艰苦，石头垒的房子，上面就树枝，就住那样的房子。
5: 第二天呢，头上都是土，

0: 得很，但是那个时候也不觉得这么苦。
1: 尽管条件艰苦，渠道仍在戈壁上不断向前延伸。没有运输工具，他们就自制小推车；没有水泥，他们就烧砖磨粉，土法替代。一如当年教导旅在金盆湾开荒垦田，这群战士凭着双手与信念，誓要再造山河。
0: 怀孕的妇女也在上面干呢，我当时就在怀孕中，你干得好了，给你评个先进，给你发个红布条，哎，那就觉得好光荣了。
2: 半夜三更去背石头啊，有的人啊，定个是两方，他一天下来要背上七八方，就这样劳动强度。
3: 重啊，他扶着我后边这样撑着了，什么都不想，就是光知道干。
4: 爷爷他们那一代人修渠，没有任何报酬，也没有任何的怨言，他们敢想敢做，这是兵团第一代人的创业史，也是兵团精神无私奉献最好的体现。
1: 1952年8月1日，历时一年多时间，红星一渠竣工。自此，天山雪水像甘甜的乳汁，滋养着生命，改造了荒原。
5: 修建现代化的红星水渠，流水四里长，灌溉两片八万亩，把那戈壁变农庄，那样建设咱们的新新疆。
1: 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1953年6月5日，16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农业建设第5师。1954年10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农业建设第5师顺归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师部驻地哈密。自此，边疆大地从此迎来了建设与发展的崭新时代。1953年，47团官兵们正式驻进火石泉地区。
6: 红星二厂的土地全部是白茫茫的种盐碱地，真可说是无缝一片白，风起白满天。
1: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盐碱地，而是未来的家园。他们引来红星取水，放水充钱，
6: 要用水把土壤洗干，大罐小罐得20-30次，连续洗罐得60-70天。
7: 那时候没有水线，碱水也泡啊，那风一刮，土上开那个血口子啊，
8: 那个水凉，正把你天上小水啊，胀骨头疼，坚持个20分钟就冻得受不了了。
1: 在治理盐碱的过程中，全国战斗英雄王耀群带头挖排碱沟，老军垦王殿臣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排碱口，他们用忠诚与担当在盐碱地里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军垦传奇。
9: 老军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
0: 在年轻的时候是更大的，干啥都要走人家前面，第一个领上连我都第一个上去，我说

我们到了红二厂，走着看着说着，说你们种麦子像绣花，确实是

0: 下功夫才是重要事。
1: 这是1964年，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在自治区第一届党代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总。

0: 五年中，粮食总产达到1158万斤，为国家上缴商品粮495万斤。这不是一般的成绩，而是了不起的成绩。
1: 讲了红星二厂的特点，讲了红星二厂的位置长得多么好，讲了这个以后，他也是很激动啊，就振臂高呼：“红星二厂万岁！”
0: 从修建红星渠到改良盐碱地，一代代兵团人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见证了兵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征程。如今，在实烈士用生命守护的纳毛湖农场，一座座超大型煤化工企业拔地而起，成为区域能源化工产业的核心支撑。这片红色土地上崛起的工业奇迹，正是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最坚实的致敬。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绒香，样勺彩陶坊。

们凭什么抓我们这么多人？有证据吗？啊！

0: 主任，我这戴着眼镜也没看清楚是您。
1: 对不住了，主任啊，晃着您了。
2: 我就问你一句，红帐夜总会钱运生办公室里的人在不在你这里？
0: 您是说那间密室吧？原来是您在那边藏了个人呀。
2: 在不在你这里？
0: 这我可真不知道啊。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烧光了啊，剩下的人都在这儿。要不您再找找。

0: 他们是自己人。什么自己人？刚才李彦范和车夫，他们是76号的汉奸特务，他们是监视你的，他们身上都有枪，也看到了。那你们是什么人？
1: 李正勋的朋友。
2: 我不认识什么李胜雄。万雄，怎么样？人在不在他手里？应该不在他的手里。这事咱们做的绝密，只有你我秦云生知道。现在秦云生死了，尹先生如果得到了傅北红。 他应该马上到日本那里去领赏，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做这种事情。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2: 接着找，把这三只都找出来。
1: 我已经从堂兄那边调派人手了，从昨晚出事之后就一直在找。
2: 堂兄那里也不能放松。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快快，唐小姐，快快上船！哎，唐小姐。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们是李正新的从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1: 你怎么会知道？
0: 李正勋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被叛徒出卖，他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党组织的秘密。他临死前放不下你，就把这个暗号告诉了我们的同志，希望组织能够营救你。
1: 叛徒是谁？
0: 震旦大学的孙怀民。李正勋因为太爱你了吧，就把你们俩这个事情告诉了孙怀民，可偏偏是这个人把你们两个人都出卖了。本来这个事情和你没什么大关系，可是七十六号的特务想从你这儿找到我们更多的同志，于是就把你牵扯进来了。现在确实太危险了，七十六号一直在盯着你，包括那个郑南燕，他故意接近你也是想利用你。
1: 七十六号监视我，只是因为郑校长答应帮我离开上海去苏区。
0: 你这个想法太简单了吧？如果你不是李正勋的女朋友，那郑南燕想把你带走，七十六号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力气来阻止你吗？而且这个郑南燕她根本就不是什么校长，她就是七十六号的汉奸。

0: 儿。
1: 有人开车在学校门口把唐老师抓走了。
2: 什么？
1: 马三也挨了一枪，在医院躺着呢。

0: 受伤怎么来了？
1: 关羽，昨晚红章夜总会爆炸，我觉得我有必要来见下李主。
0: 这件事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1: 但是有证人说是李主任你指使人干的。
0: 凶手的话如何能够作为证据？况且死无对证，任何人都可以栽赃我李某人做过任何事情。搜桑，我和丁部长不睦乃是众所周知，我还要去炸了他的地方，杀了他的人，让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我，我李立群有那么傻吗？

0: 况且这件事情与我没有任何好处嘛。
1: 凶手的身份已经确定，他是76号的哨兵，他叫刘德全。
0: 刘德全是涩谷桑安排在76号监视我的，对吧？没有关系，你和宪兵队本来就有监控76号工作的权利，这些我早就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刘德全做过什么，可偏偏昨天晚上死的是他，而且所谓的证据说是受我的指使，这不是明显的栽赃陷害又是什么？
1: 栽赃陷害？那李主任有怀疑对象吗？
0: 我这个位子遭人记恨不是很正常的吗？
2: 在您眼里我不是咱们76号头号大傻子？
3: 脑子是个好东西，但别用在旁门左道上。
2: 我造什么反了？
4: 最恨别人在我背后捣鬼，我警告你，我不喜欢
5: 别人。喜欢别人背后捅刀子是吧？
2: 那是因为你身上见不得人的秘密太多了，以后少拿我堂姐说事。
5: 要是没有他，你坟头草都一丈高了，活不起就回你的茅坑睡觉。
6: 叶县长，你身上就干净吗？你知道叶文天跟你什么关系？你敢说吗？
1: 李主任，李主任，
0: 我只是忽然想起来，当初我是吩咐叶星城去调查的刘德全，
1: 但这些和我们刚才说的有关系吗？
0: 四五三，或许我已经知道红帐夜总会爆炸的幕后真凶了。
7: 唐老板，这段时间谢谢您和方副处长对我的照顾，我就离开这儿了，我也会一直记得你们的好的。
8: 回去好好照顾你妈妈，路上注意安全。
7: 谢谢您。
9: 嫂子。
8: 呀，来了。
7: 叶处长好。
2: 你倒是挺积极啊，刚在夜总会被炸了就回来上班。
7: 我
2: 你就这点让老子讨厌，装得跟朵花似的拿着呀。
8: 哎，叶处长，朱玉他已经……
7: 哦，没事，唐老板，我帮叶处长送进去吧。可以的。
2: 嫂子，苏小姐在
8: 1号包间。
10: 这是干什么呀？
2: 给苏小姐都打开。
7: 是。

0: 怎么着？这是查封了迪特伪装的珠宝店了？
1: 我至于吗？为了我的女人，我至少也得查封一个迪特的银行账号，然后再挪用赃款，名正言顺的给你买东西。
0: 谁是你的女人？
1: 去，给苏小姐拿个镜子来。
0: 好，我没收到镜子呀。
1: 当然得用镜子了，这些都得一个一个试，不合适我就给你换。
0: 帮我挑一个精致、掺我的。
1: 好。

0: 真好看，很衬苏小姐。
1: 你出去吧。
0: 是。
1: 喜欢吗？
2: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按你的计划，炸了红帐，抓了几十号人，挖了笔小财。
2: 这不就是绑票吗？
1: 什么叫绑票啊？76号是什么地方？我是干什么的呀？大家心里都有数。这红帐可有不少的秘密啊！昨晚爆炸，郑南燕这老东西就跑去了。今天早上，他和李立行又去了我关人的地方。哎，李立行自己说漏了嘴，原来他在钱运生办公室里藏了个人。这一仗，人丢了，看他着急那样子啊，就跟丢了亲娘似的。红帐这一炸还真是炸出不少故事。李立行在钱运生办公室藏人的事儿，你之前知道吗？
0: 知道的呀。
1: 那苏小姐出主意让我去炸红帐，不光是为了我，还有你自己的打算。
0: 我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呀，但也是为了你着想啊。
1: 嗯。
0: 李立行，藏在红帐的那个人呢，就叫傅北红，他就是李立行要花1000万日元去买美化油技术的那个人。日本人一直在追踪他，但是李立行呢，却又背着日本人跟姓傅的做交易，还在暗中跟重庆吹风。他的分量比那通风报信的哨兵要重多了。傅北红才是红帐真正的炸弹，也是李立行最大的底牌。
1: 可这炸弹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啊。
0: 那不重要呀。傅北红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所以军统得到军统想要的，你得到你想要的，很公平呀。

不在乎什么公不公平，也不在乎谁利用谁，我只在乎你。你开心我就开心，让我做什么都行。

0: 都准备好了？
1: 有了这个，不会有人认出我来了。解救唐星如是我最后一项任务，他走了，我也可以走了。
0: 到了苏区，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1: 我的老婆孩子，我的这个家，就全托付给你了。
0: 放心吧，杜鹃同志非常有智慧，你的家他会照顾得好好的，说不定比你照顾得还好。
1: 我怕的就是这个，再这么照顾下去，老婆孩子都不愿意回来了。
0: 好了，时间不等人，日落时分，我们地下交通线的船会到约定的地方来接你。船头挂着一盏挂了红布的马灯，你就按约定好的暗号去跟船家接头就好。
1: 都背下来了。
0: 老赵，一路平安。

0: 走啊，
1: 昨日的心情怎么样？
0: 不是有啥事你赶紧说啊，我这还得赶紧回主任那儿呢。
2: 什么？唐兴如跑了？就在西林公学门口？
3: 所以我赶紧过来和飞行老爹商量，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2: 这能有什么办法？赶紧跟主任汇报吧。哎，
3: 不行，咱们得把事情弄出个线索眉目，要不然你怎么汇报啊？
2: 哎，别咱们啊，这里边可没我的事儿啊。哎，
3: 行，那就算我邱飞兄老爹帮个忙，你跟主任说说，赶紧发个通缉令，立刻封锁所有离开上海的水路陆路枢纽。
0: 沿着船厂逃跑的女工人的前段唐兴如，然后到西林公学门口仔细调查。向主任汇报事情，我亲自做。
2: 我就是主任的一个保镖，你让我让主任发通缉令，
4: 谁惹的麻烦，谁解决。啊。

0: 的账户了，说是今天早上有辆车当街抓了个女老师就跑，哇，都说是事发突然没反应过来呀、啊。
1: 继续问，总有人能记得，先生。主任瞒着我的事情，我要一件一件逐一次套出来。哦，
0: 明白，大哥。
2: 四五刚才来过了，我费了好大的口舌才把红帐爆炸的事情撇干净。但是东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马上就要到上海来视察工作了，你说这个节骨眼上，叶星城那个兔崽子现在处处跟我作对，我看红帐的事八成就是他干的。
1: 当时我在红帐，叶星城跟我一起进去看的密室，看他的表现应该是真不知道。
2: 不管他知不知道，都是他干的，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2: 你务必把傅北红给我挖出来，活解人，死见尸。
1: 好的。
2: 还有，你现在马上回西陵宫学去，把唐兴如给我看住了，我现在就剩这一张底牌了。

0: 彭远兄啊，是这样，这段时间我和唐小姐的关系处得还蛮好的，如果能再多一点点时间，唐小姐的心就属于我了。
1: 啊？
0: 可没想到昨晚红章夜总会爆炸，我替你去现场找傅北红，还派了我自己的人也去找他，就让共产党钻了个空子。我一直顾着这边呢，没想到共产党那么狡猾。
1: 怎么了？
0: 他们一定是早就算计好的。黄远兄，你现在赶紧发个通缉令，说不定还能把唐小姐给找回来啊。
2: 哎，郑大爷，
1: 你什么意思？你说清楚。
0: 唐香如，
1: 好了，大声点，再说一遍。
0: 好了，
1: 好了。我让你盯着唐香如，给我搞女人，你个王八蛋！
0: 你咋骂人呢？
1: 骂你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一天神神叨叨的，我看你就是个窝囊废。

0: 是你大晚上叫我去找傅北红，一大早要陪你去什么仓库，唐香如能丢吗？你别忘了，把傅北红放在红帐可是你自己的主意，你怪不得别人。林立行，咱们一码归一码啊，我是看在同学的情分上才来帮你的，可你的小舅子他瞎折腾，屎盆子不能靠在我一个人脑袋上。
1: 我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你居然给我搞丢了，还舔着个大脸跟我说还有脸谈恋爱，你好意思，你个大流氓。

0: 饶死我吧，反正唐小姐也回不来了。
1: 张文雄，
2: 主任，
1: 这个老王八给我看住了，哪儿也不许去。搞女人？好，那你就把唐兴如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全都给我写出来。写不出来，哪儿也不许去。

0: 行，乐言，带他去后厨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1: 好，
0: 别乱跑啊！
1: 知道了吗？
0: 说话声音小点。
1: 好。
0: 怎么样？
2: 都很顺利。
0: 啊，朱玉辞职了，说回去照顾妈妈。
2: 她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给我了，再留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0: 朱玉是走了，你的苏小姐在这儿，要不要见见？
2: 什么时候来的？
0: 一早就来了，跟叶星城在这儿吃的饭。叶星城走了，他自己喝酒喝到现在。
2: 知道了。
0: 知道哪个包间吗？就去。一号。哎，我看那样子不太对啊，这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是不是得出面？我是原配呀。工作需要。

0: 看人家疯狗城，再看看你。
1: 这些都是叶星传送的。知道什么情况吗？
2: 什么情况？还问什么情况？任务完成了，大功一件，为了党国不惜一切代价。
1: 丫头，你喝多了，你怎么能在这种地方说这样子的话呢？
2: 叶星辰已经知道了，红帐里面藏着傅北侯，他也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去抓红帐。
1: 是你告诉他的？
0: 叶星辰聪明着呢。
2: 他在乎我，所以不在乎我利用他。
0: 你呢？你为我做过什么？
3: 侬脏啊的，脏啊没脏。
1: 亚龙，叶星辰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对你再好，那也是帮着日本人对付自己同胞的刽子手。你忘了你要抗日报国的誓言？
0: 我用不着你教训我，你出去。
4: 出去！我让你出去！出去！干什么呀？
2: 哟，你哪位啊？
4: 酒醉心李明，苏小姐，差不多行了啊。
1: 好，老头，你出去吧，我来处理啊。
2: 王大叔，过来陪我喝一杯。
1: 亚洛，
4: 已经下班了，他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店要打烊了。苏小姐，请你离开。
5: 要我走？可以啊，除非让方家叔抱我出去。
4: 苏小姐，你当我这个方太太是死的吗？她可是有妇之夫。
1: 行了，我来处理了。
4: 你怎么处理啊？你还这样把他抱出去啊？
5: 我可以啊。
4: 苏亚洛，
5: 黄玉玲，谁不会大声说话呀？
2: 你心里应该清楚，跟方家树不是一个人的，你是他的童养媳，对吧？知道的应该都是一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
5: 你应该不知道，我跟方家树在一起，生死与共，成双入对。
1: 行了，雅露，你先别说了好吗？
4: 柴米油盐怎么了？家长里短怎么了？我陶玉玲是方家树明媒正娶的太太，你呢？你又是什么货色呀？
6: 行了，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吧。
2: 方家树，你坐下，陪我喝酒。
4: 方六子，我看你敢。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
6: 行了，老头，
4: 你闹什么呢？
6: 老头，
4: 你走，
6: 老头，你冷静一下，你先出去。
4: 这是我的店，我管不了了，是不是？啊？怎么了？
2: 那我走可以啊，除非把我抬着出去。
4: 抬着就抬着，你以为我不敢？
6: 老头，你冷静一下。
4: 谁冷静？谁敢？
6: 我来处理好吗？
4: 又不是拿枪打我呀！
6: 你们交给我。
4: 来呀，
6: 我
5: 哪里个坏人？
4: 石头，没事。方家树，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你拿枪打我！来呀！我打你个坏人！
1: 方家树，
2: 这怎么还打人呢？这看什么呢？信不信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
3: 打得好呀！
4: 老唐。老唐，
1: 行了，带着弟弟先回去啊。
0: 好。
4: 还怎么样了？
1: 你说呢？疼吗？
4: 你说呢？工作需要。
1: 你说你也是。我知道你刚才是为了救世的，可你下手也太重了，一看把孩子脸打的。
4: 那你呢？
1: 我也没下狠手啊。
4: 你这还叫没下狠手？
1: 工作需要。
4: 下次轻点。
1: 啊。你这个苏小姐状态可不对呀！啊？她现在就是颗定时炸弹，你知道吗？你可得把控好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别让他给你惹麻烦。
4: 我知道。话说回来，想说到这孩子现在学会拿枪来冲人比划了，这以后发展下去还怎么得了？你回去之后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他，知道吗？
1: 这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再说他是保

老子不能招，拿赵同志。抱歉啊，把你这打伤了。我当时也是一时心急，就多开了几枪。谁让你跑那么快呢？啊，不过没关系啊，刚才医生说了，子弹没伤着骨头，应该很快就好了。不过你要是想少受点罪。 就得先跟我说点什么，要不你这伤会不会要了你的命，那我可就保证不了了，你说呢？

0: 你笑什么呀？
1: 喂，
0: 咬舌头了，叫医生，叫医生，快，快接近，快接近。

0: 舌头，指望他说话呢？没舌头可不行。
1: 好，
0: 快啊！
1: 好，
0: 石哥部位被咬断三分之一，不过这个能治，也不会影响修复他说话。你们千万别再让他咬着了啊！上饺子，不想当人就给老子当头驴。这条驴的命现在归我管，给我赶紧治好了。
1: 好，
0: 快啊！
1: 好，
0: 在这儿。
2: 在，大哥。
0: 安排人不错，眼珠子给老子盯着他，一秒都不能离开。
1: 是，
0: 还有，没我的延续，谁都不能进。
2: 大哥，如果一旦主任要来，
0: 主任更不行。他现在已经老了，别让他再添乱了啊！
1: 明白，大哥放心。
0: 乖驴子，等你好了再让你麻木。

0: 一共死了多少人？两个，经理钱运生，还有咱们的一个哨兵刘德全，就是脸上有个痦子那个。
1: 刘德全，哈，哨兵，
0: 活该他倒霉。你说一个看门的去夜总会干什么呀？
1: 是啊，
0: 你说一个看门的哨兵，他去夜总会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0: 他给咱们所有人记小账，哎，包括主任你在内，你出趟门，他都给你记下来汇报给涩谷，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他死了，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痛快！
1: 我为什么高兴？跟我有关系吗？
0: 没关系吗？刘德全是涩谷安插在您身边的那个眼线，他就这么解决了，不是挺好的吗？ 哎，还有那个红章，您不是老说那是丁部长戳在咱们眼前的吗？炸了，多好！你的意思是非要把我搅和进这件事情里是吧？
1: 我可没那意思啊，都是别人在赚呢。
0: 我再问你一遍。
1: 姐夫，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你和涩谷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0: 怎么又说到涩谷去了？
1: 他要你明天一大早去一趟宪兵队，把爆炸的事情跟他好好汇报一下。
0: 都在七十六号呢，去宪兵队干什么呀？
1: 在七十六号没有不透风的墙。你错过什么？瞒不住的。只要你还愿意跟我说实话，姐夫还是愿意帮你的。
0: 我什么也没干呀。行。
1: 那我明天多带点人手去。你觉得有用吗？那我自己去就是了。主任，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2: 你说涩谷会对叶星辰下手吗？这件事情是苏亚卢跟叶星辰一手策划的，叶星辰肯定早就做好准备了。叶星辰最好是能在宪兵队放个炸弹，把他和小鬼子一起炸上天，省了咱们多少事儿。
1: 军统要的是整个七十六号。 可不是安个炸弹这么简单。
2: 这涩谷和叶星辰之前闹得那么厉害，两个人互抽嘴巴子，能磨得开吗？
1: 那就看叶星辰这出戏该怎么唱了。

0: 養親長が来ました。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司古监，
1: 叶处长，今天找你来是想调查一下，前天晚上红樟夜总会爆炸之前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呢？
3: 不是叫我来汇报的吗？你整我呀？
1: 在我这里没有区别。特工总部哨兵刘德全，你认识吗？
3: 认识。
1: 他前天晚上也死在了红樟夜总会，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他每个月拿色谷军十块大洋，负责搜集76号所有高级官员的往来行踪。
1: 说下去。
3: 李主任亲自下的命令，要我查到底是谁在给色谷军通风报信。
1: 李主任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3: 是吧？那这件事情你应该去找他，我就是一个跑腿的。
4: 有意思，你们中国人
1: 永远把宗族姻亲关系凌驾于组织之上。李立行是你的姐夫，你也因为这个原因才来到特工总部工作，可现在呢，你们两个居然在相互指责。
3: 司古监，人是会变的，
1: 我不想跟你讨论人性。特工总部是服务于大日本帝国，在这里不分中国人、日本人，也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是哪几个人的小团伙。76号要求的是最严格的纪律和绝对的忠诚，这恰恰是你们中国人最欠缺的。虽然我个人认为在特工总部你还算得上是有血性有个性的人，但是忠诚与服从这是绝对的体现，没有人可以例外，也没有人可以逾越。
3: 这个我同意，不过想让我叶星成服从，那也得是我觉得值得服从的上级。
1: 这什么呢？李立行吗？我吗？还是大日本帝国呢？
3: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色谷君还想在76号找一个信得过的人，那我觉得我要比一个看门的哨兵体面的多吧。
1: 我记得我曾经让宪兵
4: 在大街上当众打你的耳光，
1: 你当时还说我是小小的日本主位。
3: 可你还说过你背后是大日本帝国，你为你的大日本帝国出头，那值。我呢，为76号出头，为李主任争面子，可他是怎么对我的？他现在老得连脸都不要了，所以我早就不想跟他混了。

0: 蔡国军，你还记得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吧？海潮对外的身份是稽查。
1: 稽查委员会。李主任的1039万存款就是他查到的。他的真实姓名叫吴同辉。煤机关对这个情况早就掌握了。
0: 好，那我就说一点煤机关还没掌握的。红帐夜总会爆炸，经理钱运生的办公室也跟着着了火。我在他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间密室。第二天，李主任亲自到我关人的地方去找人。原来他在密室里藏了人。
1: 什么人？
0: 还不知道，我抓的人里没有他要找的人。不过我在密室里发现了一些烧毁的钢锅，就是做实验的那种，应该是藏在里面的人留下的。
1: 好有意思。哎，秀昌，你真的太有意思了。
0: 该说的我也说了，我就想要个准话，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0: 别就这样。红江夜总会爆炸案的调查结果到底是什么？
1: 你需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2: 红帐夜总会，
0: 我不希望76号高层传出丑闻，大日本帝国可以丢脸。
2: 这个简单，共产党干的呗。
0: 共产党？
2: 共产党收买76号哨兵，在红帐夜总会制造了爆炸，并且嫁祸给76号主任李立行，意在挑拨76号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就是这样。
0: 共产党。

0: 大本营黑天光复大佐即将亲临上海，对梅机关的工作进行视察。
1: 正式的文件梅机关已经传达了。
2: 李主任，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其中有很多是不该发生的误会，造成了我们内部出现了很多不该有的矛盾，特工总部的工作也因此深受困扰，加上敌人的破坏屡屡得逞，请问两位，我们拿什么向长官汇报呢？
0: 当然，我又坚信，只要我们剿共灭蒋的信念没有变，所有的误会和矛盾都可以既往不咎，从现在开始打消隔阂，精诚合作，在长官到来之前交出我们应该有的成绩。
3: 一切听从司务局安排。
2: 人心起，泰山移，这是女主任昨晚说的话，现在确实到了我们应该团结的时候了。
3: 是
2: 叶处长

0: 向我汇报，我们仗业总会总经理钱运生的办公室在爆炸当晚发生过火灾，他的办公室的密室里藏着一个人却消失了，也为此还特地追问过叶处长，请问有这回事吗？
1: 钱经理帮我安顿了一位女士，纯属个人私人行为，和76号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0: 女婿，
1: 红颜知己，
0: 哦，是金屋藏娇嘛？据我所知，你的前秘书、现任西林公学副校长郑南燕也认识这位女婿。我有话想要问他，他在哪里？
1: 不知道啊。
0: 你没有跟他在一起过？
1: 昨天我们是在一起，但后来他走了，大约是回学校了吧。四五仓要找他的话，应该去学校才对啊。
0: 既然这样，我再问一下，李正勋的女朋友唐心如，你掌握她的情况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呢？
1: 唐心如那边我一直在监视着，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是最近因为一些不可预测的变化，
2: 我这边
0: 我不需要听这些公话，我需要听一些有具体内容的东西。
1: 四五桑，稍安勿躁，那个唐心如这条线索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调查出一个结果。
0: 我尊重李主任的意见，从现在开始不插手你的工作。
1: 好，
0: 但是叶处长是负责情报的，他应该有权利参与你的情报工作。
1: 既然四五桑这么说，我欢迎叶处长加入我的行动，但只仅限你一人。
2: 多谢主任信任。
1: 既然这样，那么叶处长是不是也应该把登报悬赏大洋的行动汇报一下呀？虽然行动一波三折，但据我所知，赵全章最终还是被捕归案了。
2: 既然主任都知道了，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3: 丁晨合作，剿共灭蒋。
1: 啊，丁晨合作，剿共灭蒋。四五桑，大家都在会议室等着呢，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过去了？

0: 叶处长今天的汇报澄清了很多问题，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红章夜总会的爆炸是共产党所为。共产党的破坏日渐猖狂，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是。
1: 这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了。那李立行和叶星辰还斗不斗？叶星辰就是因为李立行，所以才抱了日本人的大腿。恐怕李立行自己都没有想到，叶星辰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叶星辰了。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
2: 进。
3: 副处长，老板，收干书记来了，说要重新商量一下价钱的事儿。
1: 我知道了。
3: 还没到接到时间呢。

0: 兴柔的监视一直都是郑南燕单独进行的，不知道叶星长怎么就冒出来了。
1: 小涛同志，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
2: 对不起，吴大姐，我请求组织能不能想办法救救老赵。
1: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组织也会调动一切能调动的力量进行营救，但前提是要有周密的计划。
0: 大涛，先别着急，一定要冷静。胡大姐说的对，要救老赵的话，首先我们得有情报，再有计划，还有方案，一步一步来。

0: 伯恩辛苦了，请这边走。
1: 叶处长，你抓到共产党特工赵全章的事，涩谷已经跟我说了，祝贺你。
2: 我那也是赶巧啊，
1: 谦虚了。
2: 不过还没开始审讯呢，不知道能不能问出点重要情况。
1: 那就期待你的表现，
2: 请黑田长官放心。
1: 哈哈哈哈久しぶりだな。元気にしてるか？
3: 黒田大佐のお気遣いのおかげです。
1: 何を言ってるんだ、水臭いぞ。
4: 请黑田长官先休息。
1: 马上开会。
5: 唐兴如的任务因为牵扯到特工总部内部人员的甄别问题，一直是按最高级别保密执行的。共产党的确狡猾，再加上我用人不力，所以珍贵的线索就这么丢掉了。我要做深刻的检讨。
6: 好在李主任做了补救方案，最终也因为叶处长随机应变，让我们抓住了共产党的联络人赵全章，从而减少了我们的损失。
1: 今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刊登了傅北红教授被刺杀的消息。
4: 这条新闻我也看了，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有待于核实。
1: 应该属实，只是无法证实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为。现在美国已经全面封锁了石油资源，煤化油技术对大日本帝国的重要性，我不用再说。

0: 南翔车站事件、鸿章夜总会事件，都是共产党所为。相比国民党，共产党杜鹃才是共荣大业的心腹大患，我们务必全力铲除。
1: 是。
2: 余处长，赵全章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很稳定，可以随时开始审讯。
0: 好，那就马上安排吧。
1: 可以啊。叶处长抓捕赵全章这件事情，我一直非常的重视。既然黑田长官已经来了，那我们可以马上开始。
2: 赵全章的审讯由谁来进行呢？
1: 和审讯李正勋一样，还是由叶处长和方副处长来主持。
0: 好，那就这样吧。
1: 金城，
3: 主任还有什么吩咐？
1: 日本人都走远了，还主任主任呢？你什么时候跟姐夫这么生分了？
3: 主任，不是您说的吗？在特工总部不能这么随便啊！
1: 我说的。
3: 对啊，论功您是主任，论私您是我姐夫，我肯定得听您的呀。
1: 真的？
3: 哼，那还有假呀？
1: 知道就好。赵全章的事儿只是刚刚开始，抓一个共产党是不可能让日本人满意的。黑田看中的是抓住共党杜鹃。
3: 我会努力的。

0: 长官好酒量啊。
1: 哪里哪里。
2: 来到中国要吃鱼，中国人讲究年年有余。
0: 对，年年有余。
3: 所以不得。
2: 来，蔡国军。嗯，
3: 十年存一别，正如此相逢，我俩二人的青春に乾杯。
2: 干杯。
3: 大嫂，叶处长，你知道吗？方副处长在我们所有同学里可以说是最出类拔萃的。
0: 是吗？
2: 黑天君过奖了。
3: 你看看，为人还那么谦虚。
2: 真不是谦虚，这次洪仗跟唐心如的事情我都没能插上手，辜负了黑天君。
4: 哎，老方，这事儿真不能怪你。黑天长官，您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那个李主任他自己干不好也不让老方干，哎，在外头找了一个什么郑南燕这样的兽头来干，那能干好吗？
5: 李主任真的应该相信你们，
2: 但是可能主任考虑的事情太多。
3: 在我们二部七科乃至整个二部甚至是参谋部大本营都有一帮老家伙，他们占着重要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已经僵化，缺乏行动能力，同时已经失去了勇气，肚子里不知道装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往往最简单的决定都会变得复杂无比，很多很好的机会就这样白白葬送掉了。我想说的是，大日本帝国的未来，大东亚工农的希望，是在我们新一代人的手里，是在我们手里，这是生民的本质，自然的规律。来，为了大东亚工农，干杯！
0: 干杯！
3: ホーク、よろしく頼むぞ。
2: ご安心を。ではまた。
6: 请吧，黑田大佐。
7: 我开车送您。
8: 方副处长，那我先进去了。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倒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

0: 换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肯定有办法。
6: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7: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8: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9: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0: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断。
11: 这个病人是 HIV。
1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8: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4: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严重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冬至前后的天气晴朗而又干燥，一大早老梁和儿子就忙着把新收获的茶枝干皮搬到露天晾晒。一米多宽的簸箕铺满了农家的院落，柔软的干皮需要经过至少3年的反复晾晒，在1000多个日夜的自然陈化后，才能成为大家熟知的陈皮。阳光和时间促成果皮的蜕变新生，也让这个岭南的村庄年复一年沉浸在陈皮的香气里。
1: 走进茶坑村，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股沁人心脾的幽香。循着香气会发现，原来这里家家户户的门前屋顶都像这样晾晒着很多陈皮。细细品味这份味道，其中既有柑橘的清新，也有那份历经时光打磨后的醇厚。茶坑村就这样伴随着这里

0: 陈皮乡在美丽的银州湖畔走过了数百年的岁月。
1: 作为星汇陈皮的核心产区，茶坑村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站在凤山的凌云塔上，能够看到的土地就是星汇陈皮最优质的出产地。
2: 这座塔名叫……
3: 你小的时候已经很……
1: 村民梁古满的家就在凌云塔下。
0: 您对这座塔很熟悉吗？
2: 那我小时候经常到这里来的啊。
1: 这座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古塔，守望着一望无际的古陵，也见证着村庄的变化发展。茶坑村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星汇区，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西江、潭江和衙门水道三条水系环绕着村庄，形成了三水融通、咸淡交汇的独特水土环境。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为柑橘类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这里出产的星汇陈皮芳香馥郁，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在2006年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 这片土地经过测试，那个 pH 值是7左右，最适合种柑橘的。别的地方种柑是为了吃肉，而我们这里种柑是为了腰皮，那个皮是一流的，把它放了一久一好。
1: 缕缕陈皮香带动着产业的兴旺。在这个常住人口6800多人的村子里，靠着种植茶枝柑和制作陈皮，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31000多元。村民们建起了楼房，开上了汽车，过上了富足兴旺的日子。村庄里绿树婆娑，常年鲜花盛开。百年的老榕树下，老人们品着陈皮茶，下棋聊天，闲适而又安逸。临街的陈皮铺子里，年轻人招呼着南来北往的客商，生意兴隆红火。茶坑人的四季就这样围绕着越陈越香的陈皮过得有滋有味。
0: 现在看茶坑村真的是很漂亮，什么时候有了现在的格局和面貌呢？
2: 家5、6年了，那以前都是那个婆婆舅舅的老房子，现在前面都是2层、3层的新房子，这是这几年盖的，好像别墅一样。这是这清明的种柑了，卖了柑橘啊，建了新房，所以叫柑橘房，还有柑橘十户啊。
0: 生活好了，要盖房娶媳妇儿，日子欣欣向荣嘛，
2: 没错。现在茶坑的姑娘啊，嫁出去啊，都是把陈皮当做彩礼打上去。
0: 所以陈皮是宝啊，村子里面的宝啊，
2: 值钱是宝。
1: 世人越老越沧桑，陈皮越老价越亮，这句流传在茶坑村里的谚语，说出了陈皮陈久则凉的特性。自古以来，陈皮就是茶坑人家的传家宝，爷爷传给爸爸，妈妈传给女儿。一片片陈皮带着温度，也带着日积月累中陈化出的独特药性，一代代传承了下来，成为茶坑人情感的依托。在村民梁海堪的家里，还珍藏着一些老陈皮。
0: 我看这个很老哈，2007年
4: 啊，是的，是的。哇，这个的香味特别的嫩浓，柚香味已经出来了，时间比较长，存挂出来陈皮，时间越长越好，因为你没有时间，你的柚生出不来。
1: 早在400多年前，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陈皮理气燥湿的功效。从干皮到陈皮，陈化的时间越久，药性也就越强，因此民间也就有了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茶坑人常说，一片陈皮三瓣归土， 一半入药，一半入膳，一半入茶。来到这里，无论走进谁家，都能喝上一杯陈皮茶，吃上一个茶枝干。

0: 这也是村里人家的待客之道。
1: 就是这样的柑橘做出来的陈皮啊，
2: 它那个肉能去辛苦，那个皮能消食理气，它问世是宝。
1: 我发现在这儿剥橘子还比我们平时要讲究，我们平时就要打开就行了，这要用刀。
2: 我们就是老祖宗这样传下来啊，这样开皮啊，这是两刀，是最古老的开皮方法。
1: 现在村子里面靠陈皮每年能有多少收益啊？
2: 我有两亩地，这样我们管理得好的话，我们都可以找到20多万以上的一年。如果地有多的话，都不止啊。他有15地、25地，那就不同收入了，起码有100几十万了。
1: 生意很好。
2: 生意很好，我们就是怕那个产量不高，不愁卖。
0: 如今生活好了，大家养生的意识强了，陈皮市场也跟着水涨船高。每年村里新开的干皮刚刚开始晒制，就已经被客户预定一空。10年以上的老陈皮更是供不应求。小小陈皮映衬着人首年丰的美好光景，也将幸福的滋味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腊月里，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开始为新年做准备，蒸年糕、扫屋子、买年货，也不忘在祖先的牌位前燃香祭拜。在茶坑村，粮食第一大姓，也是最早来到这里定居的人家。在村民梁普田的家中，至今还保留着梁家族谱，记录着先祖的迁徙之路。明朝初年，梁家先祖离开故乡，辗转南迁，来到凤山脚下，看到这里依山傍水，环境秀美，是理想的宜居之地，于是他们停留了下来。
3: 他们就来到了我们家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们这里的风水宝地嘛，这个山有一口坑，它都是野茶。后来呢，我们这个村的名字叫茶坑村。
0: 山坑里肥沃的土壤不仅适合野茶生长，也适合谷物的种植。依靠传统的农耕技艺，人们春种秋收，渐渐扎下根来。然而不久后，岭南山林里横行的瘴气导致一场瘟疫的爆发。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发现凤山上一种野甘树的果实能够治病。
3: 全村人都病了，就那个时候又没有医疗啊，什么都没有了嘛，是吧？我们的先祖呢，就发现那个凤山那里有很多野果，当时嘿气温瘟疫的时候，它还是没有熟的果子，他们就切了那个生的果子啊，用那个皮给小孩冲凉了，以后就好健康了。
0: 那时的医书上已经有了陈皮可以入药的记载。经历这场磨难的茶坑村人如获至宝，开始把野生甘树从山林移植到了田间，取名为茶枝甘。在数百年的光阴里，茶枝甘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炮制出的新会陈皮也声名鹊起，在江浙川渝等地都有售卖新会陈皮的商号。明末清初，村庄附近的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大港。满载陈皮等货物的船只从广州出发，北上福建、浙江，向南经过澳门、放羊到吕宋，往西经海南岛东部海域，可以抵达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和缅甸等地。香飘万里的陈皮为茶坑村带来足以温饱的生活，不仅支撑起村子里教育的发展，也在川流不息的商贸往来中让茶坑人收获更加宽广的事业。
1: 从立村之初，小小的陈皮就陪伴着茶坑人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也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新的生活。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延续着家族耕读传家的传统，让当地的文风逐渐兴盛。
0: 清朝后期，小小的茶坑村已有

0: 四五处血汤。当时只有四岁的梁启超就跟着担任教书先生的祖父和父亲在学堂里读书。家乡处处飘散的陈皮香成为他难忘的童年回忆。后来他在《说城》中写道，植柑橘之力三倍于一谷。
1: 他们街里就种这个柑橘，那个皮就是陈皮，它晒干以后就比当年的谷物要贵三倍，说明了当时梁启超他们家可以耕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物产进行养家。
0: 当年梁启超读书的学堂已经被今天的茶坑村人整修为梁启超纪念馆，他的故事在家乡的土地上也常常被讲起。在浓厚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八岁能做文章，九岁下笔千言，等到十七岁上京赶考之时，家人为他备上许多陈皮才放心让他远赴考场。带着这缕陈皮香，梁启超开启了寻求救国之路的漫漫征程。秉持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的理念，这位来自茶坑村的年轻人成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重要推动者。然而腐朽的清王朝早已病入膏肓，梁启超的改革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他发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的呐喊，激励着一代代青年。
1: 他的一生虽然很多时候在变，但他的变都是为了国家的进行。正因为这样，他的一生也鼓励着我们茶坑村的村民都以他为荣。
2: 这也是一种家风，更是一种乡风。
1: 对。

0: 直到今天，传统乐曲起超进京还在茶坑村不断上演，抑扬婉转的曲调唱出离家游子的心声。在那个国弱民残的年代里，许多茶坑人就是带着这样的离愁远渡他乡，去寻求更好的生活。离家时，他们都会带上一把家乡的泥土，再装上一包自家的陈皮，护佑远行的平安。
1: 人家老人家讲，系以前咧，我哋身回陈皮，系能够换船票、换盘签，系攞啲系陈皮水咸嘅陈皮水嚟捞饭，一打开好香好香。隔篱嗰啲系阿伯啊，其他嗰啲系啲人话啲咩嘢咁香啊咁样。就我哋茶坑嘅新会陈皮水，咁人就话俾啲腊肠，俾啲腊肉，俾啲其他嘅好嘢、好东西同你换。
0: 那时许多初到海外的人们，就是靠着家乡的陈皮，在人地两疏的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他们开启店铺，售卖家乡的特产，也在萦绕鼻端的陈皮香里慰藉着乡愁。
1: 我就系茶坑有好多华侨去到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美国等等咧，去到嗰度咧就系饮个陈皮水咧，就系咬起咗佢啊乡愁。有华人嘅地方都有新会陈皮。
0: 陈皮早已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成为维系情感的纽带。不论是久居海外的游子，还是在外工作求学的人们。回到家乡后，最眷恋的还是这独具家乡特色的味道。
2: 来了来了，又来一锅陈皮水鸭汤。
0: 入方合百药，入膳调百味的陈皮，既是一味中草药，也是岭南人家常用的药膳配料。几片陈皮

0: 让老鸭汤多了一股甘心的药香，一把陈皮丝去除了海鱼的腥气，调和百味的陈皮香在烟火蒸腾里氤氲着岭南人家悠长的岁月，从最初的苦涩慢慢化为甘甜，最终形成独特的味觉记忆，停留在每一个游子的心灵深处。
1: 在茶客人的眼中，陈皮越老越珍贵，这种陈化的过程就如同我们的人生一般，需要在不断的沉淀当中积蓄力量，才会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迎来新生。茶坑村的发展之路充满了波折与艰辛，但人们始终靠着一份执着的坚守，不断寻求着新的突破。
0: 抗日战争时期，新会沦陷，因为害怕抗日游击队伏击，敌人强迫农民砍伐果树。直到抗战胜利，茶坑村甘树种植面积只剩下不到30%。然而，哪怕在最艰难的岁月里，茶坑人也会坚持在房前屋后种上几棵甘树，炮火隆隆中，缕缕陈皮香从未中断。潘华金是新会区农业农村局的一名技术员，因为常年和陈皮打交道，村民们都亲切地称他陈皮潘。这些年只要甘农需要打个招呼，老潘就会来到村里。20世纪80年代，为了让大家尽快富裕起来，新会区政府开始大力推广茶枝甘种植。短短几年，茶坑一带的甘树种植面积就达到了历史新高。
2: 89年，我们达到13.6万亩，在新会发展甘蔗历史上有记载以来，是一个历史的高峰。我们新会甘蔗还是培养了很多甘蔗的能手，呈现很多甘蔗楼，那个农村信用社多了很多甘蔗的存款。
0: 然而，岭南山村人多地少，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甘树的行间距也变得越来越密。1990年，那年的夏天特别潮湿，温度持续升高，被称为甘树癌症的黄龙病在新会地区蔓延开来。
2: 那大片黄黄的，都是黄黄的，
3: 就基本上全都病死了，是吗？
2: 全军覆没了，很恐怖的，很恐怖。想也想不到这么快，它不能治嘛，你防不了，就是结果就只能砍掉。
0: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病害，人们束手无策，花费多年心血的甘树园里几乎科目不剩，曾经繁荣的茶坑村陷入一片萧条。砍掉了果树，茶坑人只好尝试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生活也渐渐有了起色。虽然温饱不愁，可在茶坑人的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们放不下从祖辈传承下来的那一株株茶枝干，更放不下往日萦绕在生活中的那一缕陈皮香。
4: 就我们家里这个村子有个还有山边的地方，就是有个山高，这个黄龙病那个风吹不起来，生得很好，很多人惦记这个博士生得怎么样，很多人也有空就过来看。
0: 看到村民们眼中的期盼，科技人员也在积极寻找根除黄龙病的方法。1996年，国家推出95种子工程，转机出现了。在政府和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第一株新会甘无病苗培养了出来。2年后，无病苗木的繁育体系和标准化流程也制定了出来。但当科技人员向甘农们推广新技术时，大家却有些顾虑。
3: 那个时候被一场病害给弄怕了，
2: 弄怕真是很怕。开始中叫他们来看，我们苗场本身有这份基地啊，年年都叫他们来看。哎，种的没真的没病，伤着也很快，结果很好。
3: 看到现场了，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了。
2: 对对，2001、2002、2003、2004。经过几年调查，我们大田生产的无病苗结果就是磷酸病，生长量快20%。
0: 看到试验田里种出的甘薯健健康康，大家都放下了疑虑和担心。从一户两户试种到家家户户规模化种植，茶坑村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如今茶坑村2500亩农业用地就有2300亩种上了甘薯，年产茶枝甘9000多吨。每到收获季节，两

0: 到空闲，村民们都喜欢聚在一起，比一比谁家的陈皮更好。今年90岁的梁雪瑶老人是大家心目中最权威的评判。
1: 洪大，如果三公其他地方的地方发到南呢，所以无有气。
0: 这热闹的场景也吸引着许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梁军雄每次回家探亲，都感觉找回了儿时的记忆。
2: 就是想起小时候，好多客商过来采购我们的陈皮，拖拉机啊、自行车啊，还有一些人拿着斗车啊，都来拉的，很热闹的那时候。
0: 如今的景象和儿时的记忆重叠在一起，让梁军雄看到了家乡产业的发展潜力。他下定决心回乡创业。有过在外闯荡的市场经验，梁军雄打算另辟蹊径，把陈皮和家乡原本就有的茶文化结合起来。
3: 那时候回来为什么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2: 那时候就说，单一个果晒出来那些陈皮只有一个销售渠道嘛，那就很窄了嘛，我就要找另外一个思想，就把它看能不能做成茶，然后就更多的渠道去销售嘛，所以我们的销量就会更大了嘛。
0: 憧憬着未来的发展，梁军雄回到家乡开始做起了生晒干普茶的生意。没想到由于心急，接到的第一笔订单就失败了。
2: 那批货就是外表看上去很好了，碾碎的那个果以后看到里面的茶叶全部都发霉了嘛。
3: 外表是好的，里面
2: 外表是好的，里面不行。老祖宗存下来的话都是晒足一个月的，那一回的话我就赶工期，就是晒个20天左右，砸开以后那个心啊疼得要命哦，有一个不行，那整批货都不能给。
0: 价值几万元的干普茶就这么被扔掉了，梁军雄痛定思痛，老祖先千锤百炼总结出的经验一点都不能马虎，只有守好根本才能不断创新。经过不断尝试，梁军雄的干普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每年都能带来几十万元的收入。如今茶坑村40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占了常住人口的一半，回乡创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有的在村里开启民宿，有的办农家乐，还有的依托互联网做起了视频直播，宣传家乡的陈皮文化。
4: 这个陈皮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分辨的话呢，从颜色还有气味重量啊，包括它那个煮水。
0: 年轻人的回归让岭南古老的乡村接上了现代产业发展的轨道，茶坑村延续了数百年的陈皮香愈发浓郁芬芳。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守住根本又创新发展是茶坑村能够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5: 茶坑村它之所以能够实现产业振兴的这样一个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文化和产业的融合，让产业成为了文化的一个载体，文化也成为了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力和引擎，让人们对陈皮这个小小的一个陈皮的这个农产品赋予了更多的这种新的价值理念，所以让它的这个产品的发展呢有持续的生命力。
0: 新年到来，茶坑人也要在这喜庆的日子里请陈皮归仓，休养生息。
1: 期待每年五谷丰登，风雨雨山，陈皮归仓。
0: 这是传承了数百年的古老风俗，也是茶坑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深深期许。
3: 又是一年归仓之时，又是一年新的希望。正是在这周而复始的陈化过程当中，茶坑人和小小的陈皮一起完成了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蜕变。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心，这份古老的智慧也将带领茶坑人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成功停赛，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今天晚上我们 WF Max 63公斤级的 B 组的比赛将要拉开战幕，那70公斤级 C 组的比赛也将展开对决，你们想见的人都来了。好的，今天的比赛我们首先进行的是 WF Max 63公斤级 B 组的半决赛首场比赛，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蓝方的运动员，作为日本 K1 WGP 62.5公斤级第四代的王者啊，无论是超雏量级还是羽量级，目前呢都在世界前五的行列。那这是他第一次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当前的战绩114胜31负，25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来自泰国的泰拳大魔神龚纳帕。

0: 这场半决赛另外的一位红方运动员来自唐山文旅肖琪格斗，他完全知道今天这个擂台上面对的是何许人也。他说只有真正的打败强者，自己才有可能成为强者。我们欢迎中国风雨者魏巍亚。
1: 李小龙说水的哲学，真正的武学家就像这水一样，没有形状，没有限制，一刚一柔，驰骋过日的技术就是这样，以柔克刚，刚柔并进。这次对阵巩大发，我一定发挥我的长处拿下他。泰国大魔神巩大发横扫日本一众高手，我的师父赢过他，当然我也不会怕你。感觉武林风这次重启63 MAX 也是高手如云，然后 A 组的有重阳和金英，像我们 B 组的有张兰佩，外国选手有龚南胖，然后乔治，听说还有朝九一贵、朱帅，都是一些狠角色。希望我们发挥更好的水平，这次比赛我一定会出现，在年终盛典和春阳见一面。
2: 这是我们唐山大兄之间的对决，我是风雨者魏巍亚。
0: 有请风雨者魏巍亚。

0: 掌才赵岩比赛现在开始。
1: No hyper, no hyper, I'm fine, no limit, okay?

0: iPhone Max 63公斤级 B 组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风云者魏巍阳对阵来自泰国的龚纳帕。
1: 哎呀，这个比赛一上来以后就一下触及到我的点了。李小龙的那个《唐山大修士》，他拍了第一部这个获得大量票房的电影。这个电影1971年应该是，这有很多可能我们观赛武林风的观众那时候还没出生。
0: 对。
1: 两个人，特别是刚才魏巍阳说到的这个 "Be water, my friend" 啊，如水一般的哲学好拳，这个是能触及到我两点，我也是龙迷啊。龚纳帕是在初代输给魏瑞之后，在第四代啊拿到了 K1 的冠军 ，Crush 的冠军，在日本是打了一大波日本的高手，土屋公也、山崎晃秀、林健太、佐佐木大藏、安保刘辉也、白鸟大珠，泰式风格、日式思路的一名选手。
0: 今天魏巍阳面对这个泰拳大魔神哈，
1: 对，
0: 能不能延续他师父的荣光？
1: 魏巍阳上一回是打了播球的那个弟子，超人白山明，
0: 是的，KO 了他。
1: 对。对泰拳的风格呢，威瑞是特别熟悉的。
0: 对，
1: 在我们16、17、15、16、17吧，这三个阶段，对我们的顶尖选手跟泰国选手打得太多。但是龚纳帕可不是个传统泰式选手，他的打法思维其实很像日式踢拳，他的拳法
0: 反架，
1: 然后拳法多，利用拳法之后，他还有好多这个不顾颈的冲击。这几扫啊，魏巍阳得扛住。由于今天张兰佩的特殊情况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比赛的比分，30-24，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张兰佩3回合一分未得。
0: 乔治进入到决赛了，不知道在这个决赛席位上他能够等到谁，是魏巍阳还是龚纳帕？
1: 是
0: 魏巍阳在身高上有一些优势哈，身高179，
1: 对，
0: 龚纳帕身高168，但是两个人的臂展一样，都是181。
1: 是，而且龚纳帕大家仔细看，他不是泰国选手那种三公步啊，慢慢的压节奏一点，他是顶到你的身边，像牛皮糖一样粘着你，非常日式的踢拳打法。这种打法，如果我们传统的初步入门的选手打到第二回合体能就不行了，他一直顶在你身边连续的输出，也许不重啊，但一直会破坏你的气息。还有还是要小心，
0: 对，
1: 这也是一个重击，小心啊，龚纳帕会一直在你的身边蚕食你，而且时不时的会有重击出来。好腿，
0: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如果没有刚才的那一腿，我觉得第一回合是龚纳帕的，但刚才这一腿出现也破了龚纳帕的架，这个比赛比分不好打呀。

0: 好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薇薇阳，蓝方选手泰国的龚大帕。
1: 哎，薇薇刚才是非常的激动啊，告诉薇薇阳，你不要等他，你不要到了身边以后再去打反击，主动创造机会，用你的环绕步从对方的侧面啊，走了。这才是泰国选手最怕的，
0: 是
1: 绝不和他们站桩输出。好拳，好拳又中，我觉得龚大帕吃了挺多拳了，再中，
0: 哎，有这种拳，
1: 再中，我不信龚大帕是铁打的。我觉得这一局要有击倒，
0: 看这气势形势不对啊，但是薇薇阳也不能过于的着急，
1: 薇薇阳的脚底下一定要走环绕步，
0: 对，
1: 不要在正面跟龚大帕来对攻。薇薇刚才给这个

0: 魏明阳就是两点指示，一个是抢先手啊，另外一个不要在正面。对，魏瑞舍不得自己上了。我现在特别希望我们在魏瑞的旁边听听他说啥。从魏瑞，
1: 虽然他的声音很大，但我们依然听不到。
0: 对，
1: 但是看得出来比较激动。
0: 魏瑞这个狰狞的表情啊，这个影响了自己整个帅的颜值。
1: 是
0: 上高，哎，走中线切外线，这是魏瑞最擅长的。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最早说的是魏瑞的进攻方式是一个扇面啊，以他的后脚为点啊，像圆规一样画一个扇面，120度，这是魏瑞最擅长的所谓的攻击圈。来，
1: 漂亮，
0: 又进一个，来。目前贡纳帕的腹部是基本不防。哎，魏瑞刚才给魏维扬的指示里边就是说，不行了就把打点放开，啊，尽可能去打他的躯干，让他选。再一个国白，再一个，别在正面，没错。
1: 对，还是要环绕步绕起来。
0: 魏维扬的
1: 体能下来
0: 啊，到瓶颈期了，我觉得
1: 需要顶一顶。
0: 这场比赛至关重要啊！如果这场比赛魏巍阳再输了，我们就没有中国选手在这个组里了。
1: 是。
0: 魏巍阳脚下动一动，不要跟对方站在正面。好的。年轻啊，真是拳怕少壮。贡纳帕15-18-20啊，都拿了冠军。但是哦，
1: 直接顶上了。
0: 你的经验可能在年轻人这里，它算不得一种常识。

0: 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感慨一句，这个话题外的话，贝瑞真是个好教练。刚才给魏巍阳来了一套心理按摩啊。
0: 也不单是优秀的运动员，同样是一个优秀的教练。
1: 对，该骂你时候骂你，该给你安抚的时候安抚。魏巍阳一下这个状态回来了，刚才第二回合末段其实体能已经断档了。
0: 对，
1: 丁大胖还是想用日式的这种打法，我贴在你身边不停地输出，你在你吸气的时候进攻你，让你的气息变弱，让你的体能变差。来上攻，雷明阳相对于威瑞来讲脚下还是没有那么老道啊。
0: 对
1: 啊，还是站在对方面前多一些，跳膝还是少用啊。但是年轻人真勇啊，我的天，俩人头碰头在电话亭的内围来进攻，
0: 抵着头打。
1: 哎，我觉得其实魏巍阳如果走开啊，一动开，宫大帕是有点追不上，
0: 就有点就是应该像第二回合的前半程的那样的打法。
1: 这魏巍阳，
0: 我估计体能上可能支撑不了他在那样的打法。
1: 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年轻人啊，还是需要点火气，我得打服你。
0: 对，
1: 我不仅要打赢你，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判分现在是很焦灼了。我觉得第一回合可能宫大帕拿下的机会大一点，第二回合一定是魏巍阳。
0: 是。跳，
1: 就是当年魏瑞在 K1 的擂台上给宫大帕击倒的那一下。宫大帕离得很近，
0: 是
1: 这样的泰拳手很少，而且宫大帕已经把自己的内围技术完全放弃了，在踢拳的擂台上是不允许用的。哎，魏巍阳脚底下开始动了，绕对方外线走。对，其实可以去打打腹试试。

0: 其实第三回合魏有阳打的也比较聪明，在保证自己体能的情况下，然后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打法。现在第三回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然后脚底下的移动就多了起来，漂亮。
1: 哎呦，小心阿佛左右摆拳。
0: 哎呦，这一段时间两个人完全是内围的互拼，
1: 而且魏有阳完全放下防守，
0: 是手打的比较低，
1: 纯用摇闪，
0: 身体的摇闪啊，头部的摇闪来做防守。

好了，第二场半决赛也结束了。那究竟这两位哪一位能在晚些时候进行的决赛当中与格鲁吉亚金童会师？我们静静地等待这一刻的到来，马上结果送给大家。好看吗？比赛让我再一次听到你们呐喊的声音好吗？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年终盛典上将遇到谁呢？就是我们的赵重阳。我们来迅速的走进这场 WF Max 63公斤级 B 组的四人战的决赛。我们欢迎蓝方运动员中国风雨者魏维扬，红方格鲁吉亚金童乔治马拉尼亚。

0: 有请场台赵岩，决赛现在开始。
1: 龙海宝，龙海宝，好的，好的 ，OK， 过来，来。
2: Max 63公斤及 B 组的决赛，红方选手是乔治马拉尼亚，蓝方选手是风雨者魏巍阳。
3: 可以说马拉尼亚在跟张兰佩的比赛里边展示出来自己非常强的控制能力，
2: 对，
3: 而魏巍阳则展示了自己教练给自己制定战术的坚决执行能力。嗯，
2: 其实刚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严博老师一直说没有听到魏瑞给出什么样的指令，哎，然后此刻这个魏瑞离我们比较近，
3: 没错，
2: 在拦脚。
3: 魏瑞刚才是在这个出场通道上还在跟魏巍阳面授心计，嗯，啊，魏巍阳。

0: 拼命了啊！这场比赛。啊，魏瑞的所有战术都让魏巍阳以攻为守，因为乔治马拉尼亚是一个很擅长拉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1: 对，
0: 在前面面对张兰佩的硬冲，他的拉扯能力很强，而且基辅拳也是控制了张兰佩本来就因为生病导致的体能下降。
1: 是，
2: 哎，对，不要来距离了，你把手往外，你把手指出来，哎呀。
0: 魏瑞要求魏巍阳把距离控制出去，前手支出来，脚底下，我觉得是魏巍阳下一个阶段，即使取胜啊，下一个阶段要努力的地方。
1: 对，
0: 相对于他的师傅魏瑞来讲，他的脚下还是相对有一些呆了。
1: 是的，这接下来要做的功课。
0: 哎，但是这选手在这个年纪有这样的硬度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刚才是乔治马拉尼亚冲进去给了一次前手拳，前手的平勾。
1: Max 63公斤及 B 组的决赛，16人战啊 ，A B C D 四组，
0: 哎，好拳。
1: A 组已经出现的是赵重阳，
0: 对，
1: 11月30号 C 组的对阵哈，朝九玉桂，张景涛、朱帅以及来自罗马尼亚的博格丹。
0: 哎，朱帅也是经常给人惊喜，巨人杀手。
1: 对，而且在这个世界排名也比较靠前的一个人。
0: 对，没错。就相对来讲，他可能没有赵重阳打得那么凶，但朱帅抓时机的能力很好。
1: 是，
0: 而且赵重阳刚才点名了，说自己最想打的就是赵九玉桂啊，但是赵九能不能从小组中脱颖而出，这就不一定。哎呦，
1: 哎呦，
0: 又三拳。魏巍阳刚才是受到了一波重击，而且这个打幅也很重，肝打，打到了肝脏。啊，魏瑞要求魏巍阳不要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压缩，把空间炸出来。这其实就是魏瑞一直以来的战术，以攻代守。大家可以看魏瑞的比赛，其实他的进攻不是特别多，但是很准。原因就是魏瑞的那个以自己后脚为点，以前面120度为轴心的这个控制圈是魏瑞最擅长的。第一回合，我觉得乔治马拉尼亚可能是更强的一个。右九节鞭

0: 小队飞。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乔治马拉尼亚，蓝方选手是魏巍阳。经过局间的调整以及魏瑞做出新的一个指令，魏巍阳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第一回合有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些被动。好，回到内打的中心位。
2: 魏巍阳再次开启了自己三段模式啊！第一段被对方压制，跟上一场比赛很像。第二段看看魏瑞的指示能不能让他拿回一些比赛的结果。相对于龚纳帕的硬度，乔治马拉尼亚的拉扯能力实在是非常强。
1: 是的。
2: 有效果了。哦。双飞踢的右片啊，加上卡夫踢，来又来。场上的裁判员可是受了罪了，这就
1: 也得跟
2: 着跑啊。
1: 对
0: ，Free，
1: 好，分开，
2: 哎呀，双飞踢脚底下的卡夫，然后移动是目前魏瑞给到魏巍阳的一个重要指示。
1: 是，
2: 前手刺出去，把对方的距离拉开。
3: 连着抓的，拿前面线抓的。
1: 看谁抓得准呢？
2: 魏瑞要求魏巍阳也增加拉扯的能力。
1: 是的，
2: 前手刺拳，自己暴露出一些对方反击的空当，然后做前摆的迎击。来
0: ，free，
1: 话音刚落。
2: 哎，还是前刺拳，等对方击。

0: 变，等对方去边圈，
1: 好的。
0: 哦，马拉尼亚的两拳也是命中，
2: 是，好，这样移动起来。
0: 相对来讲，魏巍阳比魏瑞打的硬度更好，
2: 对，
0: 但是在拉扯这个能力上没有那么强。好，哎呦，这个高扫贴正中。魏巍阳还是习惯于曲臂防守，把自己的距离拉得特别近。
2: 对。
0: 这一旦进了以后，马拉尼亚就有输出的距离了。控制一下，右手摆拳再撞。魏巍阳还是习惯性下意识的把这个防守圈变紧，
2: 对，
0: 啊，离自己更近。哦，左手平勾。
2: 好，时间到。
0: 这一局魏巍阳打得比上一局要好一些。

0: 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63公斤级 B 组四人战的决赛。这一回合一上来速度拉快了。
1: 吕冰啊，还是曲臂把这个空间给到了马拉尼亚。我觉得薇薇阳真的肉眼可见的靠两场比赛能够提高的选手好少见，但是马拉尼亚的能力拉扯能力真的对得起金童这俩字儿。
0: 对啊，给卡夫
1: 这个选手如果跟赵重阳碰到一起啊，赵重阳不好打。赵重阳不太怕跟自己硬碰硬的对手，
0: 是，
1: 但是很怕这种弹性很好不停拉扯的对手。哎呦，
0: 牵手点
1: 这个乔治马拉尼亚的突然爆发的能力真强，
0: 是，漂亮，
1: 打佛防住了，哎呀中，现在马拉尼亚就是，我占据一定的优势，我可以不先出，
0: 对，
1: 我等你出了以后打反击，你看又来了。
0: 好，给正蹬。
1: 他往龙。
0: 哇，耍起来！
1: 我希望这个照片能在后面的武林风比赛里出现。
0: 是。
1: 对。是马拉尼亚，两个人都是年轻人啊，这个场上的表现力真是不错，
0: 是
1: 给这个擂台注入新的活力。
0: 漂亮！
1: 哦，上勾摆拳加前扫是乔治马拉尼亚一个很擅长的组合。
0: 他也想双飞一下。
1: 没有，
0: 哎呀，比赛还没有结束。最后的10秒钟完全浪费。

全球功夫盛典上，我们的神拳太保赵重阳，他的对手会是谁？今天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洪方胜。接下来70公斤级的四人战开战。那么在之前呢 ，A 组的比赛呢，韩文豹已经胜出 ；B 组的比赛，罗马尼亚的极地恶灵玛丽安也已经胜出了。现在我们进入到 C 组的首场半决赛当中，蓝方运动员，德国搏击新生代当中刚刚加冕的王者，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总是在挑战强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壮大自己。那今天他更是如愿以偿，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

0: pasa su mano por todo mi cuerpo. Lentamente bailamos al ritmo de la música.
1: 即将登场的红方，他来自天津阿福搏击俱乐部，他在万众期待之中伤愈归来，作为 WF 和日本 K1 两个世界冠军的荣誉光环，他成为了众矢之的。他说在这个擂台上要续写神话，他是小吸毒欧阳锋。
2: 江湖风云起，全台现传奇，有一人绰号吸毒欧阳锋，踏入这热血拳台，恰似侠客闯入武林纷争。
3: 我是欧阳锋，我的武功天下第一。西域白驼山吸毒欧阳锋，他的凝射拳法就像我在擂台上，我的拳法刁钻毒辣迅猛一击致命。

自从上一次日本 Q1 十六人大奖赛，我因伤错过了这次比赛，感觉到很惋惜啊。这一次武林风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很荣幸，也很激动。时隔8个月，我又站在了武林风的擂台上，想要当天下第一，自当华山论剑。我期待各路高手向我挑战，武林盟主的位置永远是我的。

0: WR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现在开战，有请场裁牛草旺，比赛现在开始。
1: 快点，嘿，快点。Number eight, don't ever. Do the thing. That's it. Stop. Okay. Good. Back corner.
2: W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第一场半决赛，小西毒欧阳锋对阵巴斯约翰尼斯。
3: 这个今天是怀旧之旅，这个世间只有你好，这歌一上来，那个86把射雕一下就到脸前面了，
2: 又触动了你的某一个点、啊哎、
3: 对，然后想到一句台词，就是王家卫导演那个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欧阳锋实际上我觉得他的拳路更像东邪、啊、落英神剑掌，这个吸毒的蛤蟆功呢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欧阳锋的变化非常多，角度切入非常的可怕。
2: 欧阳锋前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输过一场比赛，就是点数付给了帅白龙罗超。罗超将在 Max 的这个70公斤级的 D 组，
3: 哎，就下一组，
2: 对，11月30号，
3: 对，
2: 有罗超的比赛。
3: 可以说今天的比赛里边，欧阳锋是最大的大牌，没有之一啊。欧阳锋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在由于受伤啊，是错过了跟老郭球的那场大战。
2: 嗯，
3: 啊，那么现在来到16人战呢，也是依然是想稳固自己70公斤之王的位置。
2: 对。
3: 这个巴斯约翰尼斯呢，早期挑战奇利亚输了，输了一年以后就拿到冠军了。这选手是知耻而后勇的这种风格，每一次的比赛都会让他成长。所以希望欧阳锋不要把这个比赛拖得更长啊，别给他太多机会让他学习。
2: 因为昨天在称重的时候，巴斯的这个很活泼可爱的性格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他多次去挑衅欧阳锋。
3: 是，欧阳锋在不久前啊是战胜了奇利亚，2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翰尼斯早期呢是输给过奇利亚。刚才的那个金童乔治马拉尼亚又是奇利亚的同门。跟奇利亚有关的人好多呀，今天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
2: 是好给一个底气，
3: 兼顾着勇气和精神。
2: 我们今天是在武林。

0: 峰官方抖音号独家直播，还没有这个付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了58钻。因为两个级别63和70的决赛，只有在这个这边直播间能够看到。而且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福利送给大家，有小福袋，大家可以去抢。
1: 一会儿还会有隐藏彩蛋啊，如果在抖音来看的话。欧阳锋在这个级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现特别特别威胁他的对手。
0: 是啊，
1: 我就觉得欧阳锋的打法是偏刚猛啊，更像是降龙十八掌加落英神剑掌的感觉。完了，自己这个武侠迷的身份暴露。啊，你看他的拳，有虚有实啊，有轻有重，他很多拳都是假的。
0: 对
1: 啊，这一点。
0: 哎，漂亮！
1: 好拳，后手之前又塞到了。欧阳锋今天在过来之前啊，我们做了短暂时间的交流，他今天心态特别好，他特别放松。
0: 他这一次的降重实际上也出现一些小问题，他自己那个秤啊就是轻了一斤，后来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哎，原来还多了一点，所以赶快迅速的投入到降重当中。
1: 是。

0: W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半决赛。这是欧阳锋对阵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
1: 巴斯·约翰尼斯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在场上调整很快的选手。但是面对欧阳锋这种又有重击又有经验啊，实际上他调整的空间并不大。
0: 啊，
1: 来了来了来了。欧阳锋打法是偏刚猛一路
0: 啊，
1: 我觉得这个什么阴柔啊、歹毒啊，好像跟他的拳上看不到这些特质。哎呦，跨步顶膝，再来一个。好，欧阳锋现在已经左右开弓了。达福今天没有用他的卡夫啊，
0: 对，
1: 没去砍对方的小腿子。
0: 这就是欧阳锋能够在七十这个级别目前觉得没有对手的一点，因为他每一场比赛面对不同的对手，对手很难去琢磨到他今天要怎么打。
1: 对，场下的教练也是调整得很快。
0: 是
1: 啊，又开始砍腿了，扯出来往边上一错，哎呦，这个脚步可以的。一直在找对方防反迎击的机会，来了。
0: 对，
1: 俩人都是很针对对方的后手拳的，在出拳的瞬间呢，是做一个侧身的侧闪，这也是现代自由搏击发展的一个特色啊。这样的话，自己并不在对方的中轴线的位置，是不容易被击打到的。来，哎，拳值上还是欧阳锋高一些。
0: 目前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已经进行到 C 组的比赛了。A 组已经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的是马利安。
1: 哎，两个永动机型的选手，
0: 对
1: 啊，都是体能很好，不吝惜消耗体能去消耗对手这样的风格。但是欧阳锋是，我觉得还是在相对高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维度上，打法的针对性、技巧的丰富性。都是不错的。韩文豹和马利安都是靠自己充沛的体能和自信心冲垮了对方最后的防守，别管是前面的祖耶夫还是江东猜，还是后面的那个瓦西里啊，都是最后用体能冲破的。欧阳锋这里更多的是要靠技巧，还有对手的能力，捕捉时机的能力很好。欧阳锋刚才就是前手稍微掉了一点点，
0: 高扫上了，哎，开始开
1: 始。欧阳锋每次的后手拳都会伴随着自己左侧的压肩，这样的话躲开对方的中线。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看来这个巴斯还是打得比较放松啊。这个局间还向观众要一些给他鼓励的掌声，
1: 侵略性有啊、整个的体格上欧阳锋恢复得更好。
0: 对，
1: 我觉得降重以后巴斯约翰尼斯的体型并没有完全恢复回来。对于挑战者就是这样，在这个比赛里边自己需要更主动才能获得更多裁判的认可。他前面其实是有不错的命中，特别是第二回合啊，欧阳锋就是两侧的脚步跨步以后一直在对方的中线两侧子移动，然后来进行输出来了。啊，欧阳锋这个防守有东西啊，
0: 哎，漂亮，
1: 上去很快。
0: 对，
1: 再来打佛，再来打佛，降不降重心，三个打躯干。欧阳锋一直在巴斯约翰尼斯的前手外侧，这个巴斯会打得特别别扭。来了，
0: 漂亮，欧阳锋的速度也快。
1: 巴斯约尼斯我觉得水平比我想象的要好，这选手调整得很快，从第一回合很难命中欧阳锋，到第二回合已经可以命中欧阳锋，到第三回合实际上有一定的时间上是他在掌握主动的。当然欧阳锋也是选择了低强度对抗。
0: 对，
1: 哦，中中中，连续中了几拳，欧阳锋前摆，哦，连续命中。这个巴斯约翰尼斯调整能力真强。
0: 对，他是三个回合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他输给齐利亚马上就很快就拿到了这个冠军腰带。你看欧阳锋擅长的内围，他现在在跟欧阳锋拼欧阳锋擅长的东西。
0: 这个巴斯比赛的心理状态特别好。
1: 压过去，欧阳锋不能再等。
0: 对，
1: 时间不够了。
0: 还剩下十几秒的时间。
1: 我觉得第三回合欧阳锋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前两回合优势比较明显。
2: 70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小西毒欧阳锋，巴斯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Thank you。好的，接下来是 W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决赛，我们来欢迎两位，欢迎蓝方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阿里克谢·乌里亚诺夫，有请我们的红方运动员中国小西毒欧阳锋。

0: 3、2、1，fight！
1: 好的，麦克斯70公斤级 C 组的四人战的决赛，红方选手是欧阳锋，蓝方选手阿列克谢乌里杨诺夫。
2: 从经验上来讲，阿列克谢乌里杨诺夫和欧阳锋应该是类似，虽然欧阳锋年轻一些，但欧阳锋打的大赛不少，而且含金量比较高的比赛比较多。乌里杨诺夫在上一场比赛压制季荣腾是完全靠实力和技巧，
1: 是
2: 但应该看起来欧阳锋是占据着身体硬件的优势，经验上不吃亏，武器库上也比较出色。哎，你看就可以吃着乌里杨诺夫的拳来进行反击。
1: 对，
2: 就是在对于新一代的这个世界冠军级的选手来讲，技术好是必须的，
1: 对，
2: 身体好是必须的，除此以外拳伤好也是必须的。
1: 对，
2: 选手的容错率越来越低，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的欧阳锋从体格上从技术的储备上和经验上以及目前的年龄上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1: 对，97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
2: 哎，而且阿豹也说了嘛，这个欧阳锋上一场比赛打得没有那么精彩，是因为离开擂台的时间较长，
1: 对，8个月的时间，
2: 对，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
1: 我们这一次 WF Max 70公斤级的16个人当中欧阳锋似乎是大家一致的目标。
2: 哎，那肯定的嘛，众矢之的这个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想当冠军你肯定要这样。包括阿豹也说了嘛，2425年是他自己的夺冠之年。他在现在韩文豹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1: 是的，在看着这场比赛，
2: 特别仔细的观察，而且在阿豹的眼神里边更多的是分析以及我觉得他希望把每一个动作都记下来回去来研究。
1: 对，
2: 好的，相对于韩文豹的一往无前连续出击欧阳锋更注重的是时机和迎击的防反。
1: 哦，一个漂亮的高扫，
2: 高扫飞膝左右摆拳，硬件上的优势碾压，技巧上不差，所以导致现在乌里杨诺夫打起来非常吃力了。
1: 对，
2: 前面的季荣腾是硬件不错，但经验上差距比较大。
1: 是，
2: 好的，
1: 漂亮。
2: 虽然是挡住了，但这个震荡是渗进去了。
1: 是的。
2: 刚才魏瑞也在场下帮着欧阳锋
1: 拿把
2: 拿把完了以后，大家还聊了很久战术这个虽然可能下一场比赛是自己的兄弟和欧阳锋的对战，但魏瑞依然没有藏私。这也是目前中国自由搏击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1: 对，
2: 大家的关系都相对不错。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Max 70公斤级 C 组四人战的决赛，欧阳锋对阵阿列克谢乌里杨诺夫。
2: 第一回合欧阳锋优势有，但不是
1: 很明显，
2: 不是那么大。乌里杨诺夫的防守在自己体能充沛的情况下还是做得不错的。
1: 对，
2: 在对攻的能力上也还可以。乌里杨诺夫目前的情况呢，他的拉扯能力是不错的，但是相对于阿豹的这个永动机式的前冲欧阳锋的拉扯能力可是顶级的。
1: 11月30号要进行 Max 70公斤级 D 组的比赛了，
2: 也就是最后一组。
1: 对，中方选手邵白龙罗超出战。那么他的对手会是谁？目前我们保密，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位神秘人物是谁。
2: 对，
1: 此外还有两位这个外籍运动员。
2: 好的，
1: 好，一个疫苗。
2: 好的，
1: 这位是欧阳锋的太太。
2: 哎，对，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哎 ，OK， 就大多数人是欢呼，
1: 对
2: 啊，这个是又放心又欢呼狂喜。一次读秒之后，这一回合基本上稳了。而且整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的话，欧阳锋的胜面很大
1: 是
2: 自由搏击的比赛里边拿到2分以后基本上就锁定了在判定上会胜。哎呦，这个高扫打佛前摆后摆，你看乌里杨诺夫其实打季龙腾和打欧阳锋用的

0: 一套战术啊，就是在你收拳的瞬间我来反击。但季中堂面对乌里扬诺夫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被击打以后抱拳屈臂防守往后退。
1: 对，
0: 欧阳锋是吃着你的进攻，既然你已经打到了，我还你一个。这样的话，乌里扬诺夫的硬度就扛不住了。再次，你看，既然你进攻，我不退了。这种顶尖的硬件才是新一代自由搏击选手的需求，也是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在啊2014、2015、201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啊，我们场上医疗监督来了，这下打得比较重，鼻子的鼻梁塌了，软骨应该是鼻翼软骨应该是塌了。要叫停吗？场上的裁判员给一些处理的，
2: 可以吗？
1: 医务监督正在去判断，
0: 经过场上医疗监督，
1: 哎，
0: 比赛还要继续，而且除了场上医疗监督以外啊，选手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
1: 对，
0: 这场比赛打到这儿，我觉得乌里扬诺夫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个选手。欧阳锋要加进攻了，想要 K 对方了，哇！88年的老将，这一个时代的选手已经越来越少。
1: 对的，曾经9次拿到俄罗斯泰拳的冠军，
0: 对，
1: 3次 IFMA 欧洲泰拳的冠军。
0: 现在都是95后甚至千禧后的时代，
1: 是的，
0: 在自由搏击的这个赛场，这就竞技体育没有办法，后浪推前浪的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快。
1: 好，这一回合比赛结束。
0: 乌里扬诺夫现在是俩伤，一个是鼻子上的那个鼻软骨，还有一个是嘴应该是裂了。真硬啊，这老将。
1: 是的，
0: 这个时代的品质随着年轻的一代传承的，能接下来这个传承的越来越少。这比赛其实打到现在，从判定的角度上看，悬念已经没有悬念了。
1: 对，加上第二回合欧阳锋有一个
0: 读秒，对，是的，
1: 欧阳锋打得真稳。
0: 哎，就是特别可怕的是这一点。我们看那个 Glory 的李克范霍文，也不是说他的攻击性就那么的强，但就是稳，
1: 对，
0: 很少有人能让他犯错误。乌里扬诺夫调整心态和比赛状态的能力也很好，前面抢攻拿不下来，开始走稳健的这一路了。
1: 是，
0: 我们在这个16人的擂台上看到各色各样的选手，有充满激情的啊，有打法稳健的，有甚至保守的，
1: 对，
0: 还有调整能力很快的。乌里扬诺夫，
1: 对，
0: 我们的选手，我觉得每一次16人战其实都是对于中国自由搏击在这个级别上的一次蜕变。
1: 是，目前 A 组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出现的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安。
0: 是，
1: 之前也问过韩文豹，因为接下来首先他要碰上的就是玛丽安嘛。
0: 对。
1: 很多拳迷会觉得说两个人的风格接近，但是阿豹说那是以前的他，现在的他和玛丽安完全不一样了。
0: 阿豹这次的信心非常足。
1: 是。
0: 我觉得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如果是我们的老观众啊，我们的竞技体育其实真正跟世界开始接轨，就是从在北京的那一次这个跨年盛典开始。
1: 对啊，
0: 在克劳斯拿走了奖金之后，
1: 董文飞克劳斯那一波，
0: 对，就是克劳斯拿走奖金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的打法，我们才正式找到了方向，一步一步的，最后我们的冠军成为了世界功夫之王。
1: 是，
0: 我们需要这样的交流，在特别的3年，我们这种交流变少了，现在在慢慢的恢复。
1: 是。从今年我们启动的MAX70这个级别，以及我们这个国内比较强的武林风擂场比较强的63这个级别，
0: 对，
1: 未来或者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级别的 MAX 的16人战。
0: 其实开启动70这个级别，我觉得是特别勇敢的一个表现。之前在武林风我们大部分是67，
1: 对，
0: 也就是在66和70之间这样的一个级别，在135磅和145磅之间。

0: 键，但启动其实也就意味着和世界上正式接轨。
1: 对，你要想在这个国际上抢在一席之地，你就得在七十这个赛道上去走一走。
0: 啊，镜头再次给到了欧阳锋的太太。现在我觉得从表情上是有一些紧张的，
1: 对，
0: 但又有一些释然，至少能看到欧阳锋没有受伤。
1: 对，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6，二号裁判29-27，三号裁判29-27，红方胜。
3: Winner。
2: 祝贺欧阳锋，感谢阿里克杰。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10: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哦，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哦，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文件上肯定有话，
1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5: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7: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18: 这个病人是 HIV。
19: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6: 为什么撒谎？
1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2: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爱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元春为您推出全新播出季《一出大戏》。今晚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豫剧《穆桂英》。

0: 向太君请安。
1: 罢了罢了，坐下。
0: 谢太君。

0: 唉，如今闻听人言，料动安王造反，但不知朝中派哪家大臣前去平反呐、啊？
1: 既然太君挂念朝事，就该差人前去打探才是啊！
2: 老奶奶，
3: 让俺两个去吧。
0: 啊，好，好，好，好，那你们兄妹可要早去早回呀！
2: 是，
0: 好，
2: 好，好，太君使不得，俺俩回来。
4: 娘，俺两个到汴梁城玩玩去喽。
0: 你就让他们去吧。

0: 万岁！
1: 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1: 便。比武上。

0: 万岁！这教场比武刀枪无眼，杀死人可是不偿命的呀！
1: 不偿命！
0: 不偿命！
1: 不偿命！
2: 哦，不偿命！不偿命！
1: 哎，那就不偿命！哎、
0: 不偿命啊！

0: 论啊，这是俺杨家的回马第一刀啊。无论啊，这是俺杨家的回马第二刀啊。这是俺杨家的回马第三刀
1: 啊。啊！我的！啊！绑了，给我绑了！
2: 慢来，慢来，慢来，慢来，王大人。说，教场比武杀死人可是不偿命啊，不偿命！
1: 我的，
2: 松绑！哎呀，小将军，你家住哪里？赶快给万岁禀报啊！
0: 万岁让命。小民家住河东，曾祖母是了太君，我母穆桂英，妹妹杨金花，小民杨文广。

0: 哎呀，万岁！文光年幼，不能挂帅出征。哎，命他母亲穆桂英挂帅出征，汉王万岁三思啊！
1: 爱卿言之有理，正合古意。杨文广，孤王赐你招讨帅印，命你母穆桂英前往挂帅出征。你们兄妹马前先行，快快回府报信去吧。
2: 谢万岁。
1: 王爱卿，
3: 请
1: 快快传印呐、
3: 啊！爱卿，
0: 王大人啊，交印吧。
3: 爱卿，
0: 哎呀，你拿过来吧你，
3: 我的，
0: 赶快去见你的母亲吧。
2: 是。

将你立我娘家，二十余载不了结。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yeah!
3: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日军最高机密一号作战计划，欲前往新四军苏中根据地。刹那间风起云涌，田中进夫未出南京即遭日伪势力围追堵截，濒临绝境。他所携带的绝密文件也随之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0: 隊司令部の田中銀王は帝国の最高秘密を連れて売長へ逃っている。一切の代価を惜しまずにそこで消滅しろ。
1: はい。

0: 司令部に潜伏する共産党の田中議員。
1: 潜伏在皇军总司令部的日共分子田中进夫，携带帝国的最高机密向白城方向潜逃。总司令部刚刚下达命令，要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把田中进夫消灭在白城。
0: これは。
1: 这是田中进夫的照片。

0: 긴요잠깐만요그만해
1: 站住！
2: 快打走，他躲前的电风。
3: 是，
4: 我不是。
0: 走，
2: 快走啊！
0: 走。
5: 命令，
6: 命令。
7: 全程搜索。
6: 田中进夫到了白城，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
5: 局長、課長、
6: 廖局长、楚科长。
5: 警察官の人は私服に置き換えろ。暗闇でしろ。
6: 警察局的人全部换成便衣，在暗中搜捕。
8: 是
9: 是。

0: 站长，老板说田中进夫携带日军一号计划从南京出来，前往新四军苏中根据地，途经白城，命令我等务必找到此，拿到一号计划。
1: 白城毕竟是日本人的天下，大海捞针，五口夺食啊。

0: 箱里什么东西？
1: 整理衣服。
0: 外地口音，
2: 滚蛋走！
3: 行行，哎，
0: 跟上，跟上。

0: 你这力气头可有点见长啊。
1: 不行啊，比着你啊还是差点。
0: 那你当然政委啊做思想工作没得说，你要说跟我比力气头啊，你还真得再练了点。你要是能把那姜文山给掰倒了啊，咱俩你再跟我较量。
1: 那个臭小子。
0: 是啊，哎呦那小子劲儿大着呢，我跟你说。哎，姜文山呢？
1: 姜文山。
2: 哦对了，大山子说他去林子里面打鸟去了。
1: 打鸟去了。

0: 哎，这个臭小子成天往外跑，你说他要把鬼子招来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哪能呢？
0: 哎，哎呦，我这嘴开光了，
2: 快过去看看，
0: 走。

0: 卢探长，在那边。
1: 来人，我到台下去，快！其他人跟我来，
2: 走。

0: 没见过吧？哎，别跑！把枪留下！出林子往东是游击队，自己跑。
1: 没错，就是他。
2: 你害死了我们五个兄弟。
1: 苏德胜。

0: 我问你情报呢，
1: 你去给站长打电话，我在这儿守着他。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军统的人，只要你交出情报，我们可以带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没有你们想要的什么情报。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只有把你交给日本人了。好，好，能给根烟抽吗？

0: 田中晋夫同志，你安全了。一路上辛苦了。
1: 田中同志，不要紧张，这里很安全。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又是什么人？这是中共地下党，南京大东站。我姓李。
0: 现在外面到处都贴着你的照片，军统、日本人都在找你，我们也在找你。听说你手里有一份重要情报要交给我们，哈哈，
1: 你们肯定搞错了，我手上没有什么情报。
0: 田中同志，请你相信我，我需要马上把情报交给组织。
1: 我已经说了，我身上真的没有情报。
2: 如果你们真的是共产党，请你们立刻马上把我送到你们的根据地，只有到了那个地方，我才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部说出来。这小鬼子跑到山脚下，脚就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呀，不停的求饶，也不知道叽里哇啦的奥达西万说些什么呢。
3: 你说什么呢？哎，
2: 既然你不知道他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是求饶呢？你不会察言观色啊？不是，我看他那样，你不就知道他在求饶吗？
3: 哎，然后呢？
2: 日本人杀咱中国人眼都不带眨，他求饶，我能饶得了他？然后我就。
4: 杨山，你又在那瞎白活什么你啊？过来，
2: 来了。哎，今天还真多亏了游击队的那位同志。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拿来吧。
4: 我没偷你东西啊。
5: 少跟我装蒜，拿来。游击队还有个纪律啊，一切缴获要归公。
4: 谁定的？少跟我废话，这是对你的处罚。
5: 哎，
4: 今天我救了革命同志，立了大功，
5: 凭什么罚我？
4: 哎呀，你这个臭小子，我告诉你，公是公。
5: 过是过啊，你擅自到林子里学抓鸟，
6: 你违反纪律了，
7: 那是给你下酒用的。我拿你下酒，
5: 少拿我当挡箭牌啊，没用啊！来，
4: 闪开！
5: 我自己罚。
7: 啊，这是他。 惩罚自己的方式。江文山，这位是苏中军区敌工部的联络科长彭秀女同志。
8: 叶司令的人。
4: 时间，请坐。社长，今天我救了你一命，这个人情怎么办？
9: 江山，你可别蹬鼻子上脸呐！你说吧，你想我怎么还？
4: 你把我推荐到叶司令那儿，我要跟着他干。
5: 这叫叛徒，这是。

0: 你要是敢打仗，打硬仗，跟着你在这小游击队，老子没用武之地。可以考虑啊，但是你要帮我完成一个任务。没问题，你说。
1: 你能进白城吗？
0: 耗子洞我都钻过，白城那么大个城门，没问题。
2: 严肃点，这次的任务很重要。
1: 现在小鬼子在城门口设了卡，每个进出的人都要说一句“大东亚共荣万岁”，本地口音才放心。
0: 彭首长，你找对人了，我就是北城土生土长的。那好啊，
1: 进城后啊，你去老杨水果店找老杨，他是我表哥，我们好多年没见了，我想见见他。
0: 就这么点事儿？
3: 还严肃，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进城执行任务啊，用不着带枪，我替你保管着。切，
4: 我的倒刺可比枪好用哦。
0: 哎，站住！
5: 这命令，替我好好包办他。这玩意儿我又不会用，给我都不洗的药。哎，哥，
6: 鱼子怎么卖？
5: 2块1斤，称点吧。
6: 新鲜吗？
5: 保准干甜，您称点来。
6: 那来点吧。
5: 送，我想请师傅把水果送到家里。现在没空，您明天再来。是表妹要急着吃水果，
7: 那得出双倍价钱。只要表妹高兴，5倍也行。想送货是吧？
8: 跟我来。
7: 啊，请，
8: 哎。
0: 这位就是田中进福同志。啊，
7: 你好，辛苦了。
9: 姜文山就用这个打死了六鬼子。是啊，姜文山早年流落江湖，学了一身的把式，最厉害的，就属这个倒刺了。
0: 哎，这东西啊，10米之外他就是块废铁，还是这家伙好。
9: 哎，
0: 我认为姜文山这个人不可靠。
9: 哎，这你可别瞎说啊！
7: 在咱们这都是拎着脑袋打鬼子的，没一个不可靠的。
10: 网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姜文山这个人，他不成熟，我怕他会坏事情。
1: 没办法，现在的白城就像一潭死水，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我们也只能靠他接个头，探探情况了。
7: 那就没有别的人选了。
1: 姜文山身手好，机灵。 他又是白城土生土长的人， 谁还会比他更合适啊？

0: 华老板。
1: 哟，是您二位啊。
0: 今儿这么早打烊了？
2: 不是，我去进点货。
0: 啊。上次欠您两包烟钱的吧？
2: 您看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是不是？啊？什么时间没烟了？再过来拿。
0: 行行行，那谢谢您。
2: 哎，不客气。得，我不跟你们二位唠了，我等着进货呢，先走了啊。
1: 哎，你好，
2: 妈再见。
0: 好，您呢？
2: 表演。
0: 好嘞。
3: 两斤一两，三斤两斤。老板，您走好啊。
4: 行了，走了，
3: 再见。
5: 伙计，你这水果挺新鲜的吧？
3: 这是今天刚到的新货。
5: 送货吗？
3: 送。
5: 我想请师傅送水果到家里。
3: 现在没空，您明天再来。
5: 我表妹现在就要吃。是表妹要吃水果，
3: 那要出双倍价钱。
5: 只要表妹高兴，五倍都行啊。
3: 那您稍等，我进去准备一下。
6: 好。先给我称一下，我还等着去华美丽听杨雪燕的弹词呢。
7: 什么？杨雪燕来了？
6: 是啊，是廖一清请来的。哦，
5: 廖一清回来了。
6: 是啊。哎，大哥，您不是白城人吧？廖一清人家两年前就回来了，而且人家还升了官，当了警察局的局长。哟，哎哎
8: 哎哎！别跑！小子，给我站住！
9: 哎，怎么回事？
10: 那家伙从水果店出来就跑，还拿着刀。
9: 哪家水果店？
10: 老杨水果店。
9: 跟我走。

0: 我知道，大山大，你别冲动！我是你干爹，大山大，你别忘恩负义！你在我家吃过饭，大山大，你在我家里吃过饭，大山大，大山大，你别冲动！
1: 哎，小子，站住！
2: 哎，
1: 快给我听着，快点，那边要开场了，
2: 人呢？
1: 人？
2: 人往那边去了，还拿了你们的西瓜刀，像疯了似的。
3: 证人暴露了，你咋这么快？
4: 站住！

0: 你的死期到了。
1: 你来吧。

0: 站住！
1: 车长，
2: 华老板，今天这么有空啊？啊，来这儿看热闹？
1: 我正好路过这儿。
2: 准备去哪儿啊？
1: 我去进货。
2: 你不是都在码头的货站进货吗？啊，
1: 码头上全是兵，我不敢去呀。
2: 这是什么？
1: 那是我进货的清单和数量。

0: 楚科长，还跟我装？到底是什么？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这是皇军中转站的物资运输数据，对不对？哎，楚科长，我是小生意人，又不跟皇军做生意，你说我要皇军那中转站的数据干什么呀？是不是？
1: 给我带走！
0: 楚科长，楚科长，这误会呀！楚科长，误会。

0: 大山子，这几年不见，你恍惚长这么大了。儿子，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还好吗？山子，队长，就这样让他走了。
1: 你没听局长说吗？让他回家等着。不是，他跟局长是什么关系？
2: 干儿子，我叫女婿。
3: 学长，鬼追你呢！哎呀，别！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谁是童啊？哎呀，我告诉你啊，我刚刚去华美丽采访杨雪燕，就看见一个男人，他疯了似的拿着一把刀就冲出来了。我幸好你替他手下抓住了他。不就一个疯子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新闻连中缝都上不去，对吧？
2: 不是，他是要杀你爹。

0: 你说什么？
1: 他要杀你爹？
2: 谁这么大胆子啊？
1: 不过你爹把他给放了，还说让他稍后你去你家，看样子他们像是认识了。
2: 认识？还要杀他？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1: 啊，独眼儿，独眼叫他大山子。
3: 南京过来的是什么人？
4: 不清楚，我只是鸟羊手下的一个交通员，只是负责收集情报的。
3: 那老杨是谁？
4: 北城地下交通站的站长，也就是水果店的老板。
5: 大哥，来点水果。
6: 是表妹要吃水果，
7: 那要出双倍价钱。
5: 哎，神经病啊！
4: 如果发生紧急变故，老杨会在矿上留下线索。
3: 水果的。

杀我！快，上车！

0: 你来参观呢？
1: 干啥呢？
0: 干啥？你说干啥？你想干啥？
1: 哎，干什么你？执行任务的。
0: 走吧，看啥呢？
1: 哎，兄弟，帮帮忙，把门关关好。

0: 对不起啊，刚才有人追我，多亏了你，谢谢。
1: 哎，打住！你可别谢我，要谢就谢特务科那帮王八蛋。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但我知道那拨人肯定不是好人。放着胡老大、马五爷这样的流氓恶霸不抓，竟抓一些共产党。别胡说，我可不是共产党。
1: 德行也不像。哎，大山子，走吧，局长请你到府上去做客。别给脸不要脸，老子今天心情不好。 都给我闪开！怎么，你怕了？局长只是想和你叙叙旧。我没工夫，回去告诉廖一静，等我有功夫了，我会去找他的。那恐怕就由不得你了，带走。
2: 停。

0: 别妨碍老子办事儿。
1: 滚！
2: 小姐，他不认识你。
0: 臭娘们！
2: 小姐，小姐，是廖局长请他到府上去的。
1: 让你们抓人的局长到这儿来抓。我在这等他。
2: 小姐，您别让我为难。
1: 去吧。
3: 哎，小姐，你还没给钱呢。哎，小姐，哎，谢谢大爷，谢谢啊。
0: 哎，队长，这都什么人啊？一个比一个好。
4: 廖局长的千金。
5: 两位吃点什么呀？
1: 随便。
5: 对不起，没这道菜。
1: 一盘炒双竹。这些年你都哪儿去了？我一直在找你，哪儿都找遍了，可我找不到，我很远。

0: 该死。
1: 是，他是有错。但杀你爹的是日本人啊，你要报仇，你找日本人才对啊。
0: 日本人我当然会杀，但你爹是日本人的帮凶，要不是你

0: 解我今天的仇恨。
1: 杀我爹，先杀我。
2: 滚开！
3: 这是谁这么大火气啊？廖小姐，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干什么呀？我跟我未婚夫吃饭，你要派这么多人来保护呀？
3: 未婚夫？我怎么不知道廖小姐还有未婚夫啊？
1: 楚科长，我廖春晓找婆家还要向您汇报吗？
3: 当然不用。
0: 别听他胡说，我和他没有关系。
1: 江文山，我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我爹就给我们定下这门亲了，全白城的人都知道，甭想赖账。
3: 原来是娃娃亲啊。请问这位先生在哪儿高就啊？
0: 你管不着。
3: 廖小姐的朋友，闪开。廖小姐，我先走了。

0: 店是我外甥女的，你暂时就躲在这儿，等我找到组织就来接你。记住，你是一个聋哑人，叫齐老天。
1: 明白。
2: 老舅，
0: 老郭，一定要替我照顾好齐老天。
3: 他还交代了什么？
4: 他还说，一旦交通站发生紧急情况，会在门口的框上留下线索，但是我只找到了一片叶子。
1: 先不要动那片叶子，
5: 盯紧水果店，等共产党来接头。
4: 我们要不要通知各个城门放松警戒，让共产党进来？
5: 中国人狡猾得很，发现我们放松，他反而不会来了。
4: 少佐，您对中国文化果然是了解。少佐，有一个人我觉得非常可疑，她是廖一清的毛脚女婿，在外面浪荡很多年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到了白城。

0: 所谓的可疑仅仅是廖玉清的毛脚女婿突然回城了？
1: 当然不是，这个人两次都到水果店来，我觉得非常可疑，而且他跟廖玉清父女俩人。
0: 廖玉清在白城根深蒂固，威望很高，所以小天大佐才把他从省城里调回来任警察局长。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要惹他。
1: 是。
0: 楚科长真是年轻有为啊，只要你尽心地为皇军效忠，警察局长的位置早晚是你的。
1: 谢谢少总。
2: 哎，过来过来过来，这都差不多了，你把这牌子挂上，说不定一会儿就有共党来接头。局长可是说了，抓一个共党赏500块大
3: 洋。得了吧，大洋我可没想过，只要不像那二位把命都扔这儿，
4: 就像修刀箱了。

0: 那个傻小子是你的未婚夫啊？
1: 你谁呀？
0: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哎呦，这是怎么的了啊？你喝酒了？哎，
1: 你
0: 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1: 亚一清呢？
0: 老爷刚回来。
1: 我找他算账去。
0: 哎，

0: 你们进来，小姐喝醉了，送她回房间休息。
1: 哎呀，王夫人，哎呀，
2: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3: 我没喝醉，我去按摩去。
2: 清醒得很。

0: 害了我，我恨你，恨你！
1: 为了一个姜文山你就疯了？你知道他回来干什么吗？他要杀你爹！
0: 廖局长，他杀他了。
1: 那是两码事。
0: 告诉你手底下的人，姜文山是我的未婚夫，谁敢动他一指头，我就跟他拼命！小姐，小姐，
2: 哎呦，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呢？你
0: 真是。

0: 站住！我就知道你会来。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因为你是江新城的儿子，我没说错吧？
1: 你要抓我？
0: 说实话吧，其实我对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不会是廖春晓吧？
0: 廖春晓，多漂亮的女人啊，哪个男人会不感兴趣？不过你想多了，今天我来是要跟你做笔交易。你告诉我，今天你去老杨的水果店干什么？而我可以帮你报仇。
1: 我去买水果。
0: 这么简单？为什么要买水果？
1: 吃啊，送给廖一清吃啊。
0: 可是你不是要杀他吗？
1: 你没听说过图穷匕首现吗？
0: 可是你今天到了水果店，根本没有买水果，而是拿了水果店的刀，对不对？
1: 我听说廖一清在华美丽戏院看戏，觉得那个机会更好一些。要不是那有便衣的话，我早就把他给宰了。
0: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第二次又回到那个水果店？
1: 我说你这种讲究的人怎么那么麻烦？我刚才不说了吗？借了人家的刀，你有借有还了。楚科长，我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了，那是我给你面子。你要是不想抓我，我可走了。
0: 你一个人是杀不了廖一清的，跟我合作吧。

0: 局长，您没事吧？我听说府里来刺客了。
1: 好了，
0: 好了，
2: 一定是大山子。我这就回去布置，全城大搜捕，赶在天亮之前抓了。
3: 算了，
2: 算了，
4: 我劝着他，如果他真能杀了我，这也是天意。

0: 小姐。
1: 啊，
0: 小姐。
1: 奶娘。
0: 小姐，听说府上进了贼，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没事就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1: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2: 三娘。

0: 你胆子不小啊，敢在这儿杀刘一清。
1: 我也恨他，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爹啊。
2: 就我爹呢？
1: 他现在是个警察局局长，他身边有很多的警察和警卫，你去伤他，死的只是你自己。
3: 大不了拿我这条命换他的命。
1: 你这么不爱惜你自己的生命，那你就去杀呀。你走啊。
2: 别干嘛。
3: 等到啊。
4: 说实话。

0: 我在廖春山的楼上躲了一夜，没敢睡。天刚亮我就出城了。张文山，你还有脸回来啊？你怎么不上警察局跟那个廖雨晴？你掐个你死我活去！
1: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没得到四啊！
0: 你还真这么想了你啊？你知道你犯了多大错误吗？
1: 不就是没找到首长的表哥吗？江文山，因为你的鲁莽，交通站暴露了。什么交通站？
2: 就是我们白城的地下组织。你让我找的是地下党。老杨同志，是地下党白城交通站的站长。
0: 说清楚，是因为组织原则。先不说这个，你第二次去水果店的时候有没有看见那个伙计，或者说他的尸体？
3: 没看见。那有没有看见有什么人被捕呢？没看见。
0: 你这也没看见，那也没看见，你干什么去了？光线程去了你啊！
2: 洪队长，
3: 你为什么要杀廖玉清？他是汉奸。
2: 你想杀廖玉清，廖玉清的女儿又救了你，这又是为什么？
0: 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你造成了交通站的暴露，我们的同志可能会因此而被捕或者牺牲，
2: 我总得问问来龙去脉吧。
0: 我问你，你是杀汉奸去了是吧？可是你却跟汉奸的女儿和他好上了。
2: 你小子还与这个花花肠子？
0: 我没有花花肠子。
2: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0: 这是我个人的事儿，和组织无关。
3: 人都是组织的，你的事儿就是组织的事儿，怎么能说没关系？
2: 没关系就是没关系。
0: 江文山同志，
2: 我们的队伍是由组织原则的，每个人都不能向组织隐瞒。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0: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4: 你说呀，怎么了？哑巴了？你杀廖玉清不成，反倒被他抓了，因为 pass， 所以投靠了他，现在回来当汉奸了是吧？廖玉清帮日本人杀了我爹。
0: 我爹的头挂在城墙上，我娘在城墙下自杀，我和他有血海深仇。他躲到省城多活了几年，现在他回来了，我一定要杀了他。你们可以打我骂我。

0: 枪毙我，但是不可以说我是汉奸。
1: 来，站住！站住！
2: 别回来！
1: 拦住他！
3: 逃兵，可耻的逃兵！你为了自家的仇恨把任务给搞砸了，却不想办法补救，我们游击队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让他走，我们游击队不要这样的窝囊废。
1: 对，让他走，你走吧。
0: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
1: 逃兵滚，赶紧滚！
0: 滚！

0: 昨天我喝醉了，对不起。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不要伤害蒋文山。
1: 就这个。

0: 小姐又来闹你了？
1: 女大不中留啊，八年了，她第一次跟我说软话，还向我道歉。
0: 小姐向您道歉了？
1: 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江文山。
0: 哎，小姐啊，一直不明白老爷的一番苦心呐。

0: 饭也没吃啊。我让小崔带信给叶司令，等这次任务完成了就把你调过去。
1: 我没脸见叶司令。
0: 那你想不想将功补过呀？
1: 想是想。
0: 那你听我的吗？
1: 那你看你说什么了。
0: 你先下来。坐吧。我想和你一起进城，但是城里现在的情况还摸不清，你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才好想办法。
1: 你问吧。
0: 廖春晓跟你是什么关系？
1: 她是我妹。
0: 你妹？那廖一清呢？
1: 我干爹。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实话跟你说吧，我爹是江兴城。8年前廖一清出卖我爹，日本鬼子把他给杀了。
0: 白城守卫司令江兴城？
1: 正是家父。
0: 难怪了。
1: 廖一清和我爹拜把子，结果廖一清出卖了我爹，当了汉奸。请求，
0: 说吧，
1: 能不能把悼词给我要回来？实不相瞒，悼词就是为廖一清练的，有他在手，我就可以杀了廖一清。

0: 我们政审不严，工作不细，被姜文山给蒙在鼓里了。
1: 他跟我说呀，他从小是个孤儿，流落江湖，我就当真了。没想到这个王八蛋，你说他连我他都敢蒙。
0: 我们去检查，请求上级处分。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上级同意了我的方案，明天我就带姜文山进城。
1: 你还要带他进城啊？
2: 姜文山和廖一清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可以利用。
1: 怎么利用？
2: 姜文山想杀廖一清，廖一清却放了他，这说明什么？
1: 他是不是还念旧情啊？
2: 只要廖一清不杀姜文山，我们就可以利用他的保护，这样开展行动就方便得多。
0: 可姜文山他没有工作经验，又非常任性，我担心他会给你捅娄子啊。
2: 我可以教他。
3: 廖小姐，
4: 这是谁啊？
3: 他是杂货店的老化，是个共党分子。
4: 我要赶着上班呢，让你手下的人让开。
3: 给廖小姐让开路。你们几个进去把所有外地人都给我带回局里去。
5: 是。今天楚强带着姓华的共党去了三个地方，一个是竹叶青酒馆，一个是一叶桌夜总会，还有一个是柳叶胡同。
4: 你有什么看法？
5: 我猜楚强应该是得到了什么线索，而且与叶子有关。
4: 盯紧楚强和那姓华的共党叛徒，一旦找到田中锦夫，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抢回来。
5: 是。
1: 哎，我可告诉你啊，这是上级的指示，你执行也得执行，你不执行你也得给我执行。
6: 我怎么能和首长搬夫妻啊？
1: 这又不是真的，你以为人家彭首长能看上你这种货色呀？啊，你看你那个德行。
7: 那也不行，不就是进白城吗？我教你白城方言，
6: 不办夫妻也能让你进城啊。
2: 办假夫妻不只是为了进城，进了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呢。哎呀，
6: 那我也不能和你假扮夫妻。
2: 为什么？
7: 我害怕。
1: 哎呦呦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点出息哟！啊，你怕什么？啊，人家女的都不怕，你一个大小伙子，你说你怕什么？他能吃了你啊？
2: 这是抗日的需要。你说你一个男的，我一个女的，我们俩一起进城，不会引起怀疑吗？
6: 那就扮姐呗，妹妹也行啊。
1: 你怎么不说她是你奶奶呢？
6: 她没那么老，你眼瞎？
1: 我抽你！我
2: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白城人对你的身世太了解了，突然冒出一个姐姐，谁相信呢？更何况了，你跟廖一清、廖春晓还有这么熟的关系，我可告诉你，这是叶司令亲自下达的命令。
6: 你没骗我，这是叶司令给我下的命令。
2: 我骗你？叶司令对你的期望值很高，他希望你能够利用廖一清帮我完成任务。
6: 还利用廖一清？
1: 那我还怎么报仇啊？
2: 那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那我怎么跟叶司令交代呢？说你害怕不敢执行这个任务。

0: 我姜文山自打从娘胎出来，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好，好，好，嗯。
3: 辛苦了，洪队长，
4: 你回吧。
2: 行吧，前面我就不送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4: 知道我们为什么绕道走水路吗？
0: 那还不容易啊，不就让别人以为咱们从苏州过来的吗？
4: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专门为苏州锦华超丝厂供应蚕茧的生意人，我是你太太。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绝不能暴露，记住了吗？还有啊，我要给你定三条纪律，你必须要做的。第一，绝对服从命令，不能擅自行动。第二，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第三，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还有啊，你要跟廖一清、廖春晓和睦相处，跟小鬼子汉奸搞好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听好了啊，不能杀廖一清。
0: 说，
5: 报告，口令改了，这是通令，你看看。
0: 好，知道了，回去吧。
5: 回去了啊，
0: 晚上来喝酒啊。
5: 好嘞。
0: 老总，
6: 叫你说呢，没听到啊？
0: 我媳妇儿外地的，
6: 不是白城人的
0: 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我是白城人，她嫁给我不就是白城人吗？
6: 哎，回去接受检查。
0: 哎，老总，老总，给点面子。
6: 面子？哎，哦，哎，太监。
7: 咦，放开喽！
4: 哎，别别！
8: 黄叔叔，黄叔叔，这儿这儿！
7: 哎，大铲子！
0: 黄叔叔，
7: 哎呀，小子，
0: 哎，
7: 回来了，
0: 回来了，黄叔叔，
7: 小子，
0: 我媳妇儿喊黄叔叔。
4: 啊，黄叔叔，
7: 你媳妇儿，
0: 春晓呢？黄叔叔啊。你跟老总说一下，我有急事，带我媳妇先走了。走，啊、
4: 走了。
0: 哎，
9: 老爹，
10: 吃饭了。

0: 这么多天了，组织上还没派人来，你也出不去。我想，你暂时先藏在这儿，我去跟局里找人想办法。
1: 嗯，
0: 我想把情报员带出去。
2: 除了老沈，我谁也不相信。我早就说了，所有的情报全部在我的这个地方，只要到了你们的根据地，我才会把它拿出来。哎，
3: 有人吗？有人吗？
4: 哼，又是你啊！
3: 我们住宿。
4: 几间啊？
3: 两间啊。
5: 一间。大山子，你就别跟我闹别扭了啊！
4: 过来登记。背着廖小姐出来鬼混呢，这女的模样还不错，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女人缘。那就是这间。
5: 我们会在这住一段时间，麻烦你了啊。
4: 不麻烦，那你们休息吧。

0: 江山，你要时时刻刻记住我们是夫妻。假如我们今天不住在一间房里，客栈的人就会知道，那我们假夫妻的身份就会暴露。
1: 客栈的人有什么可怕的？
0: 要是那个女掌柜是敌人的眼线呢？
1: 她也很鬼子。
0: 你了解她？
1: 反正看着不像。
0: 我告诉你啊，做我们这行的容不得半点马虎，越狡猾的敌人伪装的越好。
2: 送水给你们。

0: 哎，江山。
1: 嗯。
0: 今天在码头上遇到那个人是谁啊？
1: 黄金虎。
0: 他就是黄金虎啊。
1: 嗯。幸亏遇到他，要不咱们就死了。
0: 你在这待着，我出去一趟，不能离开客栈，记住我给你定的纪律，不许杀廖玉清，还要跟他搞好关系。江文山，你听好了，在白城我们只能靠着这棵大树才好乘凉了。
2: 我江文山没有背靠大树乘凉的习惯，
0: 这是纪律。
3: 冷宫。
4: 哎，老舅，你这要去哪儿啊？
3: 冷宫，老舅出去办点事儿。啊，快了，一会儿就回来，慢了可能要好几天。
4: 老舅，你去办什么事儿啊？
3: 哎呀，你就别问了。
4: 哎，老舅，你去的地方有危险吗？
3: 没事，啊，放心吧，走了啊，
4: 自个儿要小心啊。
3: 啊，放心。

0: 你干什么？这水果好像都不太新鲜啊！最近码头管得严，进不来货。
1: 站住！哎，不是，哪儿呀？
2: 啊，老总，我城外张村的，进城拉大粪。
1: 走走走，快走！
2: 哎，
1: 我来拦住。
2: 站住！
1: 这不是杨老板吗？
2: 怎么了？现在改行拉大粪了？
0: 这苹果多少钱一斤啊？
3: 要送货吗？
0: 不用。干什么呀你们？
3: 小姐，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啊。
0: 我丈夫是白城人，我是来跟他做生意的。
3: 说，是不是来找老杨的？
0: 老杨？

0: 是这儿的掌柜吗？
1: 少跟我装蒜，老杨已经把你给卖了，你就是来这儿接头的女共党。
0: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经做生意的人。
1: 那你买水果干什么？
0: 买水果去看望干爹。
2: 又白忙活了。
1: 没白忙活，老天爷看咱哥俩辛苦，掉下个娘们来让咱俩快活快活。
0: 嘿，好大胆子啊，知道我谁吗？
3: 你谁呀？
0: 我丈夫是廖局长的干儿子姜文山。
1: 你个臭娘们，露馅了吧？再白扯，谁不知道姜文山是我们廖局长的毛脚女婿？你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啊？走吧，跟我们去趟警察局，让廖局长见见你。
4: 这个姜文山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5: 哎呦，等你小情人呢。
6: 别乱说。
5: 哎呀，现在这世道可不太平，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更容易出事儿。
7: 媳妇儿。

0: 哥几个，你们谁是他干爹啊？再不站着，我还要开枪了！
1: 开枪了！
2: 朝这儿打，打不死让你全家陪葬，孙子！干爹，
3: 大山子来拜见你了。

0: 王大，上来。
1: 是。
0: 王大，上来。

0: 聊。干爹，
1: 你又认我这个干爹了？
0: 我一直都认的，仇是仇，亲是亲。
1: 是吗？说吧，什么事来求我？
0: 求你来放个人。
1: 君到这里的都是犯了王法的，随便求个人就把人放了，还要这个警察局干什么？
0: 他没犯法。
1: 没犯法就会平平安安的出去，你用不着操心。
0: 你们警察局冤枉的好人还少吗？
1: 你没资格这样跟我说话。
0: 实话跟你。

0: 说这个人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
1: 是吗？又带刀来的，
0: 这次不是来杀人的，我是来求你放人的，
1: 是吗？你不像是求我放人的，求人就得低一点软一点，别穷控穷控啊，跪下磕个头，我把人放了。
0: 廖雨清，你别欺人太甚啊。
2: 宋哥，
3: 是
0: 他是我江家的人。
1: 蒙我呢吧，小子，你们江家除了你这个烂蒜还有什么人？嗯，
3: 请吧，大山子。
0: 她是我媳妇儿。
1: 你结婚了？你结婚了和春晓的婚约怎么办？那个陈世美背信弃义，你对得起春晓吗？想必你100次都不多。你给我滚！滚！滚！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斗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小春晓的事情，
1: 全白城都知道。你是姜文山的媳妇儿，你会不知道吗？
2: 我要是知道，我就不让姜文山来了。
1: 还嘴硬啊？
2: 不信你去问姜文山吧。
1: 看来我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说。

0: 有没有谁抓了他媳妇？没有。你去特务科看一下，如果有刚抓进来的年轻女子，就让楚科长来一下。是。
1: 局长，请您去。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彭秀女。
0: 这样，你呢，全力以赴去抓天竺继父，把他交给刘队长。
2: 是，
0: 你去吧。姜文山和春晓见过面，却没说他有妻子，这事肯定有蹊跷。
3: 局长的意思是，姜文山说谎。
0: 他这个时候莫名其妙的出现白城，我怀疑他跟田中进夫有关。
3: 他们是共谋。
0: 如果这是真的，我怕春晓那个傻丫头被姜文山利用，惹来杀身之祸，到时候我连保都保不住他。这件事就你知道。这样，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跟着他，盯住姜木山，发现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4: 是，
0: 去吧。

0: 先消消气儿，说不准那个女的真是姜文山的老婆。
1: 是他老婆又怎么样？他有嫌疑。
0: 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2: 你给我找两个人好好的盯着姜文山，只要那小子狐狸尾巴一露，我就连雕一起块断了。怕了？我告诉你，现在白城是日本人说的，以后也绝对不会是他廖一清。
0: 那是

0: 老爷，黄团长来了，在客厅等您。
1: 哦，一会儿大山子来了，把他带到我的房间。
2: 大山子要回来。
3: 老三，
4: 哎，二哥，
3: 回来了。
4: 啊，
3: 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
4: 姜文山。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哎，你在哪儿碰着他？
3: 码头啊，带了个小媳妇儿被日本人堵住了，他要不喊我，我都没认出来他。
4: 这小子还真结婚了。
3: 不对吧，二哥？咱家存小和他不是有婚约吗？
4: 对我恨之入骨，就算没娶媳妇儿，这个婚约也得废了。
3: 那当年的事儿你跟他没说过？
4: 司令的死毕竟是我一手造成的，他恨就恨吧。
3: 这事你又……
4: 我对不起江家。
5: 老三，你进来。

江文山带着他老婆回来了，他对我恨得那么深，我该怎么办？春晓又该怎么办？你也看见了，春晓那么在乎他。

0: 我这就去替沈同兄与。说吧，你去老杨的水果店干什么？说了，就给你水喝。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去水果店买水果，和姜文山去看干爹，我要见廖一清。
1: 仔细了，
2: 不认识这个女人。
1: 带走。

0: 他俩呀，要真是共产党，那廖家呀可就热闹喽。
1: 他们的出现和廖府关系不大，应该是冲着田中进夫来的。
2: 那站长有什么指示吗？
1: 站长说了，静观其变。
2: 静观其变，真是言简意赅呀。
1: 站长这是要坚持螳螂捕蝉的策略，姜文山和彭秀女的身份站长会亲自去查。你告诉阿猫，让他暗中留意姜文山。
2: 嗯，
1: 看老板的电文，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田中进夫。
3: 你凭什么怀疑大山子是共产党？
4: 姜文山不是从前的姜文山了，他也许是共产党，也许是国民党，也可能娶妻生子。
3: 不可能。
4: 世事无常吧，人心难测。
3: 凭什么让我离开他呀？我跟姜文山是有婚约的。
4: 你姜伯伯走了以后，你们的婚约就成了一张废纸。
3: 就算没有婚约，我也要和姜文山在一块儿。

0: 谁在那儿？
1: 大山子，
2: 三叔，
1: 真是大山子，这小子越长越出息了啊！老爷说你今天要来，我还不信，那进去吧，你干爹等你呢啊！走走走，
3: 哎，走吧。
1: 哎呀，
3: 老爷，大山子来了。
2: 把门关上。
3: 是。
2: 跪下。
3: 干爹，我求你让你把人放了。
2: 看看你的前面是谁。
3: 我让你把人给我放了。
2: 我让你看看你的前面是谁。

0: 问你，彭秀女去水果店干什么？
1: 买水果，让我和我来府上拜见干爹。

0: 彭秀女已经招供了，你就不要隐瞒了。我们做正经生意，一不偷，二不抢，有什么可招的？你还狡辩！彭秀女是共产党。
1: 他说：“你儿媳妇是共产党，他就是想让江家人斩尽杀绝。”
0: 那你们回白城干什么？
2: 替锦华超市场收蚕茧，
0: 你有那么好的差事，
2: 让你失望了。

0: 这么些年来，我过得一直都很好。我可以放彭秀女，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搬到这儿来住，哪儿都不能去。说产检的事，我会让廖三去帮你办。办好了，你就滚回苏州。
1: 去客房，
2: 是。
3: 少爷，请。

0: 谁呀？
1: 住店。
0: 来了。廖小姐。哎。哎，廖小姐。哎，你干什么呀？廖小姐，你找什么呢？哎，我在问你话呢，你找什么呢？讲不讲道理啊？这是我的店，
1: 够让你闭嘴了吗？
0: 哎呀，这两天财神爷显灵啊！
1: 他们住一起了吗？
0: 谁呀？
1: 姜文山和彭秀女。
0: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男人不值得。哦，你这个女人真是的！哎，你小声点儿，可别吵醒其他。

0: 同志，同志，同志，听到了吗？听到了敲一下墙。到了敲敲墙，他回答了。
1: 问他，
0: 同志，同志，你看对面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们的同志。
2: 你是谁啊？
0: 我是白城地下党的交通员。
2: 我不是你的同志，你别敲了。
1: 说你认识他。
0: 同志，我认识你。对面那个是交通站的站长老杨，我知道你叫彭修女，是我们的同志。
1: 对面的那个女人。

刘队长。

0: 小姐，
1: 这是谁呀？好大的排场！
2: 报告局长，彭秀女奉命带到。
3: 干爹，嗯，
1: 长得不错嘛。段玉星，这是咱家新招的厨娘啊，细皮嫩肉的，会做饭吗？
3: 你就是春晓吧？
1: 一个下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0: 行了，别闹了。江文山呢？
4: 这儿呢。
3: 文山，
4: 看这是把谁接回来的？
5: 干爹，您果然说话算话呀！这次我可得谢谢你。
3: 谢谢干爹。
0: 华菊。
1: 啊。
0: 带少奶奶去她的房间休息。
1: 等等。
0: 带他们走。
1: 不客气，谁敢走？这是谁家的儿媳妇？怎么跑我家来了？江文山，你把话说清楚了，他是谁啊？我又是谁？
5: 春晓，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到里边说。
1: 你看总还不敢当吗？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女人从哪跑来的？咱俩的婚约怎么办？
5: 咱俩不可能的呀。
3: 你说的不是真的，你骗我的，对不对？
5: 真假？我江文山就是一个骗子。我是一骗子，我从来没喜欢过他。
6: 杀父之仇，天理难容。
5: 你让我怎么做你廖家的女婿？要怪就怪你爹，是他把咱俩拆散。
0: 小姐，
1: 什么事？
0: 师傅他
1: 过来。
0: 哎，
1: 江文山，你敢走我就开枪。
0: 江文山，
7: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条件。
5: 我去客栈取点东西。

0: 昨天晚上你未婚妻来过，
1: 来找我，
0: 还去了你们房间。
2: 我们的香。

0: 你和廖春晓的关系为什么要向组织隐瞒？
1: 卖香烟嘞，卖香烟嘞，卖香烟嘞，卖香烟嘞。
2: 关的门。
3: 站长不是说他们要住廖府吗？
2: 别管那么多，人走到哪儿就盯到哪儿了。
3: 如果他们分开走怎么办？
2: 那就盯女的。
1: 卖香烟嘞，卖香烟嘞。
0: 我们的箱子被人动过了。你和廖春晓的关系为什么要向组织隐瞒？
4: 不就一个娃娃亲吗？
0: 早知道你们是这种关系，我们就不能假扮夫妻。
4: 我不同意你非逼我呀。
0: 你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什么困境吗？

0: 我记住了，你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你从事的是秘密工作。
1: 我不想干。
0: 你说什么？
1: 住在廖府，我怕一不小心杀了他。
0: 当你要杀他的时候，你就想着无数的中国人可能会因此而丧命。你杀的不是廖一清，是千千万万自己的同胞。我现在没时间给你上思想课，你得想个办法到小石桥下面找一个卖烟的老头，也是我们病人。
1: 我去，但是我跟你说去。
0: 江山，现在情况非常糟糕，我来掩护你出门。
2: 卖香烟嘞，
3: 买烟啊。

0: 先生是一个人吗？能请我喝杯酒吗？
1: 没问题。老板娘。
2: 哎，来了。林翻译官，你有什么吩咐？
1: 再给我加两个菜，一个杯子。
2: 哎，好嘞。
0: 谢谢你的款待。
1: 能请你这么漂亮的小姐吃饭，是我的荣幸。
2: 您慢用。
1: 谢谢。
0: 来，敬您。老板是白城人吗？
1: 算半个白城人吧。
0: 做翻译？
1: 在小田大佐麾下做个小翻译。
0: 不得了啊，那以后还要拜托您多多关照了。
1: 哪里，
3: 你在这盯着，我去给客人打电话。

0: 长来了，来来，快里边请。
1: 楚科长，一起喝吧。
2: 掌柜的，
1: 来，
2: 给我。认识？
1: 刚认识。你知不知道他有可能是共产党？
2: 不会吧，我怎么看像个赔花酒呢？
1: 今天这事儿你也就是碰到我，有事聊一起，非把你走片刻。
2: 是，我在这儿吃饭，刚坐下他就过来了，还对我投怀送抱的。我看模样长得还不错，正想寻寻价，你就来了。
1: 张爷子，
3: 无关人等都给我滚！姓江的你，去给我搜。

藏起来，快点！哎呀，你听我的，藏这儿，快点，藏好了。没有我叫你，千万不要出去，听见没？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

0: 有吗？姓江的去哪儿了？
1: 楚科长，要是你们给我开工钱，我们俩都不去。
0: 整个白城现在都在追捕共产党，你就不怕被当成共党给抓起来？
1: 楚科长不会又请我坐轿子吧？
0: 那要看你啊。

0: 会这么做。
1: 那你最好还是去问爹。
2: 有本事冲我来，欺负女人算什么呀？
3: 乔文山，你舍得出来了？干嘛去了？
2: 上了套茅房，要不带你看看去。
1: 大山子，走，跟我走。
3: 慢着，你刚刚殴打警察，妨碍公务，我要带你回局里。
2: 我看你们谁敢。
3: 手里边都没家伙吗？

0: 接到线报，说有共产党在这儿接头，所以要把他们都带回局里去。
1: 楚科长，我再给您提个醒，我是奉你们局长的命令来接我们少爷和少奶奶回我们廖府。
2: 楚科长可是奉大日本，
0: 既然是我们家局长的命令，当然没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了，就算皇军真的怪罪下来，也有你们家局长盯着。
3: 走。
4: 大山子。
1: 少爷，少奶奶，请吧。
2: 楚科长，
5: 就这么走了。
6: 上楼取趟东西。
7: 好，
6: 那我的行李。
4: 等一下，你们这样一闹，客人都被你们吓跑了，这些人账还没结呢。
6: 三叔，

0: 镇长，老板让我们务必盯紧彭秀女，如果发现她是共产党派来的接头人，就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并一举消灭在白城的地下党组织。
1: 请组长帮我查一下江文山和彭秀女的资料。
0: 是。
2: 哎呀，我就是不相信他们是真的夫妻。
1: 这事本来就很蹊跷。
3: 大娘，想不想我？
4: 想，呵呵，来，放这儿。少爷、少奶奶，这房间已经收拾好了，我去给你们打洗脸水去啊。
5: 谢谢三娘，
4: 不用客气。嗯，

0: 快去楚江开设兵车站，就赶紧回来吧。这次真是要感谢楚江了。
1: 说什么？
0: 我们在白城有个姓华的同志叛变了，老杨这次被捕，显然与他有关。
1: 不该问的别问。小石桥也去不了了吧？那也不好说。所谓备用联络点，就是万不得已才启用。
0: 那个姓华的，只是搜集情报的交通员，未必知道。
1: 那让我去问问你吧。找机会，我亲自去看看吧。
0: 有人看见你翻墙进来吗？有个哑巴看见我了。哑巴？
1: 客栈里的那个哑巴，劈柴的。
0: 怎么？
1: 我又做错了？
0: 没有，你做得很好。

0: 姻亲本来是件好事，那成家两家反目成仇了。
1: 这事得问你自己。
0: 可他现在有老婆了，又能怎么办？
1: 那就让那个不明不白的女人离开蒋文山。
0: 行啊，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再好好想想。
1: 不想。当初你手一指，就把我许配给蒋文山。哦，现在你一句话，我又要改嫁了，我成什么了呀我？
0: 这不没有办法吗？
1: 没办法，你想办法去。反正我就要和蒋文山履行婚约。
0: 看看，这哪像个没出阁大姑娘说的话，都是我给惯的。

0: 我们家住的六月清家，说话一定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露出破绽。你说那边？
1: 你说哪儿？
0: 我是这边。
1: 那怎么去？
0: 怎么回事？像真夫妻一样生活，否则的话就会露出破绽。你这是干嘛？
2: 水滴上可说我了。
0: 你要是睡到外面，他们就会发现后果是什么，你想过没有？
1: 回去，快点！
0: 我不说，别人会知道的。你以为他们都睡了啊？你错了。

0: 老爷，
1: 是三儿吗？
0: 哎，老爷，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今天晚上还是我陪你一块睡吧。哎，我就在床边上搭个地铺就成。
2: 我习惯一个人睡了。说什么你就说，
0: 我不敢说。
2: 你是想说大山子吗？
0: 老爷，我确实不放心呐。
2: 他是想杀我给他爹报仇，但是现在他还不敢。
0: 老爷的意思是，
2: 杀了我，谁来保护他们？
0: 可是我总觉得这心里发慌，总感觉要出什么事儿。
2: 不会出什么大事的，回去睡吧。
0: 啊，那老爷您自己当心点啊。
2: 嗯。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小姐，我看见他们睡在地上。
1: 睡在地上？
0: 真的是睡在地上，没睡在床上的。
1: 你先回去吧，奶娘。

0: 刚才外面的人是不是看到我睡在地上？我们不会暴露了吧？
1: 别说话，我们俩现在谁也别动，你静止动，
2: 一人下，二勾头，三里地，四步起。

0: 子，你给我成的是什么粥啊？为什么我的粥比别人的粥都稀啊？
1: 什么意思啊？再给小姐盛一。

0: 吧。
1: 这么好的粥不喝太可惜了。
2: 廖局长，我还是这个家的小姐吗？你的毛脚女婿在外面沾花惹草，带个野女人回来，你这个老泰山还在

0: 我们要去找他，他说他在外面，我们要去找他。
1: 。
2: 我们去小石桥探探情况。

0: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1: 一年。
0: 你们把这一年都去哪了？干了些什么？包括怎么认识的，全部写在纸上。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凭什么？

0: 告诉你们呗。
1: 你不在这写，就得去小田大佐的司令部里去写。
2: 既然是皇军的命令，我们别让干爹为难呐。
1: 啊，少佐，久闻您对中国的文化深有研究，我这里有一幅画，请您鉴赏鉴赏。
3: 哦，好啊。
1: 刘队长，哟，让廖三到我的书房把那幅字画拿来。
4: 是。
1: 少佐来中国几年了？
3: 十几年了，当时在东北还是个新兵。
1: 以少佐您的才干，必定会步步高升的。
4: 哦，这样，
1: 好，来来来，
3: 哎呀，这是清朝画家高岑的真迹呀。
1: 少佐果然是行家，少佐喜欢。少佐既然喜欢，你来寒舍，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那就把这幅画送给少佐了。
3: 那就多谢廖局长了。哎，
1: 以后我还得多仰仗少佐呀。啊，赵文山。你到底写还是不写？
5: 不写。
1: 如果这样的话，我只好把你交给少佐了。
3: 廖局长，他是廖局长的家人，还是廖局长亲自处理的好？
1: 正因为是我的家人，我才要避嫌呢。就麻烦少佐了。
3: 那好吧。
6: 跟我走。
2: 哎，江山，你就别跟干爹赌气了啊。
7: 瞧他妈的。

去了。

0: 我陪我妹玩会儿。
1: 还记得小时候咱俩在这摘桂花吗？
0: 记得，你从树上掉下来了。
1: 我摔哭了。

0: 怎么说我都可以，但不准侮辱春晓，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他就是潘金莲，狐狸精，你打我，我跟你拼了！给你打，给你打！啊、
1: 你怎么了，真的？
0: 快送我去医院。
2: 送医院的，干爹，皮外伤死不了的，到我房间去拿点云南白药给他抹抹。
3: 不用送医院，
2: 保证他明天早上活蹦乱跳。

0: 这城里边带叶字的地方
1: 我已经找遍了，
0: 一点线索也没有。
2: 这就只有老杨自己知道了。
0: 那个老家伙又臭又黏，实在拿他没办法。除了水果店和你的杂货铺以外，共产党在白城还会有什么联络点？
2: 其他的，小石桥下面有个卖烟的老头，他好像就是我们的联络员。
3: 忍着点啊！
4: 流了这么多血，连廖家的大门都没摸着。
3: 廖一清太狡猾了。
4: 要不我自己去吧？
3: 不行，我不放心。
4: 这点破事你不用不放心。
3: 我警告你，你不能擅自行动。
4: 不能擅自行动。
5: 大山子，大山子，小姐找你。
3: 你去吧。

好到哪儿去。

0: 我早就念了。
1: 以后你们谁都别理我，都别缠着我，行吗？
0: 站着，把话说清楚了。
1: 我没工夫跟你啰嗦，我要出去散散心，别跟着我啊。
2: 没我跟着，你出得了廖府的大门吗？不行了吧，走吧。
3: 小姐，
2: 让开。
3: 小姐，不要让我们为难。
2: 让开。
3: 小姐，小姐，小姐，
2: 三叔不要走我，
4: 马上就不能出去。
5: 来，商量嘞。
6: 哎，面人来了。
2: 白城的变化大吗？
1: 不是很大，街还是老样子。
0: 兔子灯，
7: 走吧。
2: 这小社你给我买了一模。
7: 老板，够吗？拿这个，拿这个，
1: 这一模一样。
8: 认识那个人吗？他一直跟着，哎，不会是想要江门深接触的共产党吧？咱俩逮他，
9: 咱俩要发财了，兄弟，
8: 走，
10: 拿着，
11: 跟上，
10: 走，
11: 放开我，
10: 老实点，
11: 别动，
10: 放开我。
2: 见了谁不认识啊？听说他是个共产党，后来叛变了。
1: 他是个叛徒。
2: 一个人的叛变，就会给整个组织带来灭顶之灾。我要是个男子汉，我就把那个人给杀了。
1: 我是男子汉。
2: 咱没那个本事，回家吧。
1: 包里有镜子。
2: 你要干嘛呀？

0: 卷，卖烟卷，
1: 没烟了。
0: 烟卷，卖烟卷，
1: 没烟了。
0: 烟卷，
2: 有情况吗？
3: 没有，
2: 估计快了。给我拉好。
0: 烟卷，卖烟卷。
4: 低价收购谈减啦！收谈减啦！
0: 收
4: 残减了。

0: 你有产检？400太高了，高于300我不收。
1: 收产检。
2: 站长，

0: 怎么了？
1: 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必须要小心谨慎，绝不能有任何的马虎和大意。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立刻销毁阿毛的资料，以及他为党国工作过的全部痕迹，绝不能留下一点线索。我得尽快去找江文山，去同一空间。从现在开始，我和胖子直接负责彭秀女和江文山。老边，你带领行动组去留意楚强和日本人的动向。另外，日军中转站的运输信息也绝对不能耽误，但我们必须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们目前的工作重心是田中进夫。

0: 镜片的边缘有心魔的痕迹，我的人看得很清楚。廖春晓的梳妆镜只剩下一个镜框，而且大小跟这个镜片非常吻合。
1: 廖春晓和江山一直在一起吗？
0: 是的，但在那之后江文山就不知去向了。依我看，是廖春晓故意制造混乱，然后江文山用他的镜片射杀了那个人。
1: 他们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很简单，杀人灭口。

0: 嗯，
1: 老局长，去也少佐。你跑到我这设够残疾，是要砸我招牌吧？
0: 兄弟，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我没妨碍到你吧？你少废话，赶紧走！
2: 不是。
0: 这儿这么多人，有本事你把他们赶走啊！你赶我一个算什么呀？
2: 看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走！
0: 行了，怎么着？
2: 走！走！扔！枪！枪！
3: 快上车！上车！
4: 黏膜蹭的，真是的！动作快一点，这是。哎，少爷小姐，你们回来了，这腿怎么了？
0: 好，和别人打架了。
4: 好好的跟人家打什么架了？你真是的。
5: 小姐，局长让你上车。
6: 干嘛呀？
5: 你就别问了，上。

0: 昨天就摔破了，不行。
1: 谁证明？
0: 没人证明。
1: 没人证明，你和姜文山就麻烦了。

0: 就这样说吧。
1: 你还知道错了？
2: 我不该一再利用廖春强，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1: 为了工作，你并没有错。
2: 我一边要杀廖玉清，一边还利用他的女儿，我不是个男人。
1: 不是利用，是策略。再说，你也没有伤害到廖春晓。
0: 我伤害到我自己了。

0: 不多。
1: 差不多就行了。你看看这叫严丝合缝吗？
0: 那是因为打磨过。
1: 你把打磨过的镜子安到镜框里面说合适了，你这不是陷害我是什么呀？
0: 梁小姐，马路这么宽，你怎么会偏偏撞到我的手下？
1: 我去做采访，一着急就撞上了。
0: 那姜文山去哪儿了？你不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吗？
1: 那得问你梅烟的手下呀。
0: 我知道他去小石桥了，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1: 他去收残检，我去做采访，就这么分开的。
2: 廖小姐，我对廖局长是绝对的信任和尊重，但人命关天，还是得麻烦廖小姐解释一下，你的镜框上为什么没有镜片？
1: 摔破了。
2: 什么时候摔的？
1: 昨天。
2: 有证人吗？
1: 不过昨天我摔破了之后就到八宝斋去修了，你可以派人去调查，那你的老板可以给我证明的。
2: 楚科长，你去八宝斋问问情况。
3: 是。
4: 说两句，他楚科长针对我可以，但绝不允许拿我的女儿做文章。
2: 廖局长，楚科长也是在替皇军办事。
4: 少佐是否想过，楚科长的推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姜文山是共产党，那么跟踪他的人肯定不会是共产党，因为自己的人不会跟踪自己人。
5: 有道理。
4: 我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人是军统的人，请问军统的人被捕了，那么共产党的人能杀他灭口吗？这绝不可能啊。
2: 还是廖局长分析的严谨周密。
6: 你确定那个人是老花？
7: 廖春晓说老花到白城开杂货铺，他认识他不奇怪。
6: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7: 廖春晓他爹是个大汉奸，他就是坏人吗？
6: 好，我们不说这个。你为组织除掉了叛徒，

0: 案明了，联络点已暴露，这是好事。但是你的错误在于不经批准擅自行动。
1: 鬼子不能杀，汉奸不能杀，叛徒也不能杀，那我干脆自杀得了。
2: 这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特殊性，你的贡献不是你杀了多少个鬼子来衡量的，你知道吗？
1: 完成任务的同时多杀几个敌人有什么不好？
2: 你做的事越多，你暴露的可能性越大。
0: 我问你，假如小鬼子通过凶器查到你和廖冲小头上怎么办？
2: 我知道你肯定想说
0: 脑袋掉了碗大的疤，
2: 可是你的鲁莽会导致我们的暴露，进而导致我们得不到田中进夫的情报。
1: 照你这么说，杀死一个叛徒还罪大恶极了。
2: 姜文山，
3: 您看，这是廖小姐的出货单据，昨天下午两点。
4: 带姜文山离开廖府，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5: 我愿意和他出去玩，不用你管。
4: 不用我管，不用我管，今天你们就得在宪兵队过夜了。
5: 反正我们什么都没干，让他们查去吧。
4: 姜文山爱惹事，万一让楚江抓到把柄，不仅是他，整个廖府的人都得受到牵连。
6: 哟，楚科长，
7: 胡爷在吗？
6: 在，小的这就去给您通报。
7: 不用了，我自己去找他。
8: 这只银片魔的仓鼠并不锋利，把它钉入人的头颅骨。这个人的手枪招式不巧啊，如果是从人缝中射过来，那就更不得了了。
7: 胡爷，你行走江湖几十年了，见多识广，这件事儿一定可以多给我点线索吧。
8: 据我推测，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做得到。
7: 谁？
8: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江湖上人称他钱维熙。
7: 愿闻其详啊。
8: 他有一种独门兵器叫刀子，不论远攻和近取都可以一击致命。他发射刀子用的是回旋力，所以射程并不远，但十米之内威力巨大。
0: 姜文山同志，我发现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单纯，但是在地下斗争中却是最致命的缺点。
9: 我说不来你非让我来啊？
0: 我让你来也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
9: 好好一块做英雄能量，硬被你变成窝囊废。
0: 等你把人找到了，交到叶司令的手里，你就是英雄了。
9: 我们要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我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告诉我是个日本人，但经过我们南京的同志化妆后，

0: 变成了个大胡子。
1: 日本人，早知道是日本人，我就不来了。
0: 他是帮我们的。
1: 小鬼子能有好人吗？
0: 你不要太狭隘了，好不好？中国人就都是好人，没有汉奸、叛徒啊。哎，我现在就在想啊，老杨被捕前留下了一片叶子，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地方。
1: 叶子。
0: 哎，焦医生，你能不能去廖一清的书房，把他那个警察局专用的地图拿出来？
1: 什么东西？
0: 哎，跟你说正经的呢，又吹你。
1: 洪秀女同志，我严重警告你，不要瞧不起加文山同志。你等着。不就地图吗？

0: 我们已经把跟叶子相关的地名都记下来，有没有落下？
1: 没有。这个大胡子一定会被藏在和叶子有关的地方，是吧？
0: 我们只有这点线索，试试看吧。藏书楼，
1: 藏书楼这个机密也得记下来。
0: 春天，绿叶，我觉得应该有关联吧。这样，你明天就从藏书楼查起，
1: 去找个大胡子。
0: 嗯。
1: 我怎么出去呢？
0: 另有廖春晓。
1: 我说过了，我不想另有廖春晓。
0: 你要是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介意。
1: 我姜文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0: 你先别吹牛了，把这个送回去。
2: 局长，那件事楚强没在纠缠吗？
3: 秋爷已经命令他给春晓道歉了。
4: 是啊，那个杀了楚强的瑞幸，

0: 怎么了？有熟人？
1: 没有。
0: 您来到我们藏春楼啊，我们这儿的姑娘又漂亮又懂事儿，给你找一个。
1: 我要最好的。
0: 没问题。
2: 小金花。
0: 能，那个怎么样？可是我们藏春楼的头牌。
1: 行，就他了。
2: 照顾好了啊。
3: 上贵姓？
1: 免贵，姓张。
3: 哎呀，小伙长得还挺精神的。
1: 你干什么？
3: 我脱衣服呀。
4: 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
5: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姜文山去了藏春楼。
4: 去藏春楼干什么？
5: 男人去那种地方还能干什么？
3: 江爷还是个老手。

0: 喝。
1: 咱俩初次见面，好歹陪我喝点。
0: 我要是喝多了，你跑了怎么办？
1: 你把我当成采花贼了。来，干了。怎么不给我面子啊？
0: 要我哪敢呀，我是真的不胜酒力。
1: 陪我喝一杯，我给你一块大洋。
0: 哎呦，江爷，我敬您一杯。
1: 这就对了吧。

0: 我不喝。咱俩初次见面，好歹陪我喝点。
1: 我要是喝多了，你跑了怎么办？
0: 你把我当成采花贼了。来，干了。 怎么不给我面子啊？
1: 哟，我哪儿敢呀！我是真的不胜酒力。陪我喝一杯，我给你一块大洋。哎呦，江爷，我敬您一杯。
0: 这就对了吧？来，再来一杯，我敬您。不是我跟你吹啊。 这笔生意要是做成了，能挣他个万把千的。
1: 那是江爷都有本事啊！来，江爷，小金花再敬您一杯。

0: 江爷。
1: 啊，好。
0: 江爷。

0: 做女人生意。哎呀，敢在这儿撒野，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1: 不要出去，哇呀哇呀，
0: 笨蛋，追上他。
2: 哎呀，慢点慢点。
3: 啊，滚。
4: 局长，
5: 什么事这么慌张？
6: 大事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5: 姜文山又惹事了？
6: 不是姜文山，是咱们家小姐。
5: 这小子怎么了？
6: 我一路跟着姜文山，这小子去了藏身楼，我就跟门口那儿等他，我没把他等出来，他把咱们家小姐给等来了。我一瞧咱们家小姐那架势，那是要去杀人的。那是
5: 你让我把这张老脸扔在这儿吧。这两个小兔子成天瞎胡闹，丢脸竟丢到窑子里去了。
6: 可那现在怎么办呢？
5: 不管他了。去吧。
6: 哎，

0: 你怎么来了？啊！
1: 姜文山，你是个混蛋。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我找不到又怎么样？你对得起梁琪，对得起我吗？我对不起，对不起朋友。干什么呀，廖春晓？啊！你还知道你有个老婆？
0: 我喝醉了，我什么都没干。那你没喝醉，你都没喝醉，我就说呀，怎么不说了？没喝醉，我就回家呗。嗯，
1: 你每天千方百计的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哎呀妈，
0: 那一堆烂叶子，哪来的花草啊？
2: 姜文山，
0: 别急呀，琳达，坐。
2: 不是，你快说。
0: 姜文山，我猜到了一些什么？
2: 什么？
0: 如果我告诉你大胡子在哪儿，你怎么讲理我？
2: 又讲条件。
0: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把我们昨天记录的地名拿出来，快点。

0: 些地名当中，就只有梅花客栈。
1: 对呀，我早说了，
2: 你比任何人都聪明。
1: 哎，梅花客栈，我怎么没想到啊？
0: 这多亏老婆大人调教有方，
1: 得意忘形。你是个混蛋，
3: 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
1: 你每天千方百计地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
0: 外面一堆烂叶子，哪来的花草啊？

0: 人呢？
1: 跟我说。
0: 哎，你们干什么呀？哎，这几位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住店也得先给钱吧。
1: 我们找人。
0: 哎呦，找人也不行啊。要是吵醒了我其他客人，砸了我梅花客栈的招牌，那可怎么办呢？哎哎呦，息怒息怒，这位爷一看就是面慈心善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动怒吧。
1: 查的就是外地的，哪来的？
2: 北平。
1: 干什么的？
2: 日本商会代表。
1: 把证件拿出来，

帮人很快就搜到这儿了，你必须马上得走，听到没？哎，哎呀，这样，你不走，我走，我走了以后，你让他们赶紧追我，听到没？

0: 所有的房间都查了吗？
1: 都查了。
0: 老板娘的房间呢？
1: 查。逃走那个人是躲在老板娘的房间里。妈的！
0: 人都走了，还去干嘛？

0: 天派一个人住进梅花客栈，盯紧老板娘，看看他跟什么人联系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先跟我联系。
1: 是。
0: 楚强盯上我了，以后跟我联系格外小心。
1: 知道了。
2: 站长，副站长，
1: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
2: 没有。
0: 废物。

0: 感谢您这么多天对我们的照顾，我们要回苏州了。大山子总是惹祸，早晚会出事儿的，也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1: 要走你走，江文山留下。
2: 我们决定一起走。

0: 回去也好，我让廖三儿把餐点帮你们定了，再雇条船，你们就随船同行吧。回去好好过日子，给江家续个香火。
1: 餐点不定了，我们今天就走。
0: 嗯，不差这一天半天的。廖三儿，
2: 老爷。
0: 去找一家货站，让他们过来谈谈。谈好了呢，今天把货就送到码头，明天送他们离开赔偿。
2: 是，
0: 今天我就不去局里了。吩咐厨房晚餐做得丰盛些，给少爷少奶奶饯行。
3: 我这就去办。
4: 谢谢干爹。

0: 边山跟彭秀你不要走，难道他们本来不是共产党？
1: 就算他们是共产党，等了这么多天接不上头，也得另想办法。
0: 说的也对，我们绝对不能让焦满山就这么走了。
1: 科长，您的意思是？
0: 如果我能证实姜文山跟彭秀女是共产党，那廖一清就脱不了干系。就算没抓到田中警服，我们也算没白忙活一场，对不对？去把老华给我带过来。
2: 是。
3: 这个大汉奸，我真恨不能一刀宰了他。
4: 我再一次提醒你，记住四条纪律，不能杀廖一清。
3: 等任务完成了，我就不用遵守四条纪律了。
4: 那也不行。杀不杀廖一清，什么时候杀廖一清，组织上决定。干爹想的太周到了，他真是疼你啊。
5: 来了，
6: 有的卖蚕茧的商人要见你。
5: 来了。

0: 请。
1: 听说府上有人收购蚕茧，
2: 这不，我自己找上门来了。
0: 白城经营蚕茧的商家有九家，不知这位先生是哪一家啊？
2: 哦，城乃永昌号的。
0: 永昌号的伙计我都认识啊，这位先生是？
2: 实不相瞒呐，我到永昌号才几天，之前在上海第五超市场工作，这不日本人来了吗？超市场倒闭了，我就去了芜湖。芜湖的工作也不好干啊，这才来到贵地。今后还希望先生多多关照才是啊。哈，哎，江先生，这位先生是？
3: 这位是廖府的管家三叔。
2: 哟，原来是廖管家啊！失敬失敬。
0: 客气客气，请坐。
2: 哎，谢谢。这批蚕茧不是江先生您？
3: 是是是，是我要买。
2: 啊，
0: 那个你们先聊着。我前面还有事儿，失陪了。
2: 啊，
0: 少爷，这价格上有什么问题，您再喊我。
4: 三叔辛苦了。

0: 苏州锦华超市场的蔡美，这位是我的太太。哦，
1: 石井石井，
2: 先生你好。
0: 我呢有一个朋友，也是从外地到这里做餐饮生意的，之前住在老杨的水果店里，这不老杨出事了吗？他就搬到了我家住。他
3: 是买还是卖啊？
0: 卖，他的价格呀，比永昌号公道多了。要不这样。
2: 我把他约出来，你们见见面，怎么样？见一下面也好。如果他的价格很公道，我可以订他的房。那好，那咱们就定在下午2点，小石桥的茶楼见，怎么样？
0: 二位，请回吧。啊，
4: 不送了。
0: 好，再见。
1: 慢走啊。好。

0: 车啊。
1: 哎，少爷，啊，
2: 价钱谈好了？
3: 还没有，不过我和那个人约好了，下午去小吃要查楼，先看看货。
1: 还是让他把货送过来看吧。
3: 我说三叔，你别管了。
1: 啊，是是，我不管，我就觉得
3: 我说你别管了。
1: 少奶奶，我看那人眼生得很，不像是做餐点生意的，我是怕你们上当。
0: 三叔，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他们都约好下午见面了。
1: 哎呀，那个人长得就不地道。这样啊，下午我陪你们去，到那儿看了货，谈好了价钱，咱马上回来。
3: 烦不烦？我说你烦不烦？
1: 少奶奶，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给你们把把关，杀杀价，别让你们吃了亏。
0: 是是是，三叔懂行，让他陪着也好。
1: 哎，你这，
0: 三叔啊，那就辛苦你了。哎，
1: 嗨，这小子真该跟你媳妇好好学学。
0: 三叔，那我先回去了，慢走。
1: 哎，谢谢啊。
4: 那个姓华的共党叛徒进了你家里，很可能他们已经布下了鱼饵，只要江文山上钩，他们就会把他和田中进夫一网打尽。
5: 田中进夫是我们的，不能落在共产党手里，更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4: 煤矿客栈我派人查过了，除了那个女掌柜，还有一个劈柴的哑巴。
5: 你派阿四住进煤矿客栈了吗？让他盯紧点，绝不能放松。
4: 是。
6: 在小石桥查了。

0: 你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可疑之处啊？
1: 他说刚来白城才几天，可我听口音，他就是白城人。
0: 好了，知道了，你先去吧。

0: 我找下刘队长。
1: 我是廖一清。
2: 楚强的人都去了小石桥茶楼。
3: 站长。

0: 行动小组立刻集中起来。是是。碰到第一小组，进茶楼二楼负责抢人。好。
1: 老
0: 边，你带第二个小组，到楼下接应负责断后。是。老王，你带第三个小组，在这个路口停一辆汽车，接到人之后负责转移。第四个小组负责外围阻击，阻击楚翔的援兵，为前三个小组争取时间。另外。
2: 在茶楼的对面安排引领狙击手，一旦田中进夫出现，立刻击毙楚强。击毙楚强？对。老田，刚好的扫街了。这次是楚强的单独行动，杀了他，特务们群龙无首，我们才有机会带着田中进夫卷身而退。
0: 抢人到转移，大概只有5分钟的时间。
3: 转移路线呢？
0: 带出城是不可能的，直接带到这儿，逼问情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4: 是。

0: 就坐这儿。
1: 大哥，不进不行。
0: 只有在大厅里面，他们才有安全感，才会放松警惕。
1: 坐。

0: 你看看这个剪子怎么样？
1: 三叔，我看看。哎呀，这剪子个头很明确呢，色泽也很亮，就是不知道疏解度如何。哎，大婶子，你在那边的茶摊要不要开水？
0: 啊，不。既然少奶奶是行家，那我就放心了。
1: 这几年一直跟着大山子鼓捣这些东西，看都看不了。
2: 都是我教的，能不会吗？
0: 那你看看这个剪子是去年的秋剪呢，还是今年的新剪？
2: 三叔，你考我。
3: 停车！

0: 大山子，你跟廖晨晓去医院，我跟三叔走。三叔是行家，肯定错不了。
1: 和别人约好了呀，君子严驷马难追嘛。
2: 就你这样的还君子呢？你要是君子，全天下的败类都灭绝了。
0: 快去吧，大山子，别耽误了啊。
3: 少奶奶，您能替少爷拿主意？
0: 三叔，我听你的，我跟你走。
3: 啊，好，走吧。
1: 停车，停车！
2: 不让你停，不准停！
1: 停车！你肚子又不疼了是吧？
2: 疼。我不喜欢这家医院。
1: 你是不是故意在骗我？
2: 没骗你，我不想让你喝花酒。
4: 江山，江山，你不能去。
1: 你说什么？
2: 你跟我走吧。
1: 你听到什么了？快告诉我。
2: 我就是不让你跟彭秀女在一块儿。

0: 崴脚了。哎呦，要不前面就是茶楼，要不到茶楼我找人帮你瞧瞧。
1: 哎呀，不行，站住，好疼啊，我一步也走不了了。哎呀，你扶我到那边，
0: 好好好，
1: 我看看脚啊。
0: 好好，这话怎么说的？这头怎么还崴？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怎么样啊？好点没？
3: 那是
2: 哪儿？这是。

死了。

0: 局长。
1: 谁死了？
0: 老华被杀了。局长，这次行动是小田大佐安排的，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所以就没报告。现场我已经封锁起来了，所有人都在这儿。
2: 出什么事了？
1: 李凡玉，你也在？
3: 我在这喝口酒，出个证。谁打的枪了？
0: 还不知道，我已经叫手下去追了。
3: 那你得多派点人去追啊。

0: 一个一个的审。是。
1: 死了没有？
2: 还没。
1: 走，
3: 你跟着。把所有人都带回去。是。
1: 走，快点，走，快点，走。
3: 被击毙的是老花，
1: 那我们要这样杀死的是谁？
3: 那你要不要真相？
1: 他骗了我。

0: 杀了他。
1: 我们只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
2: 赶紧啊，送医院，送医院啊！
3: 送什么医院？死定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老华，我送你去医院。你上次是谁？
4: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那个女人！
5: 是是。
3: 大佐，
6: 带走。
3: 这次行动失败是我的责任。我收到情报说共产党在茶楼街头，情况紧急就来不及通知廖局长，我就自己带人去了。
7: 警戒心を忘れてたか。
8: 你打草惊蛇了。
3: 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线索。那个被击毙的军统的狙击手说，

0: 杀死老华的是一个女人，军统白城站的站长也是一个女人。可是我们的行动军统怎么会知道？我怀疑我们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
1: 周科长不会怀疑是我把消息通报给军统的吧？
0: 大佐，这件事无论怎样，我希望您能够追查到底。
1: 你说这次行动是小田大佐安排的，可小田大佐并不知情。朱科长，你到底撒了多少谎？你自己的篱笆没扎眼，跑到这儿胡说八道推卸责任，整件事都是你安排的，只有你们特务科的人知道。要查，该查查你们自己。
0: 我敢担保，我手下的人绝不会走漏消息。
1: 你拿什么担保？你的命值钱吗？小田大佐要的是田中进夫，不是你的脑袋。你让共产党假扮卖蚕茧的到我家里来，引诱我的家人去茶楼，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不会是为了我这个局长的位置吧？
0: 属下不敢，
1: 我谅你也不敢。
0: 今天这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有个问题我还是想问一下局长大人。
1: 今天当着小田大佐的面，有什么话你尽管问。
0: 江文山跟局长有着杀父之仇，而他又几次行刺于你，局长为什么现在把他留在家里？
1: 你不觉得江文山和彭秀女这两个人可疑吗？
0: 当然可疑，所以我才想知道局长你的想法。
1: 遇到可疑的人，只有你楚科长调查。我这个局长是吃闲饭的吗？有什么比跟他们吃住在一起更能找出他们的破绽？
0: 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局长大人您这样做不觉得很危险吗？
1: 说得很好，我为皇军效忠，岂能顾及个人安危？
2: 両局長は最も忠実な友達だ。これはなし得ないことだ。
3: 廖局长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
1: 多谢大佐。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江文山と彭秀女について何か発見があるか？
1: 这个暂时还没有。
4: これは
2: 虎は檻に長くなったら、こうしたら人を食うんだ。
3: 老虎在笼子里关久了，放出来才会吃人。
1: 大佐的意思是，
4: 大佐の意味は
1: 欲擒故纵吧？
4: 欲取り故意。
2: 君たちは信頼の人だ。ネリモメが嫌いだ。
3: 你们都是我最相信的人，我不喜欢窝里斗。
2: 私は白城で見たいのは。日本人と中国人の巻きだ。白城は共用建設の手元になってほしい。
3: 大佐希望大家能共同建设白城，把白城建为大东亚共荣的典范。
2: 両局長、朱課長、これは君たちに与えた最高賞だ。
3: 这是大日本皇军赐予你们的最高奖赏。
2: あなたたちが協力して早めに田中を探し出せ。
3: 希望你们齐心协力，尽快找到田中进夫。
5: 是。
2: この件はどう思うんだ？
4: 江文山は両親の息子です。小さい時から両夫で育ち。だから。廖一清は江文山にどんな態度か

0: 局长叫你呢。
1: 少奶奶让我陪着他们一块去和那个人谈价钱，我就去了。半路上碰上小姐，把少爷带走了。
2: 带哪儿去了？
1: 小姐说她肚子疼，少爷送她上医院。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少爷又突然出现在茶楼。
2: 那崔晓呢？
1: 不知道。
2: 这件事对谁都不要。

0: 你赶紧去小石桥，挨家挨户的去问，见没见过他？
1: 是。
0: 还有，把院子里的人都放了吧。
1: 不用审一审了，
0: 走得早，跑得跑，还审个屁啊！
1: 可是楚强，
2: 这个警察局我是局长。
0: 是。

0: 站长，
1: 站长，
2: 我们的人都回来了吗？
1: 除了狙击手，其他人都回来了。
3: 遗体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在警察局。
2: 我不要听应该大概之类的话，不要的是准确。把抚恤金给他家里人送去。
1: 是。
2: 当时狙击手在什么位置？
4: 在茶楼斜对面一户人家的屋顶上。
2: 我去过茶楼，这是打死老化的位置，子弹是通过玻璃窗击中老化的。这里到这里是30度的角，那么这个枪手是在对面小石桥饭店的楼上。
5: 这一枪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开的。
2: 不是，打死老化的枪手另有其人。
1: 这个人会是谁呢？会不会是保护田中进夫的人？
2: 这个人很确切地知道这个茶楼里面有埋伏，所以打死了老化，同时给姜文山和彭秀女报警。
1: 又是一个共产党。
2: 侉子，
6: 有。
2: 从现在开始，对廖局长的住房实行24小时监听。
7: 站长，你怀疑廖局长？
2: 他不会是共产党，但不能保证他不保护姜文山。
0: 站长，
1: 今天凌晨，日军中转站发车。
2: 以后这些数据统计完了，直接交给侉子发报就行了。我最近被田中进夫的事情搅得焦头烂额。
1: 把你搞得焦头烂额的是姜文山吧？

坐。我刚刚接到小钱道走的电话，今天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不要紧张，我请你过来是想听听你的判断。听说杀了华的凶手

0: 会是彭秀女吗？
1: 肯定不是，因为当时彭秀女跟廖府的管家正跟在嘉文山后面准备进茶楼。
0: 那么你认为应该是谁？
1: 我已经派人在茶楼附近寻找蛛丝马迹，那个女人带着枪，我想一定有人见过她。依我看，嘉文山就是来接头的，我们应该把他抓起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0: 审问姜文山是没有用的，现在只有那个老杨才知道天宗巨符藏在什么地方。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找到天宗巨符，不是消灭几个共产党和军统特工。
1: 川总，您的意思是
0: 你把老杨移送到宪兵队来，另外拿我的手令把姜文山请来。
1: 是。
2: 找到线索又断了。
3: 记住了，每次回到这个屋里，你必须先检查再说话。
4: 是不是我放个屁要躲进被窝里啊？
3: 我没跟你开玩笑。
5: 这个家里
3: 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包括廖春晓。
4: 春晓不是说了吗？那个老花他认错了。
3: 你别把廖春晓想得那么简单。
4: 你别怀疑他。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
3: 你跟我说说他是什么人。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这件事你必须提高警惕。
4: 那个杀死老花的人是不是我们同志？
3: 我没看到，但是他杀死老花一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4: 我看到了，他是个女的。亲眼看到
6: 你。姜文山，姜文山，
7: 谁呀？谁呀？
6: 这么轻视动作，出江大人。
7: 带走。
8: 干什么？凭什么抓人？
6: 兄弟，你他妈！别动！
8: 你们敢当廖局长家里来行凶，想造反啊？
7: 敢他妈打我老婆哄你个人啊？
9: 楚科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廖管家，对不起了，我是奉秋野队长的命令。请姜文山到宪兵队喝杯茶。
9: 我倒是开了眼了，还有这么请人的。
1: 把枪都收起来。
6: 收起来！
1: 姜少爷，醒吧。
8: 出去去。
1: 廖小姐，今儿您别难为我，我也是奉命行事。
10: 奉谁的命啊？
1: 秋野队长。
10: 手链呢？拿来看看。

0: 这可是秋野队长的首领。
1: 管你春野秋野，有本事抓我呀！正好了，我能和大山子一块走。
2: 别闹，真假？我就和楚江大哥去宪兵队喝喝茶，很快就回来。

0: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2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3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

0: 是兼顾耐用，贴心防护，自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2: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4: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乘着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

0: 什么？
1: 是甜甜的西瓜。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林医生肯定有办法。
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6: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7: 这么自私，
2: 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8: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出席全省新一届县市区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并讲授专题党课；王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专题党课；王凯到省生态环境厅调研；许昌市七一社区第一书记马静扎根社区20多年，为民初心不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全省新一届县市区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认识，检视反思，大力弘扬教育路精神，扎实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刘宁强调，要严谨谈思、探责索引，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学深悟透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刘宁强调，要溯源明理，见古知今，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要把握两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读懂政绩本源，回望光辉历程，从红色基因传承中坚守政绩初心，立足时代要求，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生动实践中把牢政绩要义，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刘宁强调，要以案为鉴，检身正己，清醒认识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要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深挖细查，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照一照政绩观上的缺陷，量一量履职尽责上的不足，及时纠正偏差，抓好整改。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切实打好打赢作风建设的攻坚战、持久战。刘宁强调，要知行合一、笃行实干，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壮大主导产业，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质效，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走出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二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加强秋粮田间管理，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固本之举，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提升基层党建治效，壮大基层治理力量，维护基层安全稳定。四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重点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五要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促进生态价值实现，不断厚植绿色发展底

0: 色。六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聚焦三强两优文旅强省建设大方向，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深化跨界融合数字赋能，提升文旅服务管理水平，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刘宁强调，要砥砺琢磨，知足守本，自觉做交易路市的好干部，要大力学习弘扬交易路精神，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站稳为民惠民的群众立场，增强善作善成的责任担当，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筑牢拒腐防变的廉洁底线，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勤勉敬业，担当实干。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王刚主持，李涛出席。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党委班子其他成员在分会场参加。
1: 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30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有关内容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王凯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扎实开展学习培训，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引导政府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王凯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切实抓好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民生改善、风险防范等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敏、刘玉江、宋征辉、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2: 6月30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开发区发展、食品安全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实际，加强秋粮田间管理，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作，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工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老党员崇高品格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开创高质量发展。

0: 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议研究全省开发区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加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打造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要持续优化开发区布局，聚焦功能定位，做大做强做优，主导产业，打造产业集群地标，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和竞争力。要加快开发区绿色转型，推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推进循环化改造和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健全体制机制，提升管理运营质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发展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制度，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依法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要加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突出抓好学生餐、养老助餐、网络订餐等食品安全整治，严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要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会议审议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30号，省长王凯到省生态环境厅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持续向好。
0: 王凯实地了解空气质量走行监测车、无人机等装备使用情况，强调要发挥生态环境综合管理平台作用，完善全域立体化监测体系，用好智能化监测手段，为科学高效推进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撑。随后，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生态环境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15、57，生态环境保护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持续向好。王凯强调，要纵深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扎实推进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建设，着力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推动污染防治由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由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努力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进位。要深入开展黑臭水体集中整治，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因地制宜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全社会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王凯强调，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能力，加强作风建设，严守廉洁底线，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刘玉江参加调研。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在省政协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上，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力量为题，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党课。
0: 孔昌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

0: 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立身修德、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以服务中心大局为关键，以广泛凝聚共识为重点，以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为支撑，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孔昌生强调，要在强化党性锻炼中涵养正确政绩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坚持履职为民中彰显正确政绩观，在加强自身建设中淬炼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政协新贡献。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霍金花、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表彰了省政协机关202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支部。
1: 6月29号，省委统战部召开71党员大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围绕践行正确政绩观画好最大同心圆，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张雷鸣强调，要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把准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的定位，把为人民树政绩落到实处，要打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使命之问，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把政绩扎扎实实体现在最大同心圆的画卷中，要打好靠什么出政绩的实践之问，通过下真劲儿做实工，实现聚人心会合力，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广泛凝心聚力。
2: 从脏乱差到智慧社区，从办事跑断腿到小事不出社区，许昌七一社区第一书记马静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办到了心坎上，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马大姐。
0: 这里是许昌魏都区的七一社区广场，迎七一文艺汇演正在热闹开场。马静带领的社区老年舞蹈队翩翩起舞。七一社区下辖22个小区，常住人口超万人，是典型老旧社区。2003年马静任职初期，这里环境脏乱，居民生活很不方便。
3: 那路都是坑坑洼洼的，一到下雨天积水也特别严重，办啥事儿可繁琐，办一件事得跑好几趟才能成。
4: 当时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着急，面貌得改善，想着下去看到社区里在用心去帮助他们解决就是存在的问题。
0: 马静经过多方走访后发现，社区里的老党员责任心强、有威望，是基层治理最靠得住的力量。他把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设到楼栋里，22个小区几十名老党员站出来当楼栋长、当网格员，社区治理的千条线拧成了一股绳。
4: 我们的党员首先站出来，楼栋长啊，我们就是划分了8个网格，叫他参与到社区的工作，共同来叫小区治理好。
0: 组织建起来了，服务也得跟得上。马静带着党员们把民政、社保、卫健等30个职能部门的服务资源整合到一起，线下建起一站式服务大厅，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办事；线上搭起智慧社区平台，足不出户也能一网通办。
5: 马大姐带领我们组建了8个专业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的开展免费的便民维修、公益帮扶，服务群众超过了11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居民小事不出社区。
0: 七一社区老年人口多，独居空巢老人多，马静最见不得看老人受委屈，他带领工作人员定期上门走访，既帮着解决生活难题，也疏导心理情绪。他打造书香连城特色读书会品牌，邀请老人每周参加读书分享、政策宣讲、诗歌朗诵等活动，累计开展了180期。80岁的海凤月独居12年，马静经常找他参加社区活动，老姐妹聚在一起，开心又热闹。
6: 我有大小事都找他，他都能解决，对我都是关怀备至。幸福嘛，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亲人。
4: 老弱病残的，我必须上门问问家里有什么需求，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因为我心里也装着他们，因为他们也就是我的老人。
0: 二十多年扎根社区，马静奔走在楼栋街巷，用耐心化解邻里纠纷，用温暖守护万家灯火。他先后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4: 作为一名党员，我会坚守初心，扎根一线，为

0: 我们辖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让我们辖区居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1: 今年以来，河南各地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这里是新乡高新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我旁边的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生产线的运行状态和厂区耗电量等数据。依托这个平台，厂区的综合生产能耗能降低30%。
3: 过去企业生产管理主要靠人工经验，如今借助信息化数控技术，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让生产调度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
4: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3: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当地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自主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能够对分散在各处的配电设施进行远程体检，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
5: 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近年来，新乡高新区把两业融合作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布局各类创新平台368个，设立5支总规模32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搭建起研发加中试加孵化加场景加基金的全过程创新体系。
6: 两业融合不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简单拼盘，而是让服务要素深度嵌入制造链条。我们将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探索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全力打造全省两业融合发展新高地。
3: 在洛阳宜宾区的一座串果番茄智能温室中，智能环控系统正根据设定环境参数，为引进的番茄新品种进行加湿补水。这些新品种具备高甜低酸、果皮薄脆的特点，但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严苛。
7: 温度上下波动2度，湿度偏差5%，就可能造成裂果减产。现在我们依靠物联网传感器，热了自动的拉开遮阳网，闷了能够开启新风，冷了自动启动热泵，施肥浇水都是数控的。
3: 借助智能环控系统，技术人员可对数万株番茄的生长环境实时精准调控，种植出的番茄甜度达9到10度，产量是传统种植模式的6倍以上。
8: 智慧农业让农业生产变得可量化、可复制，极大降低了人力成本和管理难度。我们园区每天产量在7到10吨，平均价格在25元左右每公斤，直供各大高端商超。
3: 目前，洛阳市宜宾区已建成4个高效农业示范园区，特色农业集中连片种植面积超20000亩，年产量近3000吨。
9: 我们宜宾区结合南部万山、中部丘陵、北边颐和地区为特点，指导各镇集中力量培育1到2个特色种植产业，围绕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在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进一步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有效促进了农民的增收。
10: 河南省内河航运条例、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已经河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3: 河南省水利厅近日发布河南省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红旗渠等20处水利遗产和河口村水库、安阳跃进渠等20个工程案例入选。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6月30号，河南省2026年飞播造林工作全面完成。此次飞播造林首次全面采用无人机作业，4架无人机在9个县市区飞播近10万亩，用种14.33万斤，周期缩短至20天，精度超90%，有效破解复杂地形造林成活率低等难题。6月30号，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守护中原2026特种灾害综合救援跨区域实战拉动演练在安阳林州举行。演练模拟发生地震并引发多重次生灾害状况，共有来自各地市救援队伍及联动力量约470人参加了34项演练科目，演练将持续至7月2号。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10: 节目的最后，一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宇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辛苦停赛，送到万岁。
2: 来不及了，
3: 穿帮穿刺。
4: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我一位百姓善良豪气宏，其百姓如其父母天理难容，咱自己也都是老百姓，怎能忘了百姓的风雨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

就该为百姓分忧解难报恩情，报恩。

0: 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0: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磨而成的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

0: 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3: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石墨停赛，送到万事。来不及了，船锋穿刺。
1: 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
0: 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已经不符合流程。
1: 我让你去就去。
0: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2: 如果一些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护着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 你过气了，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1、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